0: 歌君唱。
1: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带着大家玩转保定白石山啊。白石山景区呢，它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京津冀的核心区，就在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它的山上有很多白色的大理石而得名，不仅是著名的山岳避暑胜地，而且还是浪漫的爱情圣山。这儿呢有中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景观，云海奇观呢也是壮美无比的。另外呢还有华北面积最大的落叶松林和红桦树林，这儿呢还是观赏佛光和日出的绝佳地点，像什么云端咖啡厅啊、悬空绝壁栈道、天空之镜、蒙氏圣地、山盟台等等网红打卡地也都在这个地方。
0: 哎，咱们来说说门票啊。成年人原价呢是一人135块钱，不过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像学生、军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凭证呢能够享半价，也就是67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呢是可以直接免票的。如果想更方便啊，可以买这个交通组合票，比如说门票加往返索道是每个人275块钱，东西门索道呢都能用，门票加往返大巴是每人195，大巴整点半点都会有发车，门票加单程索道加单程大巴是235一人，方便你灵活的上下山。景区里的什么韭菜园、飞云口索道，还有单程呢是45块钱，在一些特殊时间啊，还有限时的优惠，比如说像519旅游日，门票会有半价，成人是67，学生是34，夜爬专场哦，只要每人29块9，不过呢是得晚上10点半入园，而且仅限夜爬活动啊。另外呢还有88块钱的成人纯门票年卡，全年能够无限次的畅玩，但是不含交通。节假日也是不能用的啊。
1: 对，这个适合周边的人。
0: 哎，对，日常开放时间呢是早晨8点到下午6点，夏季会延长到晚上8点，夜场呢是周五至周日啊，记住是周五至周日的晚上6点到21点，就晚上9点是光影主题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怎么去啊。如果您是自驾的话，直接导航白石山景区东门啊，记得是东门就行了。要是从北京出发呢，只要2个半小时就到了。景区停车一天呢也只要10块钱，记得别停在第一停车场，往里开到离售票处最近的地方，省时又省力，省你走了、啊、
0: 对，少走两步啊。
1: 对，坐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可以先到保定的涞源县，再转乘当地的巴士或者打车前往景区就可以了啊。
0: 景区里呢有3条主要的游览线路，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一路基本都是下坡，走起来啊轻松不累。海拔1900米是这条线呢是比较平坦的，打卡点也多，出片率超高。还有佛光顶线路啊，虽然爬升有点虐啊，但是距离短，登顶后呢能够欣赏到超美的景色。如果体力好、时间充裕的朋友啊，可以挑战一下大环线，也就是说把3条线路都走一遍，大概是需要5到6个小时，不过能打卡景区的所有的景点。要是时间不太充裕，或者是觉得爬得有点多太累了啊，只想爬爬最高峰，可以选择蓝绿线路围成的小环线，大概3小时左右就能走完了。
1: 给大家推荐一条比较经典的路线吧，您从东门上山，先坐大巴到祥云门停车场，大概需要15分钟，下车之后呢走这个1000米左右就到了这个爬山的起点了。如果您不想走路呢，可以再花5块钱坐摆渡车，2分钟就能直达。接着我们先走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到飞云口索道之后呢，坐索道上行到海拔1900的这个线。如果体力好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爬上去，不过全程是上坡，这特别累啊。下了缆车呢就走海拔1900线，一路打卡各种景点，到侧身崖之后呢转线去海拔2099的佛光顶，登顶之后您再原路返回到1900线的侧身崖，继续游览到终点，最后呢坐摆渡车加大巴回东门，全程这样下来大概6个小时。除了登顶那段有点累，其他地方呢其实是没什么压力的啊。
0: 哎， 另外说说吃啊，景区里的美食选择其实不少啊。海拔1900米的这个双雄石景观处呢，有一个空中美食城，这可是北方海拔最高的餐厅了啊，能尝到河北当地特色小吃和各种菜系。在海拔1600米的这个游览线路上呢，还有一个自然角落咖啡厅，它有4层，还有2个观景平台，可以一边品尝咖啡、热茶、鲜榨果汁、西式糕点和水果，一边来欣赏一下山间的美景。
1: 没错，玩累的话呢，住宿也有很多选择，想住山顶推窗见山方便看日出，可以选择上云间酒店，不过价格呢比较高，每晚呢大概是600到1200，就是根据房型不同啊、季节不同啊，价格也会有变化啊。小性价比高一点可以考虑山下的民宿，像京山云宿是有百年石屋改造的，价格比较亲民，大概一晚上是400块钱。白石山居民宿还有火炕房，能体验当地的特色。如果你选择更多的话，那就去这个县城里面啊，各种各样的快捷酒店呀，也都是很便宜的啊。
0: 哎，最后啊，给大家几个贴心的小提示啊，建议大家是从东门上山，坐缆车上山呢，能够省时省力。景区很大啊，记得一定要带足饮用水和干粮，也可以带上这个登山杖。门票呢是当天有效，所以想玩得更尽兴一点，最好一早就上山。下山台阶路比较多，带上护膝能够保护膝盖。
1: 对，而且呢，像这种山林啊，其实在每年，尤其是北方的山林，在有这个防火季的时候，都会封山啊。就天气特别干燥的时候，而且山上没什么景的时候，就可能会封山。所以你也提示各位，如果你要去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冷的时候，你要去看雪景啊，或者看冰瀑什么的啊，这个时候还是要提前看一看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官方网站的这个介绍，看看有没有封山。再有一个，在山林比较多的地方，一定注意啊，
0: 不能携带火种哟。
1: 对，然后别抽烟什么的，这个真的是酿成大祸哈。
0: 对的，
1: 如果你想去白石山游玩，赶紧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攻略去感受一下，保证能让您收获一段难忘的旅行体验。

0: 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进入夏天之后，温度比较高，人呢是怕热的啊，所以

0: 都喜欢在空调屋里待着。
1: 对，
0: 而我们吃的食物呢，其实更怕热，高温高湿的天气，食物更容易变质，细菌呢也更容易滋生。有些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比如说米饭呀、凉拌菜呀，还有西瓜这些东西，更是如此。吃不对了，可能会让你进医院，甚至危及生命。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啊，夏天容易食物中毒的食物有哪些。
2: 一碗剩米饭男子吃进 ICU， 在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炒饭吃了之后呢，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严重的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呢都开始衰竭了。经过 ICU 医护人员抢救，陈先生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经检查，陈先生患上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呢多见于温室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炒饭中，所以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分为呕吐型、腹泻型。首先，对于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在淀粉类食物中比较容易产生，比如说米饭、面条、土豆等，需要在126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90分钟才能够去除。呕吐型蜡样芽孢杆菌中毒呢，潜伏期大多是0.5到6个小时，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甚至导致多脏器衰竭。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腹泻型肠毒素呢，需要45摄氏度加热30分钟，或者56摄氏度以上加热5分钟就可以去除了。腹泻型的这个中毒呢，潜伏期为2到36小时，主要症状就是腹痛和腹泻。如何正确远离炒饭综合征呢？夏季啊，高温高湿，食物更加容易变质，细菌也容易滋生。最好咱们一次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的放置，尽量不要食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如果说做好的食物一顿实在是没吃完，咱可以先将食物放入这个食品保鲜袋、保鲜盒，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尽快吃完。在食用隔夜食物之前呢，应该彻底的加热煮透。老人吃了半盘隔夜的凉拌黄瓜之后住进医院，险些丧命。2023年6月，家住杭州的黄大伯因为早上吃了半盘冰箱里的隔夜凉拌黄瓜，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引发了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经过医生的一系列抢救，黄大伯的生命体征才逐渐恢复。这个脓毒血症啊，是指由感染引发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寒战、发热、心慌、气促等症状。如果说延误治疗，则可能造成严重的感染性休克，导致多器官衰竭，死亡率很高。以下这三类食物呢，您尤其要注意。首先就是绿叶菜，蔬菜经过久放和再加热，维生素 C 和叶绿素等营养本身流失多，口感变化大，还更容易变质。而且啊，这个相较于肉类和水果等食物，绿叶菜本身的硝酸盐含量就比较高，煮熟之后如果放置过久，在细菌分解下呢，硝酸盐还会被还原成亚硝酸盐，不利于身体健康。若是存放不当的话，亚硝酸盐含量还可能超标。第二类就是海鲜，螃蟹、鱼类、虾类、贝类等海鲜都是高蛋白食物，如果说当天没吃完呢，第二天再吃就可能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可能会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刺激，引起不适，还容易损伤肝肾功能。第三类呢，就是土豆、芋头、馒头这类淀粉含量多的食物，加工后呢也相对容易滋生细菌。这些食物一顿吃不完可以下一顿吃，但是如果要隔夜呢，最好您是密封之后冷冻起来。男子吃了隔夜冰西瓜之后，因为急性肠胃炎住进了医院。2024年7月，浙江温州一位男子进食了隔夜的冰西瓜之后产生了不适，出现了脐周疼痛、腹泻、四肢乏力、恶心、体温升高等症状。所幸这名男子病情不是太严重，就医也比较及时，得以快速的康复出院。夏天咋吃西瓜更安全呢？西瓜切开之后啊，这个切面就会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最好是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可能会大量繁殖。如果说切开的西瓜一次实在没吃完，建议您最好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冷藏储存，注意啊，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这样可以避免它大量的滋生细菌。等到您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呢，先闻一闻，如果说表面有异味呢，可以将表面1到2厘米的果肉切掉之后再吃。但是请您注意，如果发现剩下的这个西瓜有了吸汤一样的表现，就提示它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最后给您三个夏天健康饮食的小贴士，夏天食物更容易变质，细菌也容易滋生，最好一次少做点，现做现吃，尽量不吃隔夜的食物。第二，如果做好的一顿实在没吃完，可以放入这个保鲜袋、保鲜盒，再放到冰箱里边冷藏或冷冻保存，尽快吃完。第三呢，就是夏天西瓜的冷藏储存时间不要超过48小时。
0: 这个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这个老人啊，这由于有时候相对来讲比较接载或者是比较节俭，
1: 对，
0: 觉得剩饭吃是没事儿啊，所以呢一定提示，因为这个事儿可真的是有时候要命啊。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1: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上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0: 啃日语，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

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说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0: 能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6: 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0: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哈，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 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
4: 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
0: 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
6: 见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
7: 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 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7: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哥，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

0: 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
2: 才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2: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 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 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
5: 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进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 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
6: 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进入怀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 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

0: 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心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0: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0: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欢迎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哈。比如你要买房子啊，然后呢，新家买完之后呢，要装修，然后要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常识。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美食的制作方法啊。总之啊，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和您唠一唠，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啊，家里面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留出一部分预算来给到这个定制的衣柜啊，因为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定制衣柜比成品衣柜呢更好一些的点啊，比如呢，它更贴合你家的整体的环境，
0: 没错，
1: 尺寸方面呢更严丝合缝，更不浪费啊，
0: 更好看。
1: 对，而且呢，这个呢相对来讲，就是你家的风格是什么样子，它呢也能完全融入进去啊。但是呢，整体定制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衣柜，尤其是家里面这个卧室啊，包括衣帽间，你的衣柜定制的这个问题。之前啊，在没有定制衣柜之前，或者没有成品家具之前，对于很多70后来说，他们的家长都会自己做，或者是找个木匠，
0: 对对对，
1: 打个柜子，打个床啊。但是现如今啊，找一个靠谱又有责任心的木工师傅，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
0: 他关键还得手。

0: 手艺还得好，
1: 它比整体定制的翻车率要高啊。
0: 嗯，
1: 但是呢，柜子是木工打还是找整体定制呢？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纠结。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整体定制它的这个材料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如果你选择找木工打，那板子都是你自己买的，你清楚啊。
0: 嗯，
1: 然后呢，用了多少胶水，用了多少铆钉，你自己心里明白啊。
0: 对。
1: 但是啊，有一个结论必须要告诉大家：如果没有设计师帮你把关柜子的颜值和内部的空间的划分，你自己的专业度和精力又有限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找定制的。
0: 对，
1: 当然了，也会这个遭到装修公司或者木工以及部分人的反正。那我们木工弄的也挺好的啊，
0: 我们的审美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啊，现在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木工师傅打定制衣柜，还有一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
0: 哦，这是个什么？
1: 这个怎么解释啊？就是比如你家的这个房子有一个衣帽间，
0: 嗯，
1: 但是这个衣帽间呢又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你如果做了整体的柜子，分隔起来会真的比较麻烦。
0: 哦，
1: 而且有很多拐角在里头，
0: 嗯，
1: 利用率就是使用率呢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就会采用这个方式。还有一个呢，你像我家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中央空调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卧室的中央空调呢正好它要越过那个梁嘛，房梁探出来一点，然后它这个整个衣柜的这个宽度呢，就为了和这个梁中央空调出来这一块掉了顶，
0: 嗯，
1: 齐平，然后呢已经到了75-78公分，快80公分了。
0: 哦，
1: 如果我打一个衣柜的话，定制一个衣柜的话，一般就是60-65，
0: 嗯，
1: 都是标准尺寸。再往上的话，就算是异形了，它就要收费了。它板子都是那么做的，这样子的话，我后边就有大概10-15公分的空的地方。
0: 哦，
1: 就是你这么弄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我那房子多贵呢，一平米，
0: 对，
1: 是吧？寸土寸金的，我能省出来一点就省出来一点。
0: 嗯，
1: 所以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形成了一个半步入式的衣柜。
0: 哦，
1: 就是你整个人进去吧，就是不太现实，但是你把那个推拉门或者是合门打开之后，
0: 嗯，
1: 你可以走进去，
0: 哦，
1: 然后呢，这样子里边是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的，
0: 哦，
1: 而且这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好在哪儿？它可以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衣服的长短，
0: 嗯，
1: 它是一个浪一个浪，一层一层的，你随时换，嗯，想放就放，想挂就挂。
0: 哦，那还是挺好的。
1: 对，就比如你冬天你的被子厚，然后你要把它放到衣柜里头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蓝的那个板儿往下挪挪，
0: 往下挪一挪。
1: 对，因为它全部都是金属的，都是网状的那种的，有的是单网，有的是双网，有的是四网的那种的。
0: 哦，
1: 然后你就可以往下放一放，那被子不就能放上去了吗？
0: 哦，
1: 到了那个夏天以后你就放进去，然后呢，夏天的衣服不是相对来讲会轻薄一些吗？
0: 嗯，
1: 然后呢 T 恤什么的又多，咔咔咔都给它挂起来，就是完全就是就跟拼乐高似的。
0: 哦，
1: 进去的，你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组合。
0: 没错啊，这是挺好的啊。不过要说到我们之前刚才说到啊，这个定制的衣柜或者是找木工打的这种衣柜啊，整体的这种定制好像从10多年前开始吧。
1: 对。
0: 装修的话大部分都是找木工打，或者是有设计师的话，我们找设计师设计，然后整体来做一个，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1: 定制款的。
0: 像这个用的呢都是木工板，封边用的是手工封的那种铝合金边，这都是最以前了啊。
1: 对，现在
0: 门板找这个木作工来定制一下。
1: 对，现在都是这个热熔胶直接封边了
0: 啊。
1: 大家可能会考虑这个安全系数，就是它释放的甲醛或者是有害物质更少一些。首先呢，大家在选择使用所谓的定制衣柜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甲醛释放的问题啊。现在的木工打柜子基本上用的都是木工板芯的那种轻暗的那种面板啊。整体定制基本上用的是颗粒板或者是多层板芯的三聚氢胺的这种贴面板。
0: 嗯，
1: 这个呢是由生产工具来决定的，木工现场施工只能切木工板，而整体定制的生产线呢反而不太适合切木工板。
0: 嗯，
1: 各方都说我们板子更环保，除非你买那种纯实木的板子，
0: 哦，
1: 就你自己去采买那种板子。
0: 对，
1: 其他的只要有胶，无胶无醛不成胶，就是这个，只要有胶，它里面都会适当的添加一些甲醛。
0: 对，无非就是合格内的还是合格外的。
1: 对
0: 、
1: 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板材之外呢，就跟环保相关的就是封边的工艺啊。
0: 嗯，
1: 这个呢，肯定我们说的是大牌，就是定制的大牌，相对做的是比较好，因为它有专业的这个封边机啊。
0: 嗯，
1: 木工呢，如果你是手工封边，比如之前还有那种什么铝合金包边。 边的那个肯定不行，那气体那东西你能包边，你能包得住吗？肯定是包不住。而且现在有什么艾格板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板材类的啊、嗯、但是这些板材类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甲醛的释放、
0: 哎、
1: 我们老说那、我定制的时候人家说

0: 高的这个值的限定的，就是低于这个值都是属于合格范围之内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母婴级别，就是比这个值再低多少多少个标准啊，
1: 哎、
0: 这样子大家住起来就比较放心了。
1: 对。
0: 之前啊，这个有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们这都是不锈钢的这个衣柜，然后家具全是不锈钢的，什么不锈钢的餐桌啥玩意儿的。
1: 那屋一进去有没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就跟进了厨房一样，就是有大酒店的后厨一样。
1: 哎、后厨，嗯。
0: 这个其实完全没必要啊。
1: 嗯。
0: 如果你实在害怕环保问题，其实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啊。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你去宜家可以买那种专门的那个油。
1: 嗯。
0: 现在的各个厂家，你从网上也能找到，包括一些这个各个地方的家具建材市场也都有做这种的了。然后呢，你可以找那些东西。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就是看你家那个墙是不是承重墙，
1: 哦，
0: 能不能挂住。
1: 对，
0: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非承重墙的情况之下呢，后期使用时间长就可能出现脱落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1: 嗯、
0: 当然了，金属材质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在南方一些城市回南天、
1: 嗯，
0: 如果室内温度控制不好，金属表面因为它是金属的嘛，
1: 哎、
0: 它会结露而造成所谓的这个出汗，就有那个小水滴滴在上头啊。
1: 嗯、对对对，
0: 这样子的话，整个你屋里所有可能释放甲醛、释放有害物质的，
1: 嗯、
0: 只有你的柜门的门板了。
1: 对，
0: 除非你这个屋子里不装门板，但是不行，太难看。有的时候我弄一个帘
1: 儿
0: 不太合适，
1: 就是也不好看、啊、
0: 真的不太好看啊、
1: 嗯。
0: 就是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做一个这个门板的。但是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呢，这个有害的物质的释放就少很多了、啊。
1: 没错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价格方面啊，价格实在是没有办法是直接比较的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你用的什么板材啊、什么品牌啊、啊整体定制还是木工打的这些，嗯，可能都是用的不同的板材、
0: 嗯，
1: 而这个和各地的人工费用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0: 那
1: 人家可能我哎，我手艺就好点，我就要价高一点，对不对、
0: 嗯？
1: 有些城市的这个人工费真的可能比你的板材还要高很多啊。
0: 嗯、
1: 给我的大致印象呢是木工打肯定是相对更最便宜的哈。然后呢就是小品牌的整体定制，
0: 对，
1: 最贵的就是那种连锁大品牌的整体定制品牌，
0: 嗯，
1: 哎，什么知名设计师给你整个设计一下呀，
0: 嗯、
1: 然后怎么我们这个板是什么板啊？然后那个用的是什么胶啊，都要跟你说一说。
0: 对，然后五金多好呀，
1: 哎、
0: 花轨多好呀。
1: 对，他一旦涉及到品牌了啊，他开始给你，我们这是大牌儿，全国连锁，甚至全球连锁的这个品牌，这个溢价真的是没有标准的。
0: 对，装修过大家都知道。
1: 哎，没错啊。
0: 你请代言人多少钱的哈？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因为我们家这套房子装修的时候采用的就是本地一个知名品牌，
1: 嗯，
0: 它在全国可能排不上什么大好，就是大品牌的名号，它的工厂就在本地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牌子也是本地的，因为老板也认识。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就在聊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如果你不介意品牌的话，
1: 嗯，
0: 还是选择本地品牌会好很多
1: 啊、哦。
0: 为啥？因为呢，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东西啊，你别管用什么牌子，都有可能涉及到做错的问题
1: 哦。
0: 就是你下完板之后呢，结果给你发过来，你会发现，嗯，不对。
1: 对，
0: 或者后期呢你觉得哎呀当时就是哪考虑欠周，我要再重新改一下、嗯、
1: 对，
0: 如果你涉及全国的这种大品牌，它的整个的补货周期大概就是一个月
1: 哦，
0: 就是比如你这个就是即便是厂家的问题给你弄错了，
1: 嗯，
0: 或者设计师因为他要一天接好多单，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尺寸排错、
1: 嗯、
0: 导致装不上，有他的问题你不用付任何费用，但是你要等一个月的
1: 时
0: 间，时
1: 间成本是最大的成本，
0: 非常麻烦。但是如果你是本地的牌子、
1: 嗯、
0: 基本上三天到五天就能搞定这件事儿
1: 哦，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工期啊或者比你预期的你更快能住进新家里面，
0: 没错、
1: 啊、
0: 因为大家会发现装修到最后就是拖，
1: 对，
0: 哎呀这个等那个等，而且我跟你说找一个设计师的好处，他会有效的衔接各个工种，
1: 嗯，
0: 包括负责任的工长就会这样子，就是你比如水电完了之后该这个油工了啊、
1: 嗯、
0: 这个该糊墙了，糊完墙之后该漆了，然后木工什么的，他会有机的把这些所有的工种给你衔接到一块儿、
1: 嗯、
0: 基本上不留太多的空余，别哦，这个水电完了之后，油工也不上，是吧？油工来了之后，油工弄完了，开始等木工，你知道，一个个等，你这一等一等，这个工种等个五天八天，那个工种等个十天半个月的，
1: 嗯、
0: 你整个一拖就是两三个月就出去了，
1: 没错、
0: 啊。其实正常的装修流程啊，我们按照一个基本100出头的房子来说，大概三个月是完全可以装完的，
1: 嗯、
0: 就是连基础装修、在硬装、在软装，包括铺砖这些东西都弄完，
1: 嗯，
0: 然后呢，您再放到一些家具，然后晾一晾，也就是说半年到8个月左右，你就是可以入住的了啊、
1: 嗯！
0: 而且到了这个4、5月份，天气逐渐暖和的时候，又是装修的好时候。很多人习惯在这个时候装修，他会过一个暑假。
1: 哎、
0: 暑假因为温度高、湿度也高的情况之下，暑期啊，它比较利于这些板材。

0: 海里面的有害物质的释放啊，因为它需要高温高湿度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再晾一晾，然后到生暖气前就住进去了。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就是第一年你装修的时候可以交这么什么空置就是费
1: 啊，
0: 但第二年之后呢，你就还是希望就是有暖气，因为暖气一旦生了之后，它会熏一熏屋里面，
1: 嗯，
0: 然后呢涉及到一些水分东西会蒸发，
1: 对，
0: 哪儿开裂哪儿有问题，可以快速的进行补救。
1: 嗯，
0: 你别说你再放一年，而且呢你装完修之后呢，如果建立我们很多就是尤其墙户外腻子，我们建议大家阴干，
1: 嗯，
0: 就不要你开着窗户呢风呼呼
1: 吹，风吹的不行，
0: 太容易裂了哈。
1: 哎，
0: 所以这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定制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如果有条件或者是你能接受的话，
1: 嗯，
0: 本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品牌，而且有的说实话啊，在南方一些城市它是大品牌的代工，
1: 哦，
0: 品质是一样的，它是属于贴牌的啊，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找找了解了解，你问问你们建材市场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儿，
1: 嗯，
0: 你去看一看，哎，其实他们的审美也不错啊。
1: 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说如果你装修没有找设计师，没有这个靠谱的木工师傅的话，那么还是找整体的定制会好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包括就是各个工种之间的衔接啊什么，他都会做的比较好。但如果你有设计师的话，可以让这个木工打，而且资深的设计师呢一般会有长期合作的这个木工资源，
0: 对，
1: 比你自己去找资源要靠谱很多了，
0: 嗯，
1: 当然也有人会遇到就是非常满意的木工，哎，这个师傅手艺又好，审美也高啊，
0: 对，
1: 当然也有会遇到这种比较不太行的这个整体定制商家，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咱们的建议也都是基于概率啊，大概率我们是大家踩过的坑之后呢整合一下告诉大家
0: 都是血泪史，
1: 没错啊。另外呢，如果说哎您家里挺衬的啊，还可以选择实木定制，
0: 好贵，
1: 哎，
0: 真的好贵，啊，
1: 贵是贵，但是对吧，但后期啊包括这个质感啊，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毒物质的释放，对，环保性啊什么都是会好一点的，嗯，精装修呢还可以选择成品家具，
0: 对，精装就是这样的，因为精装修呢很多都给你装好了，能给你做柜子的地方已经做过了，
1: 嗯，
0: 其他的一些位置比如你说做一个餐边柜，
1: 哎，
0: 然后它的条件可能不太现实，那你就只能选择成品的这个家具了，
1: 对，
0: 当然了精装修有的人都买了精装修的房子扒了重装，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1: 我也觉得，
0: 对，就是你觉得好像啊那整个楼整个一个小区大家都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但是不是，你的家具往里一摆，然后软装往里一搭，
1: 嗯，
0: 每家还是有每家不同的风格的哈。
1: 是的，
0: 你把它扒了的，就是意义在哪儿？你买的时候房价里面是含着精装修的，
1: 挺浪费钱的。
0: 对，你哪怕住个五年八年的，你再给它扒了，我觉得还能接受。
1: 而且我觉得啊，有一些这个开发商他用的这个材料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什么窗框啊，什么窗户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如果敲掉重新，真的是有点浪费钱啊。
0: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根据你实际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纵向和横向都评价了一下木工打柜子，还有什么金属衣柜现在比较流行的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种定制柜子它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根据您个人不同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还有您这个荷包的薄厚程度来选择是比较好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喜欢哪种衣柜，理由是什么呢，都可以实时的互动交流。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0: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刚才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衣柜，您是自己找木工师傅打，还是找这个定制品牌？定制品牌是找全国连锁的，还是本地的，
1: 嗯，
0: 还是用现在这种比较流行的金属壁挂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衣柜啊，
1: 哎，
0: 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这位叫做悠悠的朋友说了，不需要金属壁挂，你弄个衣帽间直接买货架衣柜更简单，上墙都不需要了，也不用考虑定制柜门，怕潮，雨季在房间里放一个抽湿机，门一关万事大吉，你这更省事儿，
1: 对啊，这是极简风格，真的是
0: 感觉有点像仓库啊，是吧，
1: 啊，江江说啊，说我的房间现在全是铁皮柜，无甲醛还

0: 还能磁吸各种挂钩音箱，还有什么离线器等等小玩意儿啊，还不吸沫，不吸味儿，重点呢是摸上去比较凉，但是呢我又不被抱着这个柜子睡觉啊。
1: 你说的也对，是但是这个就是你喜欢就行啊，装修这事就是这样子哈。
0: 没错，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飞姐就说了，我特别担心啊，衣帽间挂衣服它这个灰尘怎么解决？我准备装修，面对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的苦恼。
0: 哦，
1: 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0: 对，
1: 就真的没法解决。你在衣柜里面，它也涉及到落灰的问题。
0: 落灰，对，
1: 你别觉得关上门它就没有灰了。
0: 所以你就是少买两件衣服，然后这几件衣服轮着穿，每穿之前抖一抖，
1: 也不至于那么多灰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开合门，相对来讲比推拉门要密封性更好一点
0: 啊。对对对，
1: 那是肯定的，
0: 没错。另外，白白说了啊，金属壁挂衣柜有个问题啊，你挂金属件的墙体通常都是空心砖，承重不行，要不到几年就是这个金属杆就弯了哈，或者金属栏全垮了，到时候还要修复墙面什么的，更恼火。当然如果是实心砖的话那确实不错，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
1: 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基本上如果是衣帽间的话，在卧室里面带一个衣帽间，那些都是空心砖，就那个墙是可以砸掉的啊。
0: 对，
1: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跟装修的时候你跟这个工长或者是木工师傅一说他就明白了，他基本上会用欧松板给你打个底。
0: 哦，
1: 欧松板是什么？就是有点像锯末一样弄成那种板子，它基本上就是做打底的。比如你家要装电视背景墙，或者你要往墙上铺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护墙板，它都要用欧松板来打底。一呢是让它的牢固性更强，再一个呢是为了能够使用最少的这个空间和最少的钱来给你做一个罩屏。欧松板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装了欧松板就会好一些啊，基本上就是也不用再费劲，但成本也不是很低。所以这个你就看一下你家那个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小猫的朋友说了，金属衣柜加纱帘用了一年多了，我觉得非常好啊。马上呢又要新家装修了，打算还用金属衣柜。因为原来在南方生活，回南天只要房间开空调，衣柜就不潮，完全没有板材柜子放了吸湿盒还会潮乎乎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这就是人家的选择。
0: 对，
1: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加纱帘的，我老觉得就是感觉奇奇怪怪的。因为有的人呢是整个把卧室里面可以做衣柜的地方就做成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金属衣柜，
0: 对，
1: 然后外面弄了一个纱帘，它还是有一点不是很那个什么
0: 啊，
1: 就是很规整。
0: 但是我觉得弄个纱帘还挺好看的，可能这就是男性女性的这个视角来看。
1: 对，我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规整的感觉，就是能弄柜子还是给它尽量给它都传到柜子里面去啊。我们再来看看超人不会飞说了，虽然现在木工啊是按板子算钱的，木工算好钱需要多少板子，然后在厂里切割，然后运到家里组装，现场切割的话呢是比较少的，细节方面真的是没有定制好看，但是中途可以改尺寸还是比较灵活的啊。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啊。
0: 没错，
1: 总之呢根据您个人的诉求来选择，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了，感谢您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3: 当然可以，主持人很荣幸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款式的羊绒制品。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

0: 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啊。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啊，我们有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啊，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
1: 嗯，
0: 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啊，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
1: 嗯，
0: 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啊，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阳龙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阳龙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啊，还有一个就是松河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啊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阳龙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啊，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啊，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1: 嗯，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啊。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阳龙博物馆啊，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啊，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啊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阳龙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阳龙的主题公园，啊，是一个充满阳龙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猫的广场、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不同的旅游观光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阳龙的制品的生产过程，更能够了解阳龙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阳龙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清河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阳龙的文化感受清河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阳龙小镇上的这个产品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阳龙衫、阳龙裤、阳龙围巾阳龙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阳龙的护腰、护膝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阳龙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棉麻袋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阳龙秋冬服饰为特色棉麻真丝服装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阳龙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 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羊绒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啊。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0: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羊绒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 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羊绒小镇啊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羊绒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龙都商业街呀，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
1: 嗯。
0: 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羊绒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0: 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羊绒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羊绒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羊绒走向全球，
1: 啊，
0: 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也是为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0: 啊，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个7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羊绒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羊绒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1: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0: 哎，对，
1: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 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

0: 景区内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杨龙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绿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杨龙制品来说，我们作为杨龙小镇，肯定要说到杨龙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杨龙制品。啊，就是杨龙是有这个原生态的三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不用染色的杨龙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倡导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杨龙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无污染的原色杨龙。在生产的过程中，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这种杨龙制品，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杨龙的这种原生态。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我们，把这个杨龙文化，这6000多年来的杨龙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在我们杨龙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这里边收藏了这个杨龙服饰啊、纺织机械啊、文化这个典籍啊等等啊，这个文物有数百件，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这个能够让游客去看到这个杨龙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也是我们对杨龙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我们还实施了一个杨龙制品的追溯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只要在我们杨龙小镇买一些杨龙制品，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杨龙原料的产地啊，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啊，整个过程，因为这个杨龙制品啊，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啊，让大家对我们杨龙小镇的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我们杨龙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专门在做这个事情，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杨龙制品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终端消费者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会了解。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还有认可吧，算是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

0: 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啊，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养老小镇的改造提升，啊，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啊，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啊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啊，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
1: 嗯，
0: 啊，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啊，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杨龙小镇啊，乃至我们清河杨龙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啊，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啊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杨龙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啊，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杨龙山啊、杨龙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杨龙产业啊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杨龙小镇来创业就业，啊，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啊，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啊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着就业岗位啊有10000多个，啊，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啊，实际更多的人啊能够到我们杨龙小镇来创业就业，
1: 嗯，
0: 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天天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杨龙啊以及我们杨龙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啊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杨龙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
1: 嗯，
0: 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杨龙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啊，培育杨龙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榜，啊，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呀、微视频呀等等的一些新媒体手段啊，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啊，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杨龙产品和旅游资源，啊，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杨龙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啊，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杨龙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嗯，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啊。那相信咱们杨龙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有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啊，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易波客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杨龙总部、杨龙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
1: 嗯。
0: 啊，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这个。

0: 我们这个是以社会思维啊，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啊，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啊，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啊，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
1: 嗯，
0: 啊，实现年增收这个10亿元啊，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啊，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杨龙小镇啊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杨龙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啊，杨龙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杨龙服饰啊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
1: 嗯，
0: 啊，引领世界潮流，啊，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杨龙啊能够温暖全世界，啊，我们将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啊，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啊，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杨龙产业啊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杨龙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0: 啊，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啊，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杨龙小镇。啊，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杨龙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杨龙制品的这种体验。啊，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啊，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啊，我们邀请啊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那么到我们这儿来啊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啊专属于清河杨龙小镇的啊独特的旅游体验。
1: 嗯，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杨龙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杨龙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当爱已成往事，一切不要重提。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杭州某高校，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一笑眼睛就弯成个小月牙的女孩。有一天，郑钧对她说：“你那么喜欢笑，我们以后就叫你笑笑吧。”再见面时，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地为每一位叫她名字的人纠错：“我现在的名字是笑笑，你们应该叫我笑笑才对。”那一刻，郑钧心头一震，而女孩从此以后就真的叫笑笑了。初恋总是那么朦胧和敏感，在一个高校联欢会上，郑钧一曲《无情的歌》唱罢，深情望着台下，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位快乐的只懂得欢笑的女孩，一切尽在不言中，希望你听得懂。”当时笑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而随后郑钧和一个美貌女孩的同台演出，使笑笑莫名的忧愁涌上心头。他苦涩地提前退场，含泪给郑钧写了一封信：“我在一个离你很近的地方想你，我是不想想你的，但是藏起了思念的词语，却叠不起思念的心。或许这一生都没有缘分把你拥在怀里，但是我爱你。”署名灰姑娘。当时郑钧正忙着联系出国，没来得及看这封情书，并退学去了北京。 一年后拿到签证时，一股强烈的归家的欲望使他再次回到久别的校园。看到笑笑久违的笑容，他才明白自己回来寻找的是什么。回北京收拾东西的时候，郑钧终于看到了那封迟看的情书。一首歌立刻涌向笔端，怎么会迷上你，我的灰姑娘。一封信连同这首灰姑娘连夜寄给了笑笑，信的末尾写着，我想你，立刻，马上。郑钧办理了签证延期，随后幸运的一位音乐经纪人被灰姑娘这首歌打动，让郑钧一炮走红。而他成为职业歌手的那天，正是笑笑毕业的日子。从此以后，笑笑都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郑钧走他的音乐路。不知道是搞音乐的人太富于激情，还是平淡的婚姻生活让回头的浪子难再留恋，郑钧终于还是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两人结束的不仅仅是20年的恋情，还有只维持了4年多的婚姻，当然还有那首承载了他们太多美好回忆的《灰姑娘》。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

0: 急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3: 快乐，
1: 快乐，
3: 快乐，
1: 快乐。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我们的老朋友呢，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孔老师带大家去了卧牛城邢台，品尝了当地的泽畔藕，还有这个牛舌火烧、清河八大碗，还有内丘的挂汁肉和酸枣等众多的特产美食啊。但是呢，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这好吃的呀可不止这些。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跟随孔老师在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接下来孔老师，咱们继续卧牛城走起吧。
6: 好，这个这次呢，咱们讲一讲这个龙窑的一个素食的小吃，素碟子。说到这个素碟子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得展开想象，什么叫素碟子啊？
0: 这个碟是叠被子的碟是吗？
6: 对对对。
0: 哦，我以为是盘子那个碟。
6: 这个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素碟子呢，也可以说是一道，当地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素食小吃。它是味道鲜美，口感独特。它可以说是似肉非肉，四季可食。它是这个产地呢，就是在邢台龙窑县。在当地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其制作工艺中，它有卷和蒸两道工序。又被当地人称为卷蒸。
0: 哦，这叫卷蒸。
6: 对。这个秋底素碟子呢，便是这一道美食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2018年呢，秋底素碟子制作技艺也被这个列入邢台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录。它这个外皮呢，紧致的裹卷着这个馅料，让素碟子呢看上去像一个细长的肘子。把一个素碟子呢薄薄的漆片装盘后，加上一些食醋，再滴上几滴香油，在上面撒上一些这个香菜，进行一些凉拌，可以说是入口清爽，嚼之这个非常筋道，并且是有一个咸香的这个味道。吃的呢似有肉味，但是却没有顶点的这个肉腥味。虽是素食，确实能吃出肉食的感觉。这也是这老一辈人这个龙窑人当地熟悉而难忘的一个味道。
0: 我听您这么说，这个素碟子这有点像咱们吃的素盒子那种感觉，是吗？
6: 对，有点。
0: 就是形状不太一样。
6: 形状不太一样。这个素碟子呢，其实在这个当地民间呢，已经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了。据说的，因为咱们这个说到这个龙窑呢，可以说是龙窑的这个历史呢也是非常悠久。如今的这个龙窑县呢，是龙平县和瑶山县合并而来的。龙窑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从公元前206年至现到今，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尧帝的这个始封之地。也是唐朝李氏帝王的一个祖籍。被誉为唐尧圣地李氏故里。可以说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这个素碟子呢，在当地呢也是流传很久。据说在明代的时期呢，就已经有素碟子了。在当地有一首诗，就是描写这个素碟子的，
0: 专门说素碟子。
6: 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薄饼，这个煎饼薄薄一面焦，葱蒜海带精细挑，风味唯独龙平有，酸辣咸香任烹调。这个龙平也就是古代这个龙窑的一个别称。诗中提到的龙平也就是现在的龙窑。而诗中的美食呢，就是龙窑人非常喜爱的这个素碟子。其实呢，就是明朝年间呢，龙窑的当地的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苦。他从一年到头呢也难得尝一回这个肉香。于是呢，有个聪明的龙窑人根据肉的这个味道，把家里仅有的这个油、盐、酱、醋、葱、 姜、蒜通通用上、就是把这些调料呢基本上
0: 全都用上了。
6: 经过一顿琢磨呢，终于研究出了一种类似肉食的素食素碟子。虽是素食，但吃起来可以说是咸香可口，嚼起来呢是筋道适度，软糯中呢又极具弹性。素碟子中加入海带更是起到了一个海鲜增香的作用。你看它除了这些常用的这个
0: 食材之外，
6: 它加入海带，
0: 那这就是跟咱们吃的韭菜盒子不一样的地方。
6: 对、因为这个海带呢也是咱们沿海地区特产。在唐代的这个《本草拾遗》中曾记载，山东地区的百姓呢用海带入药，还介绍了海带的一个食用方法。海带呢因为便宜易得而且方便运输，后来呢逐渐就扩散到了周边地区。咱们这个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地处华北平原的腹地，地势比较平坦，耕地呢连片，为小麦种植了提供了绝佳的一个土壤环境。
0: 那就说明这个素碟子的面粉比较好。
6: 另外呢，位于龙窑县城东侧的这个丘底村，有一个姓董的人家，历经百年风雨，一直把这个素碟子的做法呢就是传承下来，
0: 传承至今，
6: 也就是有了今天的丘底素碟子。丘底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村名。
0: 龙窑县的一个村。
6: 对，以前呢在整个丘底村乃至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这个素碟子。素碟子呢也是当地婚丧嫁娶宴席上的一个必备的佳肴。几年前呢当地呢就是说尚有几家仍在坚持手工制作的素碟子，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能就是说这些纯手工的这种工艺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这种传统这个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以说是越来渐行越来越远，所以说需要我们这个
0: 有人传承
6: 保护这种传统的一个这种制作工艺。素碟子这美味小吃的原材料呢其实呢非常十分简单普通，只需白面。你看咱们因为是刚才讲我们这个华北平原包括它这一带种植小麦，这就是说明它的这个原材料就是用的
0: 也是产自当地。
6: 对，白面，红薯芡，就是食用油。另外主要的特点就是龙窑当地产的一个鸡腿大葱。因为龙窑当地鸡腿大葱特别有名。所以说再加上这个姜、蒜、香菜、海带丝即可。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鸡腿大葱呢可以说是龙窑的一个地方特产。因为它的这个体短色白，上粗下细，并且这个葱白肥嫩，辣香浓郁，且形似鸡腿，就是说它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形状就像鸡腿一
0: 样，
6: 所以叫鸡腿葱。至今呢也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栽培历史，
0: 跟这个建成史差不多。
6: 对，可以说是面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选用龙窑当地的一个地道的这个面粉，是吧？丘底的一个鸡腿大葱，隔壁码头村旧城村的大姜和生蒜，还有本村的小麦香油，可以说是再加上这个当地说董家百年来的一个秘制配方，这些本土的原材料可以说给这道素碟子来了带来地道的一个佳

0: 就是先在上面涂抹一层食用油，
1: 嗯，
0: 就给咱们现在看摊煎饼的时候，哎，胯先刷一层油，
1: 嗯，这个帽子是不是比那个煎饼凸起来一点？比那个煎饼，
0: 对，一是大，另外一个凸，可以说是中间高那个什么。
1: 哦、我记着我小时候吃那个饼着，
0: 对对对，
1: 啊、
0: 饼
1: 做饼
0: 着
1: 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是小袄子，
0: 对对对 对, 对、哦，可以说是整个的是吧？这个涂上一层油，
1: 嗯，
0: 再舀上一勺搅，就是搅拌好的这个面糊，
1: 嗯、
0: 在袄子中间。之后呢，要用这个小刮子不停地刮碾面糊，
1: 嗯、哦，
0: 等这个面糊均匀地摆满整个袄子，
1: 嗯，
0: 可以说是等待几分钟以后呢，一张薄薄的煎饼就带着自然的清香出来了，
1: 嗯，
0: 可以说拿开这个煎饼，一面焦黄，一面柔软，整张煎饼呢，并非全部用来做皮儿，
1: 嗯，
0: 你看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1: 对，
0: 为了让做出来这个素碟子美观，味道均匀，烹饪时呢，只把煎饼中间这个四四方方的一块用作素碟子的外皮，
1: 嗯嗯，
0: 你看我们整个这个煎饼是一张大圆的，
1: 对，
0: 而它这个为了让这个素碟子制作起来好看，
1: 嗯嗯，
0: 只用中间这一块，
1: 哦，
0: 然后切下来的这个边角料，嗯，可以说是把香再加上香菜海带等配料，
1: 嗯，
0: 一起切碎，加上红薯芡粉调制成馅料，
1: 哦，
0: 你看啊，整个的
1: 外皮儿是那个中间部分，
0: 对，
1: 然后馅料还有外皮加入，
0: 对对对对对，可以
1: 一点都不浪费，
0: 可以说是物尽其用。
1: 嗯，
0: 其实这个外皮和馅料制作完成以后呢，就进入了关键的卷蒸两道工序，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卷素碟子呢是一个细致活，
1: 嗯，
0: 手要匀，馅儿要实，
1: 嗯，
0: 就是说你卷的时候这个要尽量多放一点这个馅儿，
1: 嗯，
0: 就是说让它实诚一些，
1: 哦，
0: 这样卷出来的素碟子呢可以说是美观味道足。另外呢，把卷制好的这个素碟子呢码入蒸笼，接下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蒸，
1: 嗯，
0: 大约蒸半个小时，
1: 嗯嗯，
0: 热气腾腾的素碟子呢就出锅了。其实呢就是说素碟子呢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
1: 嗯，
0: 就是相对而比呢就是春夏秋三季都是以冷食为主，
1: 嗯，
0: 隆冬时节呢可以说是热炒最佳，冷食时呢就是说辅以佐料，包括我们这个平时的盐，
1: 嗯，
0: 蒜葱辣椒为主，再滴上几滴香油，可以说你吃的时候是凉爽利口，香辣适中，你热食的时候呢把它切成块，
1: 嗯，
0: 用猪油烹炒，你看它用猪油，这样就是说香，
1: 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农村里边就是说常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用猪油比较多，
1: 嗯，
0: 再加上这个葱蒜龙眼鸡腿大葱，
1: 嗯，
0: 可以说是食之清香可口。其实在龙眼这个当地呢小吃非常多，包括这个羊汤啊，包括它的味庄鸡啊，
1: 嗯，
0: 还有这个煎饼啊，烩煎饼啊等等，
1: 嗯嗯，
0: 其实在这几十种小吃中的素碟子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1: 嗯嗯，
0: 也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
1: 嗯，
0: 多年来呢素碟子在龙眼人的宴席上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 对，
0: 尤其在婚宴上，
1: 嗯，
0: 总是少不了由他来唱主角，
1: 嗯，
0: 要讲风味呢其实这外圆内实的素碟子味道奇特，
1: 嗯嗯，
0: 要讲传统的素碟子可以说也是已经流传百年，
1: 嗯，
0: 要讲烹饪呢无论是烹炸还是煎炒，素碟子与荤素食材都可以搭配，
1: 嗯，
0: 可以说素碟子和龙耀人的性格一样的，
1: 嗯，
0: 既随和又仗义，既热情又不卑不亢。
1: 哎，这个总结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把这个美食给拟人化了，啊，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知道您刚才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龙耀不只有这个素碟子，
0: 对，
1: 还有这个龙耀的羊汤也特别出名，
0: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羊汤呢可以说是在咱们河北省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有名，
1: 对，
0: 其实历史上呢龙耀人也喜欢养羊，
1: 嗯嗯，
0: 所以呢他们也就很擅长吃羊肉，
1: 哦，
0: 而羊汤呢也就慢慢的成为龙眼的第一名吃，
1: 嗯嗯，
0: 龙眼的羊汤可以说是汤浓味美肉嫩入口不腥不膻肥而不腻，可以说这是在当地是非常有特点的，
1: 嗯嗯，
0: 再加上配上这个碧绿的这个
1: 香菜，
0: 香菜啊，蒜苗啊，等于就是说红亮亮的这个辣椒油端上餐桌，可以说让人垂涎欲滴，
1: 嗯，
0: 这个龙眼羊汤在龙眼就好比咱们在承德的八沟一样，你就说
1: 啊，八沟羊汤，
0: 你在承德得吃这个八沟羊汤，
1: 嗯，
0: 在咱们龙眼呢就是一定要品鉴这个龙眼羊汤，
1: 不吃就相当于没去过，
0: 对对对，在方圆几百里呢 可以说是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其实这个羊汤的制作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首先在选羊上很有讲究，他要选上等的这个羊肉，切成大块，放在大铁锅里慢慢的炖。在煮的火候上呢也要掌握的非常好。温火烫青，无火烫灼，过了就是有些腻，就是说你这个太过了有些腻。但是欠了火候呢也不行，也不适口。所以说这个火候的掌握要不温不火。你看、这个其实
1: 得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
1: 也不好掌握呢。
0: 对、据说这个在当地呢，就是说烧羊汤都是在晚上。老板呢一般要放十几味这个中药和多种调料。至于加的什么，那就是人家的独家秘方。羊肉炖熟了以后呢要捞出来切片、再加上辣椒、味精、香菜、醋等佐料就可以装盘子了。另外这个汤里呢再连着羊骨头炖的这个羊杂碎。杂碎呢有羊心、羊眼、羊脸、羊肝、羊血、羊肺等等，你看，
1: 可能全都用上了。
0: 对，
1: 能吃的全都用上了。
0: 把这个能吃的呢，可以说是都
1: 除了羊肉之外，
0: 对，都用上了。所以说，这个在当地呢，可以说经过这么一折腾啊，你看，就是说他经过这个制作的时候是吧，把这个让汤把这个杂碎呢充分的盖住，再把这个大勺翻过来罩住这个杂碎，把这个汤呢再避回锅里，这就给咱们。说的那个罩的那种方式一样，就是反复的一个浇灌，这样呢，然后呢，再重新舀上一勺热汤倒进碗里，如此反复几次，等滚烫的这个汤把杂碎呢完全冲泡热乎了，然后再撒上点葱花、香菜，给你端上桌。你听着非常麻烦啊，可是经过这么一操作，杂碎和羊肉的香味才能与汤的这个鲜美呢。融合到一块儿，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品尝吧。
1: 对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得细细的去品尝这个汤鲜味浓啊。
0: 对，其实在这个龙窑羊肉馆喝羊汤呢也是一种享受。享受等这个羊汤端上来呢，油油的浓浓的奶白色的这个汤色呢，配上这个鲜绿的这个葱花，可以说是冒着白色的热气，一股新鲜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振。对，
1: 就一下子就感觉胃口大开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这羊汤味道的好坏呢，除了杂碎呢要精挑细选，各种佐料的这个运用和火候的掌握呢也是关键。
1: 对，
0: 佐料少了你就除不掉这个腥膻味儿，但是呢多了呢又药料味又浓
1: 味儿就怪了。
0: 对，而火候呢要大火急攻，使羊肉融化达到这个水乳交融，才能使这个汤色乳白不腥不膻不黏不腻，独具特色。特别是就是说在冬天寒冷季节是吧，来一碗热乎乎这个龙窑羊汤，可以说是暖胃又暖心。
1: 哎，你看我们这龙窑啊，有适合夏天去吃的这个素碟子，还有适合这个霜寒露重时节去喝的这个龙窑的羊汤。哎，所以真的是个好地方啊。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成老师继续带大家来到卧牛城邢台，品尝两个市级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的素盒子，另外一个呢我先给您卖个关子，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6: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的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呢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呢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咱们跟着孔老师打卡了一个市集的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素碟子，然后还吃了这个龙窑的羊汤。那么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有两个市集的非遗美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去打卡另外一个。孔老师，我们一起
0: 这个另外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到这个广东吃这个薄饼鹅饼，也就是也是邢台的一个著名的传统美食之一，它可以说是金黄透明，它这个成品的薄如蝉翼，就可以像那个知了那个
1: 翅膀那么薄，
0: 特别薄，质软味香，可以说是它的这是制作工艺呢，可以到现在呢，相传已经从古至今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历史
1: 了，这么有历史了。
0: 对，可以说如今呢，就是这个薄饼不仅传承了咱们这个，尤其是在当地呢，有一家这个叫老味饼卷肉，不仅传承了这个广东薄饼的这个制作技艺，更是呢承载着几代广东人记忆的乡土味道。其实这些小吃呢，都是一些民间的一些特色小吃。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呢，就是把这个面团甩成这个饼状，放在加温的这个鏊子上，烧煎而成的。
1: 这鏊子又出来了，
0: 烙饼。对，又是烙。对，这个薄呢也是薄，也是广东薄饼的一个特色。因为这个饼薄如纸，怕风一吹就跑了。因此在当地又有风吹大油饼的说法。
1: 这个名字叫风吹大油饼。
0: 其实呢，在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制作过程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工艺特色。一是那个面要软，比炸油条的面还要软多。另外呢，它不是用手和面，而是用这个擀面杖搅和。
1: 用擀面杖去和面，
0: 所以说它比炸油条这个面那个面呢要软。另外呢，就是先将面擀成这个饼形，再用擀面杖挑起来，抻成厚薄适度的圆形，就是把它制作成一个圆形的一个饼。
1: 那这得纯手工制作。
0: 对，30火候成型的这个饼呢，摊在这个撒均匀香油的这个鏊子上，用这个文火翻煎，火如果大了则外糊里生，火如果这个小不够则干硬，因此有3份和面7份火候之说。这个饼呢，饼面凸起来的气泡随即翻饼，烙制这个时间呢10秒钟就可以这个出鏊子。成品呢可以说是金黄透明，香软可口，甩制的这个薄饼的直径有1.5尺，重150克左右，饼不下鏊子，趁热时迅速是吧放上这个秘制的这个卤肉或者这个驴肉，将这个薄饼卷好，一张薄饼就算做好了。你看啊，其实呢它就是饼卷肉。
1: 对，
0: 当然这个肉也可以说有卤肉，也可以是驴肉，这是当地这个特色。另外呢，它这个和面也非常有特色。
1: 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和面特别感兴趣的。
0: 因为在这个夏季呢，其实就是除了咱们就是说不是用手和，它是用这个
1: 擀面杖
0: 搅的时候，在夏季和面的时候，可以在凉水里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盐，这样是面的这个柔性呢加大。冬季呢一般用温水和面，不再加盐。和面后呢，完成后呢，取100克左右的面团，略擀成这个饼的一个形状，
1: 圆形，
0: 然后呢甩制成薄厚均匀的薄饼，在火候掌握上呢，采用撒油的一个方式，油烙在这个鏊子上，发出这个微弱的声音就开始摊饼，并且这个烙制呢约10秒钟。你看这个
1: 很快
0: 很快，因为它饼比较薄，你如果这个时间
1: 长
0: 的就
1: 糊
0: 了，所以说可以说是成品金黄透明，质软味香，是吧。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广东薄饼这个技艺呢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包括从石面、蟹面、盘面、擀面成饼、甩饼上鏊子，可以说是动作呢就是说熟悉的这个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把这个饼烙好以后，撒上秘制的这个驴肉或者猪肉，再加上一些洋葱、胡萝卜、黄瓜等蔬菜，外焦里嫩，可以说是焦香诱人。另外呢就是说饼呈黄色，肉裹到其中， 隐约可见入口后呢，这个饼不油且而且呢

0: 比较软，肉温热而不腻。
1: 嗯嗯，
0: 饼和这个饼和肉的这个香都可以吃得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呢，就是说，凭着这个就是说，这个口口相传和诚信经营，
1: 嗯，
0: 在当地呢，老味饼卷肉的名气呢也越来越大。2009年呢，广东薄饼被列入邢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1: 嗯嗯，
0: 也是一个市级的非遗美食。
1: 对，我就听您这么说的，这么讲的，这个广宗薄饼，它应该制作起来挺不容易的，
0: 对，
1: 是需要技术的，
0: 对，
1: 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尝这个正宗的广东薄饼啊，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河北邢台。
0: 对，
1: 哎，那邢台这座古城呢，有着3500多年的建城史，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索，也有着很多的美味的传统美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比如之前节目中我们说的泽畔藕，还有这个清河八大碗，
0: 对，
1: 我们今天说的广宗薄饼，还有这个龙窑的羊汤。内丘的素碟子啊，其实还有比如说什么沙河排骨、南宫熏菜，好多好多的传统特色美食啊，都值得我们去挨个个的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咱们书接上回，说这天晚上，墩儿滚又有事情来向孝庄禀奏了，像往常一样。哎，白天不来，专挑晚上来。那位说，又出什么大事儿了吗？没有，他明天早晨呢，就要率领诸王出猎于山海关，这是特来向皇太后辞行的，并说了，如果皇太后已经安歇了，他就不打扰了。哎，既然是礼节性的辞行啊，只要一句礼节性的回答，就可以打发走这位深夜的来访者。但是孝庄呢，他对墩儿滚最后的一句话可产生了疑惑，这见还是不见呢？在沉思了片刻之后啊，他就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苏麻拉姑和婉儿。那婉儿早就烦透了墩儿滚，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啊，墩儿滚近几个月来的频繁深夜请见是不怀好意的。所以啊，他盼望着孝庄能用知道了三个字免除这样的会见，但是因为苏麻拉姑没有开口，他一时也不便说出，便沉默了。而苏麻拉姑呢，他对墩儿滚的深夜请见也早就起了疑团，又见孝庄在沉思之后呢，向他投来了询问的目光，他便豪气勃勃地说了，是啊，为了一个辞行，摄政王能动他的大驾吗？既然来了，咱们就会会他，看一看他的神色，听一听他的口气也好。哎，苏麻拉姑的话呀，正好符合了孝庄的沉思，又为孝庄增添了勇气。他想，可不是吗？为了这么大点的事儿，他何至于如此啊？于是啊，他便站了起来，走到了梳妆镜前，抓起了脸巾，擦了擦眼睛，用手理了理发丝，回身对婉儿说了，走，你呀，陪我去会会他。不错，墩儿滚今晚的进宫辞行啊，是经过精心思虑所决定的。在来之前呢，他在南宫王府的正殿里宴请了阿济格、洪承畴、纲林、吴达海、韩代、西汉等几位亲信大臣，并且呢，也跟他们交代了等他离开北京以后应当注意的事项，并且呢，也详细的谈论了对几个重大朝政事宜的处置办法。这就算是临行前的一种嘱托，朝臣们自然是俯首听命，同声应诺，举杯祝贺。在酒过三巡，脸红耳热之际啊，墩儿滚呢突然换上了蓝装黑褂，戴上了黑泥红顶的圆帽，拱手对朝臣们说了，请诸位多饮几杯，我要去宁寿宫向皇太后辞行了，说不定什么时辰才能返回，请英亲王关照诸位，大家酒后自便吧。你看，他把说不定什么时辰呢，故意给咬得很重。大家伙再一瞅他穿的衣服，哎，也都想起来了，这不是四个月前那二寨为妃拜堂仪式上所穿的那套衣裳吗？哎呦，这么一来呀，朝臣们可都浮想联翩，全都迷迷瞪瞪的发愣了。哦，这穿着新郎的衣服还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哎呀，这里没有事儿啊！哎，墩儿滚的目的达到了，他就在朝臣们的迷茫发愣当中离开了南宫王府，把一个神秘的、有趣味性的、人们都愿意猜想，而且是越想越花的话题，烙在了朝臣的心里。 他相信等他离开了这个宴会之后啊，那阿济格说话带着荤腥味的嘴巴会使那些表面肃穆的大臣浮想联翩的，也会使那些浪荡不羁的大臣嘴角生花的。这多尔衮呢，还是和前几次一样，为了表示对孝庄的尊重，让他的庞大护卫队伍停留在东华门外，只带着一个吴拜走向了宁寿宫。然后呢，他把吴拜就留在了旅顺门外。他想得明白，哎，深更半夜一男一女的相会，随缘越少，神秘性越大，人们猜想编织艳丽的传闻的空间呢，也就越广，世人相信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纵然男女双方都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可在人言可畏面前，谁能说得清楚呢？你就是能够说得清，又有几个人能够相信呢？红珠闪闪，宫闱寂寂，多尔衮呢便坐在宁寿宫的正厅里等待着孝庄的来临。不多时，孝庄在婉儿的陪同下走进了宁寿宫的正厅。多尔衮呢急忙跪倒请安，他一瞅，哎，怎么还有个婉儿啊，真是个讨厌的跟定虫，我呀别泡的时间太久，别让这个女人看穿了我的心机。会见约莫进行了有半个时辰，多尔衮除了恭顺的跪拜、恭顺的请安、恭顺的祝愿孝庄圣公安康、恭顺的祝愿皇上万岁、恭顺的辞行告别之外，什么政务也没有讲，然后啊就恭顺的跪拜离开了。哎呦，这可真是恭顺逗人的会见呢、啊！什么看看神色，什么听听口气啊，除了多尔衮身上那套不寻常的衣着之外，孝庄一下子茫然了，婉儿也茫然了。回到了延期宫东稍间的卧室啊，他说给了苏麻拉姑，这苏麻拉姑一听，他也茫然了。多尔衮留下了一个恭顺的哑谜出列于山海关，这个哑谜呀、啊，却在日夜的折磨着孝庄和他的两个贴身的侍女，春去秋来，夜复夜，没完没了的愁苦啊。电火隐匿在乌云的深处，不露行迹，雷声却跳出了云层，震撼着紫禁城。五月九日，多尔衮离开北京四天以后，吏部把一份笺表送进了宁寿宫。什么内容呢？多尼、勒克德浑、吴达海、韩代、西汉等五人被摄政王临行前晋升为议政大臣。哎呦，孝庄一下子明白了，那满达海、博洛尼堪已随多尔衮出列，勒克德浑身在湖广，这议政大臣会议的实权实际上啊，已经落在了多尔衮的亲信多尼、吴达海、韩代和西汉的手里了。他十分痛恨多尔衮这种先斩后奏的僭越行为，但又能怎么样？木已成舟了，你反对也没有用了。况且了，那多尔衮已经离开了北京，连对手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孝庄呢，已经预感到了风暴的来临。到了五月中旬，这紫禁城里便流传起了说摄政王啊，经常晚间亲自到皇宫内院的说法。这一下子引起了满汉朝臣们的震惊和猜疑。这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等苏麻拉姑和婉儿听到了，他们俩是大惊失色。哎呀，女人呐，怕的就是这个。何况孝庄是一个年轻寡居的女人呢。他们俩知道了，也不敢向孝庄直接禀奏。然后呢，苏麻拉姑就暗暗求救于范文成。这范文成也为难了，他也不敢挑明直说，只是蔓延了一句，天下的许多女人都是被人们吐出的唾沫给淹死的呀。到了五月下旬，伯洛从山海关送来了密报，说在五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在连山驿馆亲迎朝鲜公主，当夜就举行了成婚大礼。孝庄一听，一下子震惊了。六月上旬，伯乐从连山驿馆送来密报， 说在中后所的围猎当中，满大海和尼堪因为队列不整、指挥失误，罪当削爵革职。多尔衮念及父辈之功，从轻处置，尼堪革职，满大海留职听命。嘿，孝庄一下子恍然大悟了，三个月前多尔衮的知人之明，原来是为了斩草除根呢。孝庄心情紧张，他立即召见了宁完我。根据宁完我的建议，他秘密派人去了湖广，要吉尔哈朗和勒克德浑设法早日班师回京。到了六月中旬，伯洛从永平城送来了密报，说多尔衮视察了通往关外的咽喉重镇永平城，并且决定啊，要在永平府建造两白旗大营。这个消息，孝庄一下子惊骇了。这移军离京，不就是准备分庭抗礼吗？孝庄啊，开始了难于合眼的失眠。到了六月下旬呢，这紫禁城里暗暗腾起了诱人心神浮动的风波，似乎啊是为了迎接多尔衮的出猎凯旋。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之说呀，这骤然变成了摄政王夜宿宁寿宫的趣闻，就流传于各个王府和各个衙门。威慑诸王、财服群臣的孝庄皇太后，成了人们酒后茶余谈论取乐的话题。孝庄敏感地感知到，一场暴风骤雨将要来临了。七月七日是民间流传的盂兰节，俗称七夕。可今夜，由于多尔衮前几天的返回北京，使宁寿宫上下人等都处于心境惶惶之中，这就冷落了耿耿银河、点点繁星，冷落了天上的牛郎织女、宫中的侍婢宫女。孝庄呢，也在这冷落的泪烛下凄苦激情地翻阅着婉儿刚刚送来的多尔衮决定在边外筑城的谕旨。多尔衮是七月一日返回北京的，那多尼、吴大海、韩代、西汉等背着孝庄和皇上福临，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迎驾仪式。他们在朝阳门外十里处筑高台、张皇卧、置大宴，文武朝臣扶迎道左，八旗士卒委仪十里。吴大海呈表以贺，多尔衮泰然受之。这种僭越礼制、震动京华的举止，不仅使一些朝臣惊愕失色，也轰然传遍了北京城。七天以来呢，孝庄就在愤怒和忧虑当中，一直等待着多尔衮的觐见和对这种僭越礼制举止做出解释。可七天过去了，既不见多尔衮的身影，也不见上城的监表。处在新婚狂热恋情当中的多尔衮呢，似乎根本忘记了组织，不再理睬皇太后的特权了。孝庄的心境啊，急躁而焦虑了。就在这愤怒和焦躁的交织相间当中，有时时分，婉儿从工部弄到了一份多尔衮决定在边外筑城的谕旨，盛放在了孝庄的面前。这个谕旨如同突然暴起的星火，点燃了孝庄心底淤积的怒气、怨气和闷气，炸开了孝庄半年以来的沉静、沉思和沉默，轰毁了孝庄不眠夜晚的疑惑、疑虑和疑惧。这份谕旨啊，是多尔衮七月四日发出的，内容大概就是说，这北京城啊，建都年久，地无水闲，春秋冬三季还可居住，可是到了夏天呢，入暑难耐，你看他开始闲乎上了。其实这些都是借口，说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不易，不可迁移。考虑到辽代、金代、元代都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作为夏日避暑之地，如果效仿前代营造大城，恐糜费钱粮，重累百姓，所以臣呢打算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所需钱粮，官民人等都应当协心并力，成全朝廷的这个大事。除每年旧额钱粮之外，特为造成新增钱粮， 加派于直隶、山西、浙江九省等地方，这等等等等吧。此外，由官民人等好意集供、情愿捐助者，听其自便，其捐助钱粮由亲自能送到北京的，任其自送；不能亲自送的，可把姓名、籍贯以及所捐助的钱粮数目全部公布，投送工部，其钱粮交该管督府接送。孝庄不看不要紧，一看暴怒了，暴怒于这千百万银两的一挥，更暴怒于这种独自专横的决定。砰！他是拍案而起，可就在这拍案而起的刹那间，他踌躇了，哭哧，无力地跌坐在了椅子上，浑身瘫软了。他就想，轰轰烈烈的七年呢，平定了中原群雄，在这辉煌的紫禁城里站稳了脚跟。可是，执掌在手中的权力呢，旁落了，旁落到了冤家对头的手里。如今，只能孤零零地躲藏在这树木森林里。

森森的凝兽宫里，厮守着这惨淡的擂主。风云跌宕的七年，熬干了心血，耗尽了才智，度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却跌入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度过难关的是大清滚滚向前的车轮，跌失陷阱的是自己日益无力的身躯。紫禁城啊，真是一座深奥莫测的魔城。时至今日，自己还是没有看穿这神秘而威力无比的魔法，悲欢交织的七年。成功中的失败，获得当中的丧失，欢声当中的悲歌，意料中的意外，利用别人和被别人利用，频频回首和不堪回首都交织在了一起，难以忘却。可到头来，为人做了嫁衣，受制于一个自己明明知道的中山狼。悔恨交加的七年呢？七年前为什么要在中秋赏月的默许当中断送硕托阿达里的性命啊？他们在绞刑架下的忏悔，不是表明也可以加以利用？六年前为什么要把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伊成格扬善罗硕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送上刑场？不就是为了安慰多尔衮那颗阴险报复的黑心吗？两年前为什么要搁置索尼的五凤楼举世秘书而不用的？愚蠢的幻想，痴心的幻想，就是这个愚蠢而痴心的幻想，是豪格屈死，是索尼流放，是鳌拜塔胆失去权柄，是巴泰德马户丧命疆场，使正亲王吉尔哈朗和勒克德魂滞留湖广，也使自己成了一个泪湿枕巾的可怜囚徒。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打断了萧庄悔恨交加、纷乱悲戚的思索。就听外面喊着：“你们都给我闪开，闪开！”接着，暴怒和呵斥声震裂了深夜的宁静。皇上福临推开了东次监里的守护的婉儿，推开了东梢间卧室的朱门，喊了一声母后，泪水满面的扑通跪倒在孝庄面前。他怎么来了？孝庄一下子惊诧了，婉儿也愕然了。追赶福临而来的苏麻拉姑倚着卧室的门框哭了。原来摄政王夜宿宁寿宫的传闻是今天入夜时分吹进卫御宫的。吹进这个风的不是别人，正是董鄂女的父亲整白旗二等没了张京鄂硕。由于董鄂女呢已经赢得了皇上福临的欢心，鄂硕的心也随着女儿的命运向福临靠近了。在与苏麻拉姑几次的接触之后，这个以侦察敌情、捕俘捉生、刺探情报起家的二等没了张京，承担了查实这个流言的任务，并且利用身处整白旗的方便条件，很快就探明了这个流言的起源和空穴。他厌恶多尔衮的为人，同情孝庄的遭遇，为福临的皇位担忧，更为女儿的前途担忧。他知道这个情报的价值，这个重要情报啊，会惊醒蒙在鼓里的孝庄，使其有所准备，也会提醒禁于书房的福临，使其认识形势的险恶。在今天午后申时呢，他便把查实的情况写成了文本，交给了苏麻拉姑，同时呢，也把这个流言呢，告知给了他的女儿董鄂女，并告知了他禀奏皇上的办法，以便使女儿取宠于福临，为来日的平步青云准备条件。那么就在今夜的酉时时分，福临正在书房里作画，身旁的人们都已经离开了。董鄂女呀，便借进茶之机，悄悄地向皇上透露了这个流言。什么？福临这么一听，一下子呆了、傻了、炸

0: 摔掉了手中的茶杯，挥去了桌案上的画稿，泪水滂沱。也来不及装束的他，噔噔噔噔噔奔出了卫浴宫，踏着夜色向宁寿宫奔来。这时福临跪在孝庄的面前，泪水满面，声音悲戚地说了：
1: 母后，可怜可怜你的儿子吧。
0: 孝庄一时惊慌，不知何故，他急忙站了起来，伸手拉住了福临，关切地问他说：你这是怎么了？啪嗒，福临推开了母亲的手，睁着大大的眼睛，这眼睛里呀，闪烁着委屈、愤怒、祈求和泪水盈盈的目光。他高声说了：
1: 后宫种地理应严肃，金门禁泄之，任人出入，王公朝臣议论纷纪，母后，儿子已经无颜再见君臣了呀。
0: 孝庄一时他没有听明白，他陷于了迷茫，他急切就问了：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福临望着孝庄，痛苦地闭起了眼睛，他咬紧了嘴唇，默然无语，泪水又从眼角流出。一看他这样，孝庄觉得惊异。突然间呢，这福临睁开了眼睛，对着孝庄梆梆梆扣了三个响头，痛苦地开了口：
1: 母后，几个月来，群臣关于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之说，母后真的不曾听闻吗？
0: 啊！孝庄骤然明白了，这如同一声炸雷轰顶，心身颤抖了。他呆呆地望着儿子，这大大的眼睛里滚动着泪珠，这青筋暴起的额头跳动着愤怒，这刚毅的神态多么像死去的皇太极呀！孝庄神魂无意，口拙语塞了。这功夫，扑通扑通，婉儿和苏麻拉姑一起跪倒在福临的面前叩头劝阻。福临一看母亲是神情恍惚，默不作声，以为传闻属实，流言是真，他这心里一阵的疼痛，羞辱与悲愤交加，情急生思的喊了
1: 说：难道摄政王夜宿宁寿宫之说也是真的吗？母后，母后如此的不知自重，这天地间无儿立足之地。
0: 把这孝庄气的一个大耳光打在了儿子的脸上，是他平生第一次打他。打完之后他自己也踉跄了几步，哭哧跌坐在了椅子上，唰，泪水禁不住的滚落了下来。福临是戛然诸生，他抬头望着面无血色、泪珠滚落的母亲，目呆了，后悔了，也心疼了。终于，他是痛哭失声，跪步向前，叫了一声：“母后！”匍匐在孝庄的怀里。苏麻拉姑看不下去了，他是低头流泪，婉儿也是掩面流泪。拉住台上的红烛，在摆动当中堆起了凝重惨白的泪痕，泪的气息，泪的恭维，泪的孤儿寡母。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列车的第一站，让我们从蔡健雅的声音开始，一首《被驯服的象》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这首歌来自于他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用马戏团和被驯服的象这样看似诙谐的意象来包裹一个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严肃命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想得到掌声，都想在生活的舞台上站稳，为此呢，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调整了自己的舞步。但歌的最后他唱，让我彻底被驯服，这种清醒着的沉沦的无奈，或许呢，才是我们真实的成长瞬间。

0: 今天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偶尔在人群当中也感到疏离，却依然保持着一份自我审视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来自陈慧琳，阁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有着这样一个阁楼，里面住着一个过去的自己，住着没有说出口的话，住着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或者呢住着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我们并不经常去打扰，但知道他在那里就是一种安慰了。陈慧琳唱的不是激烈的占有，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保存，让过去的爱与时光就在记忆的阁楼当中永远保持新鲜。让我们从阁楼的怀旧当中探出头，听着林俊杰充满力量的嗓音，来感受一下对自由的渴望。接下来，自由不变送给你。

来自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这首歌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冷静地拆解了一段感情当中那些隐秘的裂痕和心跳。有些故事我们站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知道里面的人正经历着怎样的天气。有些心事就像蝴蝶振翅，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送给

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轻快又带着几分羞涩的嗓音，带我们回到了青春年代。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份忐忑不安又甜蜜的小心情，是否也让你嘴角上扬了呢？爱情最初的形态常常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又无比的珍贵，从青涩的悸动走向深沉的人生体悟。接下来，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令醇厚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好朋友的祝福。当你幸福的时候，总有人会比你更开心。即使爱情旅途各有方向，真挚的友谊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来自陈奕迅的声音，岁月如歌送给你。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3: 嗯，
4: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

0: 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1: 哎！
0: 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1: 没错，
0: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山道鱼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0: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山道鱼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山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善道鱼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 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以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整是啥不好听？
1: 你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 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5块
1: 多钱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

0: 18183718 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 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

0: 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它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但是呢，它不普通在哪儿呢？和您家现有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既普通和又不普通之处。不卖关子了，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酱油。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酱油这个东西咱们常见，对吧？哪儿都能买得着，不管是村口的小卖部还是各大商超里边，酱油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想要多少要多少，而且呢价格还都不太贵。但是今天呢，我说它不普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酱油，大家请首先记好，它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大家记好这两点啊。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既美酱源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1: 啊，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

0: 真正好的来自于纪美酱园的酱油带给大家。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纪美酱园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几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1: 对，
0: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纪美酱园，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啊，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纪美酱园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纪美酱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就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纪美酱园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边，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纪美酱园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四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还有食用盐，就这四种，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0: 没错啊， 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
1: 嗯。
0: 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
1: 嗯，
0: 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
1: 那白瞎了，
0: 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0: 呀。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
1: 嗯，
0: 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挂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腐啊，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1: 那这得多少钱吧？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30块钱左右一瓶。
0: 嗯，没错，
1: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0: 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一斤嘛，对吧？
1: 嗯
0: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块，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就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啊。
1: 我给大家说说吧。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才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呀、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啊，
0: 特别鲜。
1: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0: 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4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1: 啊
0: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1: 是啊，
0: 是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2。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在各1瓶4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2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1: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0: 对。
1: 那个啥呀，我
0: 还要比这个更贵，
1: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你再给我加2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0: 对对对，
1: 黄豆的
0: 这个是
1: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0: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1: 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0: 那组合你再加，我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1: 对呀，咱也没跟你。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就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0: 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1: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咱都知道金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 给大家八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八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定啊。季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四款，每一款呢原本在一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定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句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那个鸡蛋呀，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无碘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季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1: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吧？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季美酱园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季美酱园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对吧？咱们就是在4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0: 刚刚主持人说 说了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过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一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2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12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0: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季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1: 嗯。
0: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
1: 嗯，
0: 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1: 好的，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0: 下次再见。
1: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次开场啊，我们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天星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
12: 东西呢？哎，今天不让大家失望啊，特别的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咱们京津冀地区虽然能吃到，但是呢你可能得花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给它做熟的做好的，给您灌装在一起，然后送到您家门上的一道美味海鲜。哎，我想大家猜一猜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会员朋友们能不能猜到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善道御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0: 清晨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清晨我觉得考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好 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生蚝是最

0: 准确不过的了，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1: 嗯，
0: 我说实话，相当于为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1: 是
0: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
1: 嗯，
0: 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嗯，
0: 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
1: 哎，
0: 我觉得，哎，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做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又能锁住鲜味儿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和大家见面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1: 嗯，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
0: 嗯，
1: 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哎，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0: 没错啊，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哎，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
1: 嗯，
0: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哎，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哎，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1: 考考大家
0: 不知道。
1: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前，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缩缩了，是吧？它就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但是
0: 因为那壳太坚硬了，
1: 对，壳太坚硬，而且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7-8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10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嗯，
0: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山道预备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是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1: 好，
0: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先说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以著称，就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1: 是
0: 因为它也是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
1: 嗯，
0: 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1: 是，
0: 所以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10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 还得7-8块钱一个。
1: 对，
0: 到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
1: 嗯、
0: 啊，我买一个可能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
1: 嗯、
0: 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大。青菜是已经吃上了
1: 吗？你听着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马口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
0: 你感觉没感觉出它是有那种奶白的，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水、
1: 嗯、
0: 特软，然后特别 Q 弹。
1: 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啊、哦、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
0: 嗯、
1: 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止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然后、
1: 嗯，
0: 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来，赶快说价，先说价，我特别等不及了。嗯，
0: 我们是39.9块一罐啊，39.9块一罐、
1: 哎，
0: 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1: 7-8个，
0: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
1: 嗯，
0: 是吧？所以你想想，39.9块，我们7-8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1罐2罐带给大家，
1: 嗯，
0: 我们今天一步到。各位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灌数啊，10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
1: 嗯，
0: 所以今天正常10罐的话，你算得399，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1: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什么10罐，就合到19.9呗，是吧？
0: 嗯，对，19.9，
1: 这一罐。嗯，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7-8块钱，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8个吧，8个7-8块钱，对吧？也得50多块钱，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9了，是吧？
0: 嗯，
1: 也挺合适的啦。但是马经理，我觉得
0: 别但是了，
1: 你知道我一但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10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9，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
0: 不
1: 行？
0: 那个，
1: 嗯，
0: 不是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2组啊，就是20罐啊。
1: 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怎么说来着？
0: 不是，那就现在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是
1: 因为
0: 罐数是20罐，
1: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吧？咱一人说一半，
0: 不讲理。
1: 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0: 现在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199，20罐，我就50组。
1: 50组，行。
0: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1: 行，感谢50组、
0: 啊，
1: 好吗？我答应你。来，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灌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了。我一边跟你们说着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种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育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20罐到手199，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只限50组啊！你知道吗，马经理？现在已经过半了，销量已经过半了。
0: 多一组我也不能加，大家今天先到先得吧。
1: 你堵我嘴。
0: 199，20罐真不行了，就是这个组合已经做到极限了，好吧？
1: 那咱
0: 大家去算一下。 9.9块，9.9块。我说实话，你到外面买一个生蚝，我今天这一罐当中至少得有7、8个，所以大家去算算这价格，对吧？
1: 嗯，行，
0: 太划算了。
1: 感谢感谢，我再替我们大家感谢您，毕竟咱们老朋友，善道于味，这个品质咱们都知道，他家好多好吃的，咱们这个大咖购呢也是非常的热销的，所以今天是新品啊，咱们的蒜蓉生蚝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整整的20罐的蒜蓉生蚝罐头带回家。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

0: 800-637-1818。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上，包括咱们那个烧烤摊上也有烤生蚝的。这个生蚝呢，你去单个去买一个的话，可能那个头不算大的话，七八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它那一打里边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7-8个，我是少说了啊，7-8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10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让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20罐。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如果喜欢吃生蚝，喜欢吃这一口的，你千万别错过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推荐啊，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马经理。
1: 嗯，真的好吃，是不是？嗯。然后这样吧，趁着星辰在这替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因为毕竟入口的东西，再一个是海鲜，大家肯定得关心。
0: 对。
1: 一个是它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新不新鲜啊，这个事儿。这样，首先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的你吃到的每一口的生蚝，优选于北纬37度咱们的乳山的生蚝。同时，我们全部保证新鲜捕捞制作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这种无防腐剂、保鲜剂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又是采挖新鲜的生蚝。同时，为什么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没有腥味儿？源于我们选的这个香辛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0: 就腥了，
1: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0: 咬不动了，
1: 不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
0: 真的是，
1: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0: 让我们这个生蚝自由了啊！拿回家你不用担心，这个可能几天你就能吃完，因为我太喜欢吃了。那个样品基本上都是被我吃掉了啊。然后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食堂，但是食堂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喜欢自己带点饭嘛，就是有这两天我都是偷懒，我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那顿饭呀，那真的就是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言语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山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发现说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没错，而且
1: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生蚝。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片，咱就吃点 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他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00多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个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10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0罐，千万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20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20罐。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乳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蘸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20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20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20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敦煌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的正对面，有一片沙丘，沙丘上星星点点地排列着一些黑色的墓碑，那是曾经守护莫高窟的人们安息的地方。在这些墓碑中，有一块上面赫然写着敦煌守护神五个大字。什么人才能被称为守护神呢？他就是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代守护人常书鸿先生。他将毕生心血都献给了莫高窟，把一生交给了戈壁大漠，交给了孤寂的风沙和寒夜。那么常书鸿是怎么从才华横溢的留法艺术家变身为大漠戈壁中守护敦煌的苦行僧，而且一守就是一辈子？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常书鸿敦煌传奇。
1: 常书鸿，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他连续4年获得当时学院派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他的油画作品也被巴黎现代艺术馆收藏，这在同时期中国画家中是第一人。当年在很多人看来，常书鸿已属于巴黎，然而命运总会有出人意料的安排。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发现了一部由6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
2: 常书鸿幡然顿悟，自己一直在法国苦苦追求艺术，其实艺术的根还是在自己的祖国。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敦煌去探个究竟。
1: 遵循着内心的渴望，常书鸿毅然背起行囊回到祖国。
2: 当时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中华文化惨遭践踏，很多千年的文明古迹都葬身在战火硝烟里。国家危亡之际，为了拯救和延续尚存的中华文化，在未被劫掠的西北，许多的知识分子也穿越河西走廊，踏上了寻根之旅。
1: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夫人儿子及随行9人抵达敦煌。张大千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他如饥似渴地对敦煌壁画展开大规模的临摹。本打算只在这里逗留3个月的张大千，一待就是3年。
2: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河西走廊，并且来到了莫高窟，与好友张大千相聚。张大千无限的感慨，他告诉于右任，敦煌艺术如此的珍贵，但是莫高窟缺乏专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致废弃。
1: 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常书鸿在友人梁思成、徐悲鸿的力荐下，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终于踏上梦寐以求的敦煌之路。
2: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一行6人在千佛洞旁破庙的土炕上，吃了他们在敦煌的第一顿晚餐。
1: 初到敦煌的常书鸿，除了欣赏莫高窟的艺术瑰宝，更多的是目睹了它的破坏和残缺。沙土堆积的洞窟，危在旦夕的雕塑，各种自然或人为因素已将这古老文明糟蹋得面目全非。当心中的圣地变成废墟，常书鸿感到痛心无比。
2: 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十月革命结束之后，在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的带领之下，战败的500多名沙俄官兵越过边界逃到中国以后，被当地政府拘留在莫高窟长达半年。 绝望潦倒当中，洞窟壁画成了他们肆意发泄的对象。他们在洞窟里边生火做饭，把大批珍贵的壁画熏得漆黑，还在千年彩绘上刻上一些污言秽语，折拆唐宋木栈道用来当柴火烧。种种粗野不堪的暴行，将这个绝世的宝库作践得惨不忍睹。
1: 常书鸿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这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他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他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附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沉重啊！这个被誉为20世纪最有文化发现价值的地方，曾经被人遗忘数百年，又不断地遭到各种洗劫。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20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带着西域探险队来到敦煌，拍下了一张藏经洞的照片。这也是今天人们了解当年藏经洞情景的唯一影像资料。那时的藏经洞，三侧墙壁堆满了一人多高的经卷，透过经卷还能隐约看到洞窟墙壁上斑斓的壁画。然而等到常书鸿一行人来到敦煌，展现在他眼前的藏经洞早已经空空荡荡。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窟的藏经洞是20世纪初被一个名叫王元禄的道士发现的。他曾这样描述藏经洞的发现始末：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悟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
2: 王道士的描述显得有些夸张，藏经洞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王道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从此敦煌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那个时候的中国极贫极弱，西北大漠的敦煌宝库竟然无人关注，反而吸引了一批批外国的探险者不远万里来寻宝。数年之内，藏经洞内的典籍书画被各国探险者是巧取豪夺，流散到世界各地，留给常书鸿等人的悠悠空室已难以想象当年藏有50000经卷的辉煌。
1: 如今敦煌藏经洞的文物被收藏在世界上1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有人曾总结，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密，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2: 出于中国敦煌的珍贵文物，藏于中国的却最散最乱。难怪著名的国学家陈寅恪曾经悲愤地感慨道：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除了人为的破坏，由于常年没有人修缮维护，莫高窟在大自然风吹日晒的作用下，破坏程度更是雪上加霜。
1: 为此，常书鸿没工夫细细欣赏和临摹壁画，只能暂搁画笔，扛起工具，带领工作人员一起除沙、修围墙，阻止流沙的侵蚀，减少人为的破坏。大漠黄沙给这些人的身心也造成了伤害和阴影。有一个测量员病倒后曾恳求道：我死了，千万不要将我埋在沙漠里。
2: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县里和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布 莫高窟正式收归国有，禁止在附近放牧和私自进洞。至此，石窟清理以及外部环境保护工作告一段落。从那以后啊，常书鸿才稍微的安下心来，开始带领团队逐步的进行石窟的测绘、编号和壁画的临摹等等工作。
1: 架在洞窟外壁的栈道是连接洞窟之间的桥梁，由于年久失修，有的腐朽，有的倒塌，有的堵塞了。常书鸿的团队想要进洞窟工作，首先就必须清理修补连接洞窟的栈道。
2: 在没钱雇人的情况下，常书鸿他们决定自己来修补栈道。他们用水夯沙做土坯，打桩、定架、筑垒，两个多月的时间修补好简易的栈道。没有长梯，他们就用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简易的蜈蚣梯。攀登的时候是手脚并用，外围困难尚能够一一克服，然而临摹壁画缺材料，这可怎么办？
1: 没有纸笔颜料，周边也无处可买，常书鸿和工作人员就只好就地取材，把当地糊窗户用的纸裱背起来代替绘画用纸，画笔秃了坏了自己动手修，没有颜料就按照民间艺人的经验，从黄泥红泥中提取自然颜料。
2: 在漆黑的洞窟里边没有照明设备，大家只能是用吊绳吊入洞内悬。

0: 艰苦恶劣的条件，常书鸿和他的团队硬是一天天的坚持下来。敦煌和当好一个丈夫之间，常书鸿却顾此失彼了。
1: 恶劣的生活环境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沟通，常书鸿和妻子渐行渐远。终于妻子陈之秀忍无可忍，以去兰州就医为名，丢下一双儿女不辞而别。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撤销敦煌研究所，断绝经济来源之后，思乡亲切的工作人员也相继离去。一夜之间，荒凉的大墓里只剩下常书鸿和他的子女。
0: 这幅画呢，是莫高窟254号洞窟里的彩色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描绘了萨朵那太子为了拯救山崖下快要饿死的母虎与虎崽，纵身跳崖以身饲虎的故事。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一次次强烈地冲击着常书鸿。他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够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边，他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他效力的人呐！这幅画再次给了绝望当中的常书鸿以勇气。这一次，他依然没有放弃，而是变卖家产，亲自前往重庆，奔走呼吁。
1: 这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已划归国民中央研究院管辖。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1946年5月，常书鸿终于找到刚从延安参观回重庆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在听取了常书鸿的汇报后，对他孤军奋战、忠于职守、献身敦煌艺术事业的精神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答应马上帮助解决增加人员、购置设备等实际问题。
0: 在傅斯年的帮助之下，敦煌艺术研究所获得一笔经费，常书鸿重新招聘了专业人员，并且购置了一台小型的发电机和照相机、胶卷、绘画用品、图书资料等。于6月中旬，乘坐研究院拨给的一辆美制10轮大卡车，满载着复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希望，开向敦煌。
1: 1946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四川国立艺专的学生段文杰、霍希亮、欧阳林等人，在敦煌这片神圣土地上展开新一轮热火朝天的事业。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是什么样的使命重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常书鸿和他并肩作战？又是怎样的艰苦前行，让敦煌艺术向全世界绽放异彩？
0: 段文杰，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一路向西，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敦煌，与艺术对话。
1: 然而，当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国民政府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消息。当他见到满脸疲惫的常书鸿时，常书鸿却留给他这样一句话：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
0: 我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常书鸿的内心

0: 心一定是非常的矛盾。作为研究所的所长，他当然希望更多的新鲜血液到来，然而前路未卜，他也不敢轻易的许诺耽误一个青年的大好前程，因此他只能隐忍着对段文杰说，你千万不要等我。
1: 然而选择敦煌的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倔强。一年以后，当常书鸿带着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风尘仆仆地从重庆赶回来时，看到的是仍在黄河边翘首以待的小伙子段文杰。常书鸿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看到当年那个虔诚执着的自己。疲惫奔波了这么久，常书鸿终于舒展了眉头，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他看到敦煌未来的希望了。
0: 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也再也没有放下过他的画笔。也许是敦煌发出的又一次的召唤，后来段文杰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誉为大漠隐士，并成为飞升世界的敦煌学专家。
1: 1947年夏，研究所又增添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国立重庆艺专的毕业生，其中就有一位开朗的女生李承先。李承先对常书鸿的经历早有耳闻，并且非常同情和钦佩，再加上自己对画画的热爱，他决定去敦煌与志同道合的人并肩奋斗。
0: 然而李承先报名去敦煌的时候，常书鸿却皱着眉头对他说，敦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一个女孩去了会受不了的。但是李承先坚决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到了敦煌之后，常书鸿才发现这个姑娘吃起苦来丝毫不输给男性，后来大家也给她一个称号，敦煌痴人。
1: 事业上相互帮助，生活上彼此照应，渐渐的常书鸿与李承先越走越近。1947年秋，常书鸿与李承先结为夫妻，不久以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取名为常家煌。
0: 有了家的温暖，常书鸿再也不是那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苦行僧，而是和爱人相依相伴当中携手开创他们的共同事业。在此后的几十年岁月当中，常书鸿与李承先同甘共苦，相伴众生。
1: 1949年初，国民政府曾通知常书鸿带着临摹的画作去台湾，但是常书鸿的心中早已有了选择，他藏起那些珍贵画作，继续守护在敦煌，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0: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1951年春，常书鸿为配合抗美援朝，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一见面周总理就紧紧地握住常书鸿的手，亲切地说，1945年的时候我就在重庆看到你们办的敦煌艺术展，你们多年来在沙漠当中艰苦劳动是值得称道的，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1: 1994年，病危之际的常书鸿在北京病房里仍牵挂着敦煌，牵挂着莫高窟。他对女儿说，我死也要死在敦煌，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去。1994年七月，常书鸿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到敦煌，与莫高窟永远相伴。
0: 如果没有常书鸿，没人知道当年正经历战乱的敦煌的命运会怎样。常书鸿将自己的一生 都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这座文化宝库，从没想到过要从中获取什么。常树洪曾说，我不是佛教徒，我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有机会重来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树洪。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历史不会忘记，曾经有这么一群人，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昏暗千年的洞窟。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中，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浪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7: 是，
6: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7: 啊，
6: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7: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6: 欢乐满大厅
7: 啊，
6: 演员显其能
7: 哦，
6: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7: 一套一套的，
6: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7: 行，大哥，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6: 后边的，
7: 哎，后边行，
6: 人都。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7: 啊，
6: 今天鼓掌的打拍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7: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6: 尊敬的各位领导、
7: 啊、
6: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6: 往这一站呢，
7: 啊。
6: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7: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6: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7: 啊，
6: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7: 是
6: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7: 啊，
6: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7: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6: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7: 啊。
6: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7: 您介绍吧。
6: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7: 这就说两遍了。
6: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7: 介绍我
6: 啊，姓侯啊，叫侯震
7: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6: 啊，
7: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6: 怎么了？
7: 不能走小辙呀。
6: 啊，
7: 姓侯。
6: 啊，姓侯。
7: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6: 怨我，怨我，怨我
7: 啊！
6: 姓侯
7: 是
6: 侯震。
7: 对，
6: 啊，
7: 啊，谢谢。谢谢。
6: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7: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6: 20几岁啊，他记事儿了。
7: 我20几岁我才记事儿。
6: 他爸爸在叫。

0: 我跟前
1: 啊，
0: 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
1: 啊，
0: 你就说我姓侯。
1: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0: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 我还不乐意。
0: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1: 啊，
0: 哎，姓侯，姓侯吧，
1: 我就这么大气性。
0: 你姓侯。
1: 姓侯啊，
0: 坚决姓侯，
1: 那坚决姓侯，
0: 永远姓侯，
1: 永远姓侯。
0: 你要姓侯呢？
1: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0: 侯震，
1: 哎，
0: 啊，相声世家
1: 可以这么说。
0: 要提他爷爷
1: 啊，
0: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 哎是。
0: 再说他的三叔
1: 啊。
0: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1: 是，
0: 也是我的师父
1: 啊，
0: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1: 就是您老了一点。
0: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0: 那应该是
1: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 啊，
0: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 对，
0: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0: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
1: 啊。
0: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 啊，
0: 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 哦，
0: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0: 今天啊。
1: 啊，
0: 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
1: 啊，
0: 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个垫个场，
1: 垫场，
0: 让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 啊，
0: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 啊。
0: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0: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祝哪个愿呢？
1: 不是您祝愿歌，
0: 愿望的愿，
1: 啊、哦，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0: 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听一听，
0: 在这个。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
1: 啊，
0: 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good 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Let's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啊。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啊，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是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听，
0: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弱子动作不忙呢。还听我把话，我的每天比我差多，让你就不爱，不然很毛的。端着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茶，上我们家姑子全泡的蛋子。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哈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弱藤子不毛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0: 没不是。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弱藤子不毛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弱子动作不毛呢？
1: 你再慢点。
0: 弱子动作不毛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屋里面一天比雨差度，
1: 哎，不是，
0: 屋里面一天比雨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哎

0: 哎，服务员是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粥，拿着冰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原子中的不毛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烧饼就不爱，不然是毛呢，端着肚拿着冰的汗，我嘿买的冰，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就是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这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0: 对呀，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那这好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吧？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凑凑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您这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子啦，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6: 是我。
5: 哎，相声说得好，
6: 不敢当，
5: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6: 是吗？
5: 当然也有缺点，
6: 当然人都有缺点，
5: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6: 啊。什么缺点？
5: 大家有目共睹。
6: 您说一说。
5: 寒碜。
6: 寒碜算缺点吗？
5: 寒碜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6: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
5: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6: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5: 你学习还不错？
6: 当然了。
5: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6: 高考当然知道了，
5: 分不太高，很低。
6: 稍微低一点，
5: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6: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5: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6: 对，
5: 这出题大家
6: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5: 是吗？
6: 那可不吗？
5: 哦，那让我误会了，
6: 瞧了有这么老吗？
5: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6: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5: 妈，你是大几啊？
6: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5: 哎，是吗？
6: 没有那么低的，
5: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6: 稍微差一点。
5: 考了一个7类专，
6: 是，7类专呀、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5: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6: 是，
5: 对不对呀？
6: 反正有学上就行，
5: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6: 是吗？
5: 哎，我是好学生，
6: 啊，您是好学生，
5: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6: 哟，这好啊，这个
5: 那当然
6: 现在热门啊，
5: 绝对的
6: 啊，那不错。
5: 那从事工作也好，
6: 您是什么工作呀？
5: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6: 在哪儿啊？
5: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6: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5: 对对，
6: 是好地儿。
5: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6: ？CBD 商圈、哎、，CBD、啊、
5: 哦
6: ，CBD，
5: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6: 那不行。
5: 就写字楼里，
6: 写字楼好啊，
5: 大高楼，
6: 国贸3期吗？
5: 对对对，
6: 漂亮、啊。
5: 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6: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5: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6: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5: 就这样的。
6: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5: 上班吗？
6: 啊，
5: 就司空见惯。
6: 您说一说吧。
5: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6: 啊。您说，
5: 哇 ，Hi Tom，
6: Hi Jerry， 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5: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6: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5: Hi Tom。
6: 嗯
5: ，Hi Crystal。
6: 嗯。这是什么名字？这
5: 女孩
6: 啊，这叫女孩了。
5: Crystal，、
6: 哎、
5: 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6: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5: 市场部。
6: 啊，这是市场部。
5: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6: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5: 明白了吧
6: ？Q1 我知道。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Q3、Q5。
5: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6: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5: 完全没有。
6: 啊，这对我记住了。
5: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6: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5: 招，
6: 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5: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6: 哦，
5: 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险些没有 cover 住。
6: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5: 够花。
6: 够花。
5: 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6: 这 copy
5: 最后一次啊。
6: 行，
5: 用原来的。
6: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5: 不能 copy QE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怪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6: 一套一套的，
5: 就这种 feeling，
6: 好听着，
5: 就这种 feeling，
6: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5: 对，
6: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5: 我有病啊！
6: 不是，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5: 回家我也这样，
6: 回家也这样，
5: 看见我爸正做饭
6: 啊，对呀、啊，
5: 嗨他，
6: 感觉你爸是猫，
5: 你爸是猫，嗯，你爸是龙猫，
6: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的面叫这么一名啊，
5: 就叫这名儿、
6: 啊、就叫汤姆，
5: 老汤姆，
6: 老汤姆，老猫，嗯，
5: 嗨汤姆啊，在 Ready Dinner 是吧，
6: 这英文就来了，
5: 蛮辛苦的样子啊，我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6: 什么呀，
5: 黄瓜，
6: 哎呦
5: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6: 不是等会儿、啊、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5: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嗯、啊、那刀
6: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啊、
5: 还有什么呢，
6: 还有什么
5: tomato
6: 西红柿
5: potato
6: 土豆
5: 豆腐丝儿，
6: 豆腐丝儿，哎
5: 这英文我不会，
6: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5: 就炸死的这些吗，
6: 炸死的这些，
5: 就炸死的这些吗，
6: 啊
5: 主食呢，
6: 主食什么呀，
5: 哦就 copy 昨天的
6: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5: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嗯、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6: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5: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6: 什么问题，
5: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6: 家里还怕媳妇，
5: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6: 嗯，
5: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6: 你问啊，
5: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6: 不就没肉吗，
5: 对，
6: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5: 我爸也得这份
6: 儿，你也得这么说
5: Oh my son，
6: 这什么意思，
5: 我儿子，
6: 哎去别指我，
5: 很高兴你能回来，
6: 嗯，
5: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6: 啊，平时忙，
5: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6: 惊喜，
5: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6: 啊，晚餐比较简单，
5: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6: 您甭客气，
5: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6: 是吗，
5: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6: 嗯，
5: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6: 那是没问题啊，
5: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6: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5: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6: 写吧，
5: 因我不怕她的，
6: 不怕吗，
5: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6: 啊，是
5: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6: 这是什么单位，
5: 早市，
6: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5: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expert，
6: 支持你，
5: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你，
6: 您现在回答我，
5: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6: 就是没肉，就
5: 为什么、
6: 这个、
5: 为什么没肉呢，
6: 为什么没肉，
5: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
5: 早市肉卖太贵了，
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7: 啊，
0: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7: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8: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我是一名环卫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火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18: 没错，
17: 其实相声演员来说呀，特别不容易。
18: 哎，那当然。
17: 你看，有的演员善于说，
18: 是；
17: 有的演员善于唱，
18: 哎。
17: 但是说四门功课占全的演员，全国找不出几位了。
18: 哎，现在可以说是太少了。
17: 您就拿我来说吧。
18: 您呢？
17: 我比较擅长学唱。
18: 哦，您喜欢唱啊？
17: 哎，尤其是我研究唱的东西呀，
18: 啊，
17: 一般人还来不了。
18: 哦，您都唱什么呀？
17: 我会唱耗子。
18: 哟，那你太厉害了
17: 啊！
18: 那你给大家唱一个老鼠米奇。
17: 我还唱个小猪佩奇呢，我唱什么米奇呀？我
18: 不是，你不说你唱耗子吗？
17: 劳动耗子。
18: 嗨，劳动耗子我知道。
17: 知道吗？
18: 这是说过去劳动人民根据劳动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调子，就叫劳动耗子。
17: 太对了。
18: 对吗？
17: 耗子种类大伙儿比较熟悉。
18: 那是。
17: 一般有这个穿江耗子，
18: 有
17: 行船耗子，
18: 没错，
17: 装卸耗子，搬运耗子，起重耗子，还有你拿耗子。
18: 哎，我那叫狗拿耗子。
17: 对，你说对了。
18: 你仿佛在骂我。
17: 请把仿

0: 仿佛去掉，
1: 仿佛干嘛就是呀？
0: 开个小玩笑，
1: 别这样逗啊！
0: 就是种类很多，
1: 是的。
0: 最近我在研究一种耗子，
1: 什么耗子呢？
0: 叫做车水耗子。
1: 这个咱不常听啊，
0: 北方的比较少见，
1: 是吗？
0: 过去来说，在南方，农村的妇女在打水、踩水车的时候唱的一种耗子。这个耗子唱出来的曲调欢快活泼，非常的有意思。
1: 你别光说了啊，同着各位朋友的面，现场来一回行吗？
0: 大伙儿不爱听，
1: 爱听，你看。
0: 啊，既然这么爱听啊，哎，那我就献丑了。
1: 那您来了吧。
0: 一般的是两个妇女同志，
1: 是啊，
0: 面前有一条竹杠，哦，手搭到竹杠上，脚底下踩水车，哎，预备备，嘿，走
1: 走，
0: 打扫死呀，那二妹死呀，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啊踹呀，踹呀蹬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好尴尬呀，
1: 兄弟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你？
0: 谁有病啊？
1: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这忙忙叨叨的，你这，
0: 我跟你说了吗？这是两个人
1: 啊，两个人，
0: 大嫂子、二妹子，人物得分半。哎呀，
1: 哇，还有表演呢这个。
0: 对了，
1: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哗是怎么回事呀？
0: 水上来了，
1: 哦，这水就上来了，
0: 踩水车呀，哗，水上来了。但是现在来说呀，都是这个自动化。
1: 哎，没错，
0: 对不对？一摁开关。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1: 那当然了，
0: 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哎，
1: 你等会儿，你这说的不对了。
0: 怎么了？
1: 你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号子摁开关，不一样吗？
0: 大嫂子二妹子，往遥控台面前一站，
1: 对，
0: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号子，
1: 这多好。
0: 那你帮我个忙。
1: 我帮你什么忙？
0: 你演一个大嫂子。哎，
1: 我这是大嫂子了。
0: 我演二妹子呀。哎呀，
1: 咱俩好般配呀。
0: 咱俩表演一下这个摁开关的状态。
1: 可以呀。
0: 好吗？
1: 指挥自动化，
0: 可爱一点。
1: 哎，可爱一点，
0: 就这样。
1: 哼，嘿，我是大嫂子，
0: 准备好了吗？啊，
1: 准备好了，
0: 预备备，哎，走
1: 走，
0: 大嫂子呀，
1: 那二妹子呀，
0: 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1: 一起来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咔，
1: 不是，怎么回事呀？这是
0: 触坏了，
1: 触。这是玩坏了，这是。
0: 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劳动耗子呀，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1: 哎，还真是啊。不是兄弟啊，你可以找一个那个人工行业呀。
0: 什么人工行业？
1: 你比方说是那个外卖配送员，
0: 送外卖的。
1: 哎，对呀，外卖小哥到你们家楼下，一般都打电话啊。喂，大哥，外卖到了，下楼取一下，都这样吧？
0: 都这样啊。
1: 太无聊了。
0: 什么意思？
1: 太枯燥。你唱一个外卖耗子。
0: 哦，外卖耗子。
1: 对呀，
0: 外卖小哥。一边送着外卖一边唱号子，这能行吗？
1: 这快乐的工作
0: 是一回，
1: 你来一回呀，
0: 小兄弟呀，那老大哥呀，那快点出来取外卖呀，取外卖呀，饭没凉啊，菜没坏呀，大哥大哥快出来呀，快出来呀，裤衩
1: 裤衩，不是裤衩，
0: 盒饭洒了，哎，
1: 这就洒了，这就。
0: 所以说我研究劳动号子呀，就是有现在社会当中的实践作用。
1: 哦，实践作用。
0: 你比方说吧，
1: 它有什么用啊？
0: 很多流行歌里面就有劳动耗子的存在。
1: 不是，歌曲里面有耗子吗？
0: 有一首歌大伙儿比较熟悉。
1: 哪
0: 一
1: 首歌？
0: 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
1: 啊，这我们都听过。
0: 一根筷子也
1: 红黑红，
0: 轻轻背着端
1: 红黑红，
0: 十根筷子哟
1: 红黑红，
0: 也轻轻背着端背着端。
1: 你这就是掰筷子呀，你这是，你老跟筷子玩什么命啊你啊？
0: 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啊。歌里面有劳动耗子，显得特别的好玩好听。
1: 哎，确实是啊。
0: 对了，
1: 哎，兄弟，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就那个前夫的爱。哎，不对不对，
0: 兄弟，你别离婚好不好啊？
1: 我离什么婚呢？我这
0: 前夫的爱干嘛？你说那歌我知道
1: 哪个？
0: 那叫欠夫的爱。
1: 对，欠夫的爱啊。对，就你唱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0: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哥哥，你不干活，你当什么荡悠悠？你当什么荡悠悠？你当什么荡悠悠？你干活去吧你！
1: 不是，这 这怎么还唱急眼了呢？这
0: 怕哥哥偷懒啊？
1: 哎呀，哥哥太难了。
0: 你说这歌里面有劳动号子，是不是特别有律动和节奏感？
1: 哎，很有带动性，
0: 大伙听着就高兴。
1: 没错，哎，那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耗子呀？
0: 也有耗子，
1: 生活里。
0: 你比方过去来说有那个放牛的
1: 啊，放牛，
0: 轰牛耗子
1: 啊，轰牛耗子是
0: 这个词藻来说特别的华丽，
1: 是，
0: 欧嘿嘿嘿嘿呦，嘿嘿呦呦嘿嘿呦。
1: 这哪听出来华丽了？这是
0: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他怎么唱的呀？

0: 哟，轰牛耗子，
1: 不是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0: 对对对，就这么多年过来，这牛也不乐意了
1: 啊。
0: 牛心里面就想啊，
1: 是
0: 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1: 哎，哄，你等会儿，牛跟我说的一样啊，
0: 这是牛的内心潜台词儿。
1: 内心，这我们俩还想一块儿去了。
0: 前两天我出去，我看见一小伙子
1: 啊，
0: 人家放牛时候唱那个轰牛号子就不一样。
1: 哦，他是怎么唱的呀？
0: 唱起来特别好玩。
1: 您给来了。
0: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 母牛对公牛说你真丑，公牛说不丑不丑 I love you， 哟呵呵，
1: 哟呵呵，
0: 好。行吗？
1: 哎，这个还真不错。
0: 这个牛高兴啊！
1: 啊，牛喜欢听这个。
0: 牛爱听这个，
1: 是吧？
0: 牛搞上对象了
1: 啊！牛，
0: 对不对？
1: 对象了。
0: 这是一只单身牛。
1: 单身，嗨，没听这词儿去。那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劳动有没有耗子？
0: 也有耗子。
1: 城市里面，
0: 前两天我早上起来
1: 啊，
0: 看见一个清洁工老大爷，
1: 哎，
0: 唱的清扫劳动耗子
1: 啊，清扫耗子。
0: 我站在，
1: 哟嚯，
0: 烈烈风中。刷刷很不能把城市全扫干净，刷刷风苍天，凌晨四点钟刷刷扫把在手，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呀呀呀呀呀呀，
1: 好嘛，老大爷唱得够有气势的啊！
0: 你看老大爷往这一站，
1: 哎，
0: 唱一首清扫劳动号子，
1: 嗯，
0: 特别的有气魄，
1: 哎，很带劲呢。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呀，
1: 啊，
0: 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号子。
1: 哦，是吗？
0: 尤其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1: 确实是，
0: 脑力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1: 嗯，那什么行业压力大呢？
0: 销售行业。
1: 哦，卖东西的。
0: 卖东西，
1: 那确实不容易。
0: 哎，
1: 不是，哎，兄弟，
0: 嗯，
1: 但人销售有号子。
0: 有吗？
1: 人有啊，人家就那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棒，哎，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
0: 兄弟，你这叫口号，不是号子，没有美感，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差远了。
1: 不一样吗？
0: 要我说的话，
1: 你说
0: 就用打夯号子的节奏和调子。
1: 嗯，
0: 你来这个，你试试。
1: 打夯号子唱这个，
0: 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1: 这能行吗？这个
0: 打夯号子，大伙儿比较熟悉，
1: 知道啊。
0: 你旁边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帮我个忙。
1: 我帮你什么忙？
0: 你旁边哼哼。
1: 我不是我干什么呀？我就哼哼呀，我
0: 哼哼你不会呀？
1: 哼。
0: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佩奇。
1: 哎。对，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哈、啊，干嘛呀？
0: 谁乔治啊？
1: 怎么你不说哼哼吗？怎么
0: 给我帮个腔？我唱上句，你接个下句啊？
1: 你告诉我上句怎么唱的？
0: 大伙儿应该都听过
1: 哪句、啊？
0: 打夯号子特别简单
1: 哦，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哦，啊、哦，我这好，
0: 我有点意思啊。
1: 嗯，有会的，
0: 有会的啊。
1: 嗯，
0: 完这边有会的，完这边有会的。
1: 哎呀，
0: 就你不会啊？
1: 哎就。我也不知你要唱这句呀，我啊。
0: 那行了，朋友们，咱们配合一下啊。
1: 啊，
0: 我起个上句，大伙一块接个下句，咱们热闹一下，好不好？来一回啊。
1: 行。
0: 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这
0: 就是你们都没吃饭是不是？
1: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工地上出来的。嗯。这有什么呀？这个啊，这我来呀！
0: 你会吗？
1: 我会呀！
0: 你来一回就比他们好是吗？
1: 那当然，来一回就比他们强。
0: 你来一回我听听，
1: 你听啊，
0: 来来，
1: 哎嘿呦啊，
0: 没有底气呀！
1: 你说大点声不完了吗？
0: 再来一回，
1: 嗯，哎嘿呦啊，
0: 哎，你看，要说这个演员啊，
1: 嗯，
0: 通人性，你看见没？
1: 你这是夸人吗？你这个啊，
0: 一说就有啊。
1: 啊，
0: 但是调门不够高
1: 啊，不行，
0: 兴奋一点，调门再高一点，
1: 再高点，
0: 再来一回。嗯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
0: 再高点！
1: 啊，耿顺，这我上不去了。
0: 嗯，知道这意思了。
1: 咱就这样吧，行不行？
0: 咱们来一回，
1: 可以。
0: 销售行业唱打夯号子，
1: 没问题。
0: 现在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啊，
1: 啊，
0: 你们已经不是观众了。
1: 哦，现在是，
0: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
1: 员，哦，上班了这就。
0: 咱们开始开这个公司的动员大会了。
1: 哎，
0: 每个人都要哎嘿呦，好不好？

0: 哇，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棒啊，
0: 就那么棒啊，
1: 努力来奋斗啊，
0: 比着往前冲啊，
1: 冲人在我先呐，
0: 一马要到先呐，
1: 一起蹭蹭上啊，
0: 你行我也行啊，
1: 加油奋斗
0: 努力拼搏，
1: 加油奋斗
0: 努力拼搏，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这个阶段呢，
10: 啊，
9: 赛制越来越残酷，
10: 是有点残酷。
9: 每一位喜剧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10: 是，
9: 我也是。
10: 您呢？
9: 啊，那当然了，
10: 啊，
9: 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10: 是啊，
9: 哎呀，紧张，不至于，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10: 您琢磨什么？
9: 就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
10: 嗯，
9: 你最想干什么？
10: 我
9: 啊，
10: 回家，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9: 这话说得好，
10: 哎，
9: 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
10: 嗯，
9: 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10: 我妈能什么样啊？
9: 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
10: 嗯，
9: 这真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
10: 嗯，
9: 是黑了是白了，
10: 是是，
9: 是难看了，
10: 嗯，
9: 还是更难看了？哎，
10: 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啊，
9: 哎，啊，我儿子要回来了，我儿子，
10: 妈，我回来了。
9: 你说你这个孩子
10: 啊，
9: 不是妈说你
10: 怎么了？
9: 你说你回趟家，你看看，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嘿，
10: 妈，你真幽默。
9: 你看看，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
10: 嗯，
9: 别愣着了啊，赶紧洗手去，
10: 哎，
9: 咱们准备吃饭。
10: 我这就去啊，
9: 快去快去快去。
10: 哎呀，哎妈，
9: 哎呀，
10: 那个儿子刚回来，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9: 你看看
10: 啊。
9: 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都是你爱吃的。
10: 嗯，
9: 你看看这个，
10: 哎，
9: 大螃蟹，
10: 哎，
9: 这个，
10: 嗯，
9: 大海螺，
10: 嗯，
9: 这个大扇贝，
10: 哎呀，
9: 大花蛤，大虾，皮皮虾，甲鱼汤，好不好？
10: 好不好？妈，
9: 啊，
10: 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9: 什么意思？这是
10: 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
9: 嗯，
10: 这也没点主食啊。
9: 你看孩子。吃什么主食
10: 啊？
9: 儿子回来就吃海鲜。
10: 哎呀，
9: 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10: 是，
9: 你别愣着，赶紧吃。
10: 哎，
9: 来吃这螃蟹。
10: 哎，不是，哎，妈，
9: 吃吃这大虾，
10: 能夹。
9: 吃这花蛤，
10: 不是。
9: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快吃，张嘴啊！不不不，啊，你不吃，你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
1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我？你看，你看，你看，
9: 妈想你，妈想你。
10: 我妈什么毛病？
9: 不喂，不喂，不喂，这
10: 别喂了，
9: 你自己吃，
10: 我自己能吃，
9: 自己吃啊，
10: 嘿。这又怎么了？这是
9: 儿子多好，儿子。
10: 嗯，
9: 妈问你点事儿。
10: 啊，
9: 嗯，找对象不？
1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一猜，我一回来，你又要问我这个，又要问我这个，
9: 不。
10: 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9: 这别找，
10: 真是
9: 不着急。儿子，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没找吧。我跟你说，这儿子对，知道吗？男孩就应该以事业为重。
10: 哎，
9: 这点儿子不是妈夸你，
10: 嗯，
9: 你就比你爸强，
10: 是吧？
9: 哎呦，你爸没出息着呢。
10: 嗯，
9: 你爸18那年就给我写情书
10: 啊，
9: 当时我就同意了。
10: 哎，是啊。哎，我说妈，那个别提你跟我爸了。
9: 是是是是，
10: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9: 不着急。
10: 嗯，
9: 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10: 是
9: 我儿子长多帅呀，嘿，是不是？
10: 帅吗？
9: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
10: 嗯，
9: 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

0: 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就我儿子长漂亮。
1: 是啊，
0: 就我儿子漂亮。
1: 妈，虽然您那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0: 你不看谁生的，是不是？
1: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的拾的，我把碗给您刷了啊。哎，
0: 快别动，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你让我干什么？
1: 干嘛呀？
0: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
1: 嗯，这是跟谁？这是？啊？哎，干什么？
0: 还吃呢？
1: 嗯，
0: 还吃呢。嗯。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1: 跟我爸说话。
0: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吧？
1: 嗯，
0: 明儿能跑了。哎呀，跑不了刷碗去。
1: 哎呀，
0: 刷碗去。
1: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0: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1: 不是我妈说你，
0: 真是儿子。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不是，我问你，哎，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
1: 嗯，
0: 不光是你妈，
1: 嗯，
0: 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1: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0: 好不好？
1: 好啊，
0: 热情啊。
1: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0: 啊啊！不用再说了。
1: 干嘛这么大反应？
0: 你要待多长时间？
1: 待一辈子？
0: 不行，就这么几天，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
1: 啊，
0: 早晨只要你不起，
1: 嗯，
0: 他推门就进来。
1: 他进来干嘛呀？
0: 推门就进来。嗯，
1: 嘿，
0: 晨曦，嗯，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0: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烂七八的，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1: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哦，你有俩妈。
1: 嗯，
0: 是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1: 没有啊。
0: 怎么意思？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
1: 啊，
0: 有这我喊你三声都不理我呀。
1: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1: 嗯，
0: 你说干嘛呀？
1: 干嘛呀？
0: 起。几点了不起呀？
1: 起起起
0: 起
1: 起起起起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真是。
0: 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
1: 嗯，
0: 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1: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还怎么说？洗脸去不会吗？
1: 洗去洗去，
0: 脏死我了！你看那头发几天不洗的，全是油，赶紧的上厕所用咱家那个洗发水，知道吗？
1: 妈，你在骂我的时候就不要加广告了。这个时候我洗去，我洗。哎呀，
0: 这孩子一天到晚的这招不起，这急着人。
1: 妈，中午咱中午吃点什么呀？用哪句招着他了？妈，中午吃点什么
0: 啊？
1: 中午吃什么？
0: 吃鸡。
1: 吃鸡。
0: 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吃鸡。
1: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0: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
1: 嗯，
0: 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
1: 哎，
0: 手机是你妈，以后管她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
1: 妈，我不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问中午吃什么吗？
0: 还用问呢？
1: 啊，
0: 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1: 是
0: 啊，睁俩肚脐眼看看，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1: 哎呀，菜都撒了。
0: 吃，
1: 哎呀呀呀，行了，
0: 不是睡就吃。
1: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0: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吃，
1: 全是主食啊。
0: 哪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的？哎呀，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这都是主食按你做的呀，他们
1: 不是，你不能全是主食，你多少有点海鲜吗？
0: 啊，多少有点海鲜。
1: 嗯，
0: 冰箱里还剩个螃蟹。
1: 嗯，
0: 烙饼卷螃蟹是吗？是。
1: 妈，那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儿多硬啊，那个。
0: 我嫌硬。

0: 榴莲软和啊
1: 啊，
0: 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麻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1: 妈，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那就剩下的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
0: 哎，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哎、啊！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是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
1: 哎呀，
0: 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一锅，我欠你的我。
1: 妈，
0: 我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天造！
2: 我跟你商量商量
0: 啊，
2: 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哎、能不能聊点正经天儿？
0: 这是你说的，
2: 说点正经的。
0: 你说要说点正
2: 经，行不
0: 行？那妈问你，
2: 嗯，
0: 妈跟你说点正经的，
2: 嗯，
0: 我怀上了啊，什么时候搞对象？
2: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0: 怎么了？
2: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0: 我是不着急，
2: 嗯，
0: 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叫不搞？怎么叫
2: 不搞？
0: 怎么不搞？
2: 不搞！我就不搞！
0: 为什么呢？
2: 那姑娘的个儿太矮，太矬了。
0: 你还嫌人家个矮？
2: 矮，
0: 电杆的个儿高。你搂她过去，赶上漏电电死你！
2: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2: 妈
0: 啊，
2: 这可没有。
0: 怎么了？
2: 这可没有。
0: 怎么没有？
1: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0: 你最漂亮。
1: 嗯，
0: 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1: 这是干什么？
0: 哎呀，你最漂亮，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1: 这干嘛呀？
0: 就你这模样，儿子，不是妈说你呀，吃的睡，睡的吃，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现在这模样跟狗熊一样，知道吗？好几天了，妈憋着想问你，妈我都张不开嘴。
2: 嗯、
0: 你这今天跟妈说实话，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1: 妈，我是不是黑熊精这事儿您心里没数吗？
0: 没数，你家你现在跟你爹一模一样，俩大狗熊，知道吗？
1: 不是妈，这干嘛呀？从一早起来到现在了，一句一句一句，这干嘛呀？我回家这几天，我到底我错哪儿了？
0: 跟我喊，
1: 我没喊，
0: 你跟我嚷嚷是吗？
1: 我没有嚷嚷，
0: 你嚷嚷，你嚷嚷得过我吗？
1: 不是妈，你要干嘛
0: 呀？你要今儿跟我这么说话，那妈就好好教育教育你。
1: 不是干什么？
0: 这么多天了，我憋着，我实在受不了，今儿我就跟你说说啊。
1: 哎，
0: 我说晨曦呀，
1: 怎么还唱上了？
0: 你仔细听啊，哎哎哎嗨，噔噔噔噔里个噔啊，噔噔噔噔里个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儿你转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营，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哎哎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我的妈，要成精，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就像一阵风啊！为了数了我一顿，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嗨哎嗨哟！
0: 噔噔噔，啷啷儿啷，噔噔啷，噔啷儿啷！
1: 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
0: 什么活？刚才你不还说吗？我要在家里待一辈子。谁说的？
2: 你说多长时间？
0: 谁说的？
2: 一辈子
0: 啊！
2: 一天我都不回去了，不回家了，知道吗？
0: 你看那不行，
2: 不去了。
0: 你该回去还得回去，
2: 嗯，
0: 因为不光你一个人，大伙谁回家呢，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2: 哎，不能，不能，因为他们的妈妈不会唱二人转。
0: 你看，我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别看在家里爸爸妈妈数了你，在家里数了你最多的人是他们。你离开他们以后最惦记的人还是他们
2: 啊！
0: 你回家以后啊，就把手机给放下，多陪父母聊会儿天，帮他们干点家务，比什么都强。
2: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0: 哎，
2: 嘿，
0: 这就对了。不过哥有一个事儿呢，我确实我也想问问你。
2: 你问什么？
0: 就是唐僧那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1: 别说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 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6: 青年相声演员，
17: 对，是我
16: 啊，这将来慢慢也得火。
17: 谢谢您。
16: 周旭，
17: 是我，
16: 也是很小的时候说相声。
17: 没错啊，
16: 非常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
17: 刘老师
16: 就发现他是一个说相声的材料。
17: 我发现我了，你
16: 到他们家去
17: 啊，
16: 跟他母亲跟他妈妈还商量。
17: 商量什么呀？
16: 怎么能证明呢？
17: 怎么证明啊？
16: 有录音。
17: 哦，还有录音。
16: 我会背。
17: 那您给朋友们背一背吧。
16: 刘文亨老师是用天津话说的
17: 啊，
16: 可能老观众熟悉刘先生的知道，
17: 嗯，
16: 刘先生生活当中有结语的毛病，
17: 哦，
16: 就跟刘文步学的磕巴论似的，
17: 口吃，
16: 哎，口吃，
17: 嗯，
18: 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
17: 说我
18: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
17: 嗯，
18: 他就拜了范振钰了，
17: 我的恩师，
18: 我跟振钰论起来这算哥俩。
17: 没错啊，
18: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钰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儿子。
17: 不是，要说也没，咱相声界不有一个规矩吗？
16: 是
17: 叫师徒如父子。
16: 你还懂这个？
17: 那当然啊。
16: 这就好办了。北京有一个单口相声大王叫刘宝瑞，
17: 刘老前辈，
16: 哎，他
17: 也喜欢我，
16: 有录音，
17: 不，这也有录音，
16: 我会背，
17: 那您再给背一背吧。
19: 就说天津有个叫朱旭的这孩子，后来拜师拜了谁呢？
17: 啊。
19: 他就拜了天津的范振钰了。
17: 没错啊，
19: 我跟振钰这算爷俩。
17: 是，
19: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钰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孙子。
17: 按照辈分倒是没错。
16: 别着急啊，相声太走马三立。
17: 马老前辈
16: 有录音，我会背。
17: 背吧。
18: 这个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这孩子啊，
16: 你说从小就学习说相声吗？
17: 是。
18: 这后来非拜师拜谁呢？
17: 嗯，
18: 就拜了我孙子辈的范振钰了。周旭拜了振钰了，
17: 嗯，
18: 周旭呀，
17: 啊，
18: 就算我重孙子吧。
11: 没这事儿啊，
12: 就是从小下功夫。
11: 那倒是，
12: 我们这都是跟先辈学，
11: 一点不假，
12: 都是跟老前辈学。嗯。

0: 老前辈都教，
1: 是
0: 都特别好。
1: 嗯，
0: 有没有不好的？
1: 有不好的吗？
0: 真有，
1: 也有不好的。
0: 天津籍的
1: 谁呀？
0: 我一提今天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1: 嗯，
0: 坏老头杨少华。
1: 啊，那老头
0: 杨少华会抽烟。
1: 嗯，
0: 从来不买烟。
1: 哦，会抽烟还不买？
0: 逮谁找谁要
1: 啊！
0: 你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
2: 你带烟了呀？
1: 都要马路上来了。
0: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
0: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1: 那扔哪儿？
0: 地下扔。
1: 嗯，
0: 然后拿脚把它踩灭了。
1: 不注意卫生。
0: 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1: 这不胡说吗？洗澡还能把脚烫了？
0: 习惯了吗？
1: 啊，
0: 到澡堂子脱光了。
1: 嗯，
0: 光拉脚丫子往头里走。
1: 嗯，
0: 服务员看见了，杨先生你带烟了？
1: 到哪儿要到哪儿。
0: 点着烟跟人聊天。
1: 嗯，
2: 一月挣多少钱？
0: 678。
1: 嗯，
0: 老板黑眼儿。
1: 嗯嗯，
0: 管饭吗？一天三顿饭，多吃啊。
1: 嗯，
0: 吃不了往地沟里倒。
1: 什么人性啊！
0: 我下池子了。
1: 啊，炸！哎，活该烫他就
0: 习惯了。
1: 嗯，
0: 那天在天津演出，
1: 嗯，
0: 中国大戏院吗？
1: 是，
0: 跑后台去了。
1: 嗯，
0: 报幕的是一个小女孩，
1: 是
0: 啊，叫赵湘君。
1: 嗯，
0: 你看见了呀，杨老师，
2: 你在演了？
1: 逮谁找谁要？
0: 不会抽？
1: 嗯，
2: 不会抽，不会买呀？
1: 什么人？您说这是，
0: 惹不起他呀？
1: 啊，
0: 我吧台那给他买了一盒什么呀？红塔山。
1: 嗯，
0: 递给他了。杨先生一接着烟，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1: 不好意思了。
2: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了。
1: 还不白抽？
2: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1: 哎呦，
2: 你预备500块钱。
1: 这谁请谁呀？这是
0: 我正好在后台
1: 啊。
0: 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
1: 嗯，
0: 打算请客自己掏钱啊？
1: 是，
2: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
1: 他教能耐？
2: 我吃过见过。
1: 哎呦，
0: 我您要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
1: 嗯，
2: 走啊，谁掏钱？
0: 别说谁掏钱，
1: 嗯，
0: 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
1: 哦，
0: 我怎么吃您怎么吃，
1: 嗯，
0: 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走啊，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他那人矫情，
1: 嗯，
0: 我得找一个证明人，
1: 哦，
0: 那天寸劲儿了，有个说相声的老艺术家，就是李伯祥的，
1: 哦，李快嘴，
0: 个儿这么高，
1: 哦，
0: 他在后头了，
1: 嗯，
0: 我杨先生，一会儿咱一块儿吃饭去。
1: 谁掏钱？哎，都问这句呢。
0: 老先生都这样的
1: 啊！
0: 我跟杨先生打赌了。
1: 嗯，
0: 他输了他掏钱，我输了我掏钱。
1: 啊，
0: 您当个裁判。
1: 嗯，
0: 白痴，走走走走。走吧。
1: 嗯，
0: 散了夜，我们三个人就一块奔了天津的南市了。
1: 嗯，
0: 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
1: 是
0: 我们经常吃饭呢。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
1: 啊，
0: 王大爷都认识我们。哟，这儿来了。今儿几位啊？就我一位。
1: 嗯，
0: 上楼吧。我上去了，后边是谁呀？啊，杨少华杨先生。
1: 嗯，
0: 王叔赶紧迎过去。哟，杨先生
2: 你戴烟了？
1: 嗯，这阵也忘不了这句，反正
0: 会抽。要吃饭您上楼。他上去了，后边就是李伯祥李先生。
1: 嗯，
0: 王师傅赶紧迎过去。哟，李老师，今儿您来了。呀嘿，哎，别走了，看不见您了。您上楼
1: 啊。
0: 我们三个人一块上的楼，但是坐的您听清楚了，
1: 嗯，
0: 可不是一张桌子。
1: 怎么坐的呀？
0: 杨生是杨坐那边，
1: 嗯，
0: 我坐这边
1: 啊。
0: 我们两个人是脸对着脸儿，
1: 嗯。
0: 李伯祥老师是正当不见
1: 哦，
0: 椅子上给他摞了六个马扎，
1: 这是怕他看不见呢。
0: 王叔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1: 嗯，
0: 这儿点菜吧，
1: 嗯，
0: 我甭点，进下光，
1: 嗯，
0: 跟您说两句话。
1: 哦，
0: 我把这王师傅就请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1: 嗯，
0: 王师傅说您有什么事儿啊？求您点事儿。别说求啊，咱们爷们儿关系不错，
1: 是
0: 只要我能办到的，保证错不了。
1: 嗯，
0: 我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
1: 嗯，
0: 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
1: 哦，
0: 王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
1: 嗯，
0: 就这事儿，保证错不了。
1: 哦，
0: 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少华看见了。
1: 嗯，
0: 他得学我。
1: 是
2: 啊，那儿，哎，你过来一下。

0: 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1: 嗯，
0: 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先生没听见。
1: 那当然，
0: 王师傅说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媳妇儿，你媳妇儿结婚了吗？
1: 哎，这什么话这是？
0: 咱们爷们可不过这个啊！我那还挺忙的了。
1: 是，
0: 那你忙去吧。
1: 啊，
0: 他又坐到那儿了。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1: 嗯，
0: 招儿，点菜吧。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了，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身上也不出汗。您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
1: 啊，
0: 我要热的，我要热热的。嗯，行，明白了。王师傅转身刚要走，杨先生给拦住了。
1: 嗯，
0: 啊，那儿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1: 这什么病？这是
0: 我也不出汗
1: 啊，
0: 你们来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
1: 啊。
0: 等着，
1: 嗯，
0: 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1: 嗯，
0: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冰镇的，
1: 这不交代完了？
0: 这屋子里头热呀。
1: 嗯，
0: 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
1: 啊，
0: 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
1: 哦，
0: 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
1: 嗯。
0: 斧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
1: 嚯！
0: 王师傅不敢端呢，找了一个木头托盘，
1: 嗯，
0: 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杨少华一看这木头板，当时就穿了，
1: 急了。
0: 他那没木头板，我这下一木头板，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
1: 还是怕输。
0: 王师傅说我把他撤了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
1: 是
0: 王师傅不敢端，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碗撤了。
1: 嗯，
0: 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1: 啊，
0: 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
1: 是啊，
0: 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
1: 嗯，
0: 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儿做了一个罗圈揖。
1: 嗯，
0: 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
1: 嗯，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天津市的南市。
1: 是，
0: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1: 嗯，
0: 要吃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1: 对呀，
0: 要吃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1: 嗯，
0: 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
1: 嗯，
0: 诸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舞龙探海，这个凉
1: 冰镇的呗，
0: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腕，顺我这胳膊溜凉汤。
1: 嗯，
0: 嘎凉嘎凉的，面条抖了开了。诸位您再瞧这手，
1: 嗯，
0: 金枯树盘根，面条绕开了一张嘴。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蛟龙入海，吃不了。
1: 怎么呢？
0: 冰镇的
1: 啊，
0: 咽不下去。
1: 是是，
0: 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
1: 嗯，
0: 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
1: 啊，
0: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
2: 哎呀，
0: 他怎么不怕烫呢？
1: 他不知道你交代完了呀。
0: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1: 哇，
0: 说着话他得学我。
1: 嗯，
0: 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
1: 啊，
0: 跟大伙儿还客气
1: 客气。
0: 人家你们大家耳朵来了，哎，我给你们捞几位露几手。
1: 嗯，
0: 说着话，他把他那手就奔他那海碗里头去了。
1: 啊，
0: 各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舞龙探。哎呀，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
1: 嗯，
0: 手快呀。炖出来几只面条，诸位，您得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腕饭呐，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
1: 啊，
0: 面条抖了开了，诸位，发发发发发，苦醋盘干呐，
1: 哎呀呀，
0: 我这么说着您都觉得可乐。
1: 嗯，
0: 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1: 啊，
0: 我想乐还乐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嘴里头还有两根面条。
1: 哦，
0: 我这一吭哧坏了。
1: 怎么了？
0: 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出去了。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1: 啊，
0: 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医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1: 怎么了？
0: 蛟龙入海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
3: 就这样。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6: 确实有点激动，
1: 激动了。
6: 您知道我现在这个啊，能激动到什么份上吗？
1: 什么份上？
6: 此时此刻啊，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1: 是吗？
6: 此时此刻，我这个激动的心情，想给在座每一位好朋友现场
1: 怎么样？哎，你还恶心了怎么？
6: 太高兴，太高兴了，
1: 太高兴！
6: 想给各位啊唱一个。谢谢。
1: 他要唱一个。
6: 但是啊，有一个这个小要求。
1: 什么要求？
6: 因为我呢，对于歌唱方面啊，我是很专业的。
1: 不是啊，
6: 很专业，我是可以算得上是这个 professional。
1: 还有英文，您看看啊。
6: 所以我跟那些个业余的呀就不一样。
1: 业余。
6: 对，就是非专业性的这个歌手。所以我跟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什么呢？
1: 怎么着？
6: 我作为专业来讲，我不能干唱。
1: 哦，那你泼湿了唱。
6: 什么叫泼湿了唱？
1: 什么叫不能干唱啊？
6: 你瞧这外行啊，专业。我唱歌啊，
1: 你唱歌
6: 跟业余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啊？
6: 我唱歌我得有这个
1: 什么，
6: 这个奏性。
1: 我瞧你就够有奏性的你啊。
6: 什么叫奏？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从你嘴里说着怎么就那么难听呢？
1: 什么叫难听？你要说什么？什么叫奏性啊？这什么词儿？这都是
6: 你这不明白吗？
1: 不明白啊。
6: 伴奏的刑具吗？
1: 你是不是想说乐器呀？乐器，
6: 你听见？听见没有？
1: 怎么了？
6: 满嘴的黑话，我跟你说，
1: 我这是黑话呀！我这个
6: 没有这个，我就很遗憾唱不了，各位，是不是？这么着，下周吧，下周好不好？回去啊，下周。
1: 等等，
6: 怎么愣往回拽？
1: 不是，不就要乐器吗？
6: 他说啊，怎么了？
1: 我带着呢，我带着呢，我给你拿去啊！
6: 别喊好。典型的诈骗，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他一块来的。没有，很遗憾。下回这么着啊，我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在这儿，或者那哪儿，那个，
1: 您看这行吗？
6: 你瞧
1: 怎么着？
6: 这玩意还真有啊。
1: 那他说有就得有啊。
6: 拿上来的这大伙很熟悉啊。
1: 对，都熟悉啊。
6: 葫芦丝，
1: 葫芦丝像话？
6: 你瞧。嘿，你这玩意儿啊，平时老带着，
1: 也不老带，但我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6: 怎么，你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1: 对，爱好者呀。
6: 我可是专业的。
1: 哦，您是专业？
6: 我反正他们都这么称呼我。
1: 称呼您什么呀？
6: 音乐人。
1: 我说呢，这嗓子还可以哦。
6: 是音乐人。
1: 我怎么听着要吐似的？这个
6: 音乐人，
1: 你再说都快咽下去了。别说，知道您是音乐人，
6: 要咽下去了。
1: 知道您是音乐人，
6: 音乐人，
1: 音乐人。
6: 你说你对这个音乐有研究？
1: 对，也喜欢这个呀。
6: 你瞧，这不是抬杠吗？还
1: 不是抬杠。
6: 这么着啊，好比说我要是唱一个的话，你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1: 还别说你唱一个，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
6: 这多狂！
1: 这有什么狂的呀？
6: 多狂！我一张嘴就知道我唱什么。
1: 对，你张嘴就知道啊！
6: 你瞧这个，
1: 来吧。
6: 什么呀？
1: 马桶该刷吗？
6: 你说的我一张嘴就知是什么呀？
1: 张嘴你得出声，出声就知道你唱什么了。
6: 出声就知道。
1: 对呀。
6: 行，你听这个。
1: 不出声谁知道啊？
6: 哪一首？
1: 护食。
6: 咱们我狗啊，我是。
1: 不是你这小狗叫唤干嘛呀？不是你唱出整句的词儿来，就知道你要唱什么了。
7: 整句的词儿。
1: 对呀，
7: 整句的词儿当然能唱了。
1: 整句的词儿能唱吗？
7: 对不对呀？
1: 来一个呀！
7: 而且我刚才我这一下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7: 热身。
1: 这还热身呢？
7: 热身，专业的歌手
1: 哦，
7: 不是说拿这个自己的这个肉嗓子跟这喊。你看开那个演唱会的啊，这一场下来十几首歌，
1: 哦，
7: 光拿这个肉嗓子喊，
1: 嗯，
7: 破火，知道吧？
1: 哎，
7: 就是他很容易劈了。
1: 哎呦，行，劈了啊！
7: 我们专业的都是拿这儿，知这哪儿吗？
1: 这肚子呀，
7: 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吗？就是气，知道吧？
1: 气啊，气，
7: 这里都是气
1: 啊。
7: 我们专业术语叫丹田气。
1: 哦，丹田气，
7: 丹田气运上来，哎，到这梗嗓咽喉三点一线，哎，来，
1: 好，
7: 热身好了以后
1: 啊，
7: 开始给大伙儿演唱一首。
1: 哦，演唱，
7: 知道吧？
1: 啊，
7: 我要唱一个。
1: 你要唱一个？
7: 你知道是什么？
1: 哎，我给您猜出是什么来。
7: 这么着啊，
1: 啊，
7: 我先给你唱一首《小白杨》，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
1: 哎，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7: 嗯，
1: 你是不是要唱《小白杨》啊？啊，
7: 你舔着脸还乐呢，跟这还
1: 什么乐呢？你都说出来了，我还不知道。
7: 我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1: 干嘛还故意说出来？
7: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万一我唱出一首歌，你没猜上来啊？
1: 嗯，
7: 你今年九十几了，你多没面子。
1: 谁九十几了？九十几像话吗？
7: 啊，
1: 不怕这个，你尽管唱，尽管唱。
7: 我一唱就知道是什么，
1: 就知道是什么，
7: 有点较劲了，
1: 就有这自信。
7: 听这个
1: 啊，你来了吧。热身。

0: 叮当的咚咚当当，
1: 好家伙都掉毛了，我这还
2: 别叮当。
3: 说您这还美呢？
1: 怎么了？
3: 这不葫芦娃吗？
1: 怎么着？
3: 人那小朋友都知道这是葫芦娃呀，这个。
2: 你有点意思，
3: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2: 这么偏的歌都知道，
3: 不这歌哪儿偏呀、啊？这歌，
2: 葫芦娃，
3: 葫芦娃呀！
2: 再听这个，
3: 再来一个，
1: 这回没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3: 我瞧你这够奇怪的，你太奇怪了。
1: 我
3: 这歌是两只老虎
1: 啊，
3: 你这歌词里都带出来了，
1: 怎么？
3: 对吧？
1: 那我怎么就奇怪了？
3: 没难，你废话，我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倒给他弄出声来呀、啊！你这光扭扭，你也没弄出声来、啊，你妖气又揍就你这怎么意思？
1: 忽略了，不是你坏不坏的？
2: 就为跟他较劲了，这
3: 较什么劲？
1: 你这怎么着？干嘛
3: 弄出声来呀？
1: 你这很简单呀，
3: 怎么的？
1: 对不对？
3: 啊，
1: 出声没有？
3: 这么出声啊？
1: 当然了，
3: 你得有调有旋律。
2: 这别以为不会，知道吧？
3: 啊，
2: 首先简单的给你普及一下，这个的乐理知识，
3: 这还有乐理知识。
2: 首先说啊，
3: 啊，
2: 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
3: 一根弦，不知道。
1: 是吗？
3: 啊
1: 啊，单弦是吧？
3: 啊，
1: 单弦就一根弦啊？
3: 你知道？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1: 单弦。两根弦的知道叫什么？
3: 双弦。
2: 什么叫双弦啊？
3: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2: 二胡啊。
3: 哦，两根弦叫二胡。
1: 三根弦呢？
3: 三胡。
2: 三弦啊，
3: 哦，三弦，跳着来。
1: 四根弦的
3: 那四胡。
1: 哎，你看没有
3: 啊？
1: 没理你，你知道吧？
3: 什么叫没理？
1: 尤克里里。哎，
3: 啊，
1: 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
3: 啊，
1: 也是四根弦。
3: 什么？
2: 琵琶。
3: 我。
2: 琵琶
3: 啊。
1: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3: 五根弦什么呀？
1: 电线杆子。
3: 嗨。那能弹吗？那
1: 玩意儿不能弹啊！
3: 就是
1: 啊，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3: 哎，吉他，
1: 哎，
3: 六根弦。
1: 再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3: 哦，还有弹奏方法。
1: 注意看啊！
3: 啊，来了。垫着了是吗？
1: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3: 这说不上来。
1: 你瞧瞧，外行了吧？
3: 怎么着？
1: 拨弦。
3: 哦，这个叫拨弦。
1: 这叫拨弦。
3: 哦，
1: 再注意看啊。
3: 啊，再来一个。这知道了，
1: 这是
3: 拨很多弦。
2: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3: 什么叫棒槌啊？
2: 外行啊！
3: 不是这，
2: 这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3: 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2: 你这满不懂，合着。
3: 哦，是啊。
1: 再瞧这个啊，
3: 你再来一个。嗯，癫痫。
2: 是不是各位？
3: 啊？
2: 大礼拜日我跑这抽风来了，
3: 你这可不是抽风似的吗？你
2: 干嘛癫痫？
3: 你这
2: 什么意思？
3: 抽了你快，你怎么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
2: 啊，
3: 有调没有啊？
2: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3: 对呀，啊，你来一回，啊，
2: 对不对呀？
3: 啊
2: 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
3: 嗯，
2: 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
3: 啊，
2: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3: 啊，
2: 一首英文歌曲，
3: 还
2: 献给大家。嗯，
3: 啊，等等。这音乐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
2: 什么叫蛤蟆？
3: 什么哈？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
2: 啊。歌名，对，歌名，
3: 哎，
2: 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3: 哎，
2: 这首歌的名字叫《My Ace One Small Small Bird》。
3: 哎，等会儿，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1: 这还用翻译吗？
3: 您给翻译。
2: My Ace One， 我是一只 Small Small Bird 小小鸟。
3: 我是一只小小鸟。
2: 哎。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3: 不，这不是英文歌
2: 啊，
3: 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2: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哎，
3: 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2: 对，就翻译歌名。
3: 哎，
2: 我是一只小小鸟，
3: 一只小小鸟，
2: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3: 好。 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2: 怎么着？
3: 我带头给你鼓掌。
2: 听着啊，
3: 来吧。
2: 我跟你，
4: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的，您看看啊，这样
2: 怎么样？
4: 车能看出怎么样啊？哎，
2: 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4: 什么特点？
2: 你不弹它不响。
4: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你倒飞起来呀，
1: 我掉井里了，
0: 别唱了。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1: 你长没长脑子吗？
1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

0: 知，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经采风，即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一阵八方藏刀式。
7: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9: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10: 谈不到优秀，
9: 是您吗？
10: 您捧我，
9: 我专门找你来的。
10: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9: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10: 跟我比赛？
9: 对了，
10: 您是干嘛的？
9: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0: 您说什么？
9: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0: 捡起来。
9: 什么掉了？
10: 脸。
9: 这叫什么话？这叫
10: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9: 挺优秀的。
10: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9: 呀？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10: 是啊，
9: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10: 听说什么了？
9: 有个叫张在石，张在石的，也就是你呀。
10: 就是我。
9: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10: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
9: 对了，哦，能比吗？
10: 可以呀、
9: 啊，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啊、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0: 不是感动的、
9: 啊、能比吗？
10: 呛的。
9: 什么叫呛的？
10: 你吃蒜了吧？
9: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10: 闻出来了，
9: 吃蒜了。哦，没救面。

0: 光吃蒜。
1: 我研究过了，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就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0: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的啊？
1: 好吃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1: 对，
0: 咱们俩人比赛
1: 能比吗？
0: 然后 PK 一回。
1: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0: 说相声的不吃亏。
1: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这吃什么呢？
0: 韭菜盒子。
1: 哦，
0: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呀？
0: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1: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0: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 捡你拿手的来吧。
0: 干嘛捡我拿手的？
1: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0: 人家还照顾我。
1: 行吧，
0: 行。要说我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了。
1: 这是？
0: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1: 什么意思？
0: 快板。
1: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0: 能比吗？
1: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1: 你就说怎么比吧。
0: 怎么比呀？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1: 我也来一段，
0: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 是这意思。
0: 怎么样？
1: 那咱俩谁先来呀？
0: 我先来呀。
1: 你先来。
0: 我打个点你听听。
1: 我瞧瞧。
0: 咱先得来个架势。
1: 哦，还有个
0: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1: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0: 你说谁呢？
1: 你这个叫战俑。
0: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这有个名字。
1: 什么名字呀？
0: 这叫怀中抱月。
1: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0: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 为什么呀？
0: 怕打着话筒。
1: 好解释。
0: 哎，对了，
1: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0: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1: 听的就是点啊。
0: 好了，
1: 行，你来了。
0: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那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嗯。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是
0: 这样
1: 的，学着点。
0: 唰、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0: 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啊，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快板双截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100多段还挂零。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我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我打打。
1: 怎么样？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些。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行不行啊？你
0: 行不行啊？
1: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0: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1: 臭美呀、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10: 啊，就是北京话啊。这对
9: 不不不，
10: 干嘛呀？
9: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10: 这有什么不一样？
9: 当然不一样了。
10: 那您说说行吗？
9: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啊。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10: 我这样啊，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9: 举个例子，
10: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9: 啊。大家注意啊！啊，
10: 注意什么呢？
9: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10: 哎，您先走，您先走，您先。
9: 这个东西，
10: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9: 怎么了？
10: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9: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10: 不是这问题，
9: 怎么说？
10: 这个部位。
9: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啊，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10: 当然知道了。
9: 这叫什么呀？
10: 脑袋。
9: 哎，脑袋。
10: 你说就有共鸣啊。
9: 等会儿，等会儿啊，叫什么？再说一遍。
10: 脑袋。
9: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10: 作死干什么？
9: 你往里站。
10: 脑袋，脑袋，是那样。
9: 哦，脑袋。
10: 对了。
9: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哎，
10: 不让你就逮漏了。
9: 那什么叫脑逮呢？
10: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9: 谁这么说话、啊？

0: 这官儿
1: 花
0: 是不是脑袋瓢？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脑袋胡。这牵驴来了，
1: 还拦不住你了。
0: 怎么了？我说的，
1: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0: 哦，我这是土语。
1: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0: 什么字儿？
1: 头。
0: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1: 必须得说头啊。
0: 哦，是吗？
1: 比方说您吧，
0: 啊，
1: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0: 啊，
1: 一进门人一瞧，
0: 嗯，
1: 哟，徐老您来了。
0: 对，
1: 甭问了，您推头吧。
0: 哎，
1: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0: 哎，好。是，
1: 听得明白，
0: 还真是。
1: 照你那么说行吗？
0: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1: 一样。
0: 那可不嘛。
1: 你一进门人一瞧，
0: 嗯，
1: 哎呦，徐老师您来了，
0: 哎，
1: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儿，
0: 哎，推。
1: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儿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儿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儿呢？
0: 听着都讨厌。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0: 还真不合适，
1: 不好听。
0: 哦，对对对。
1: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0: 啊，
1: 脚也不叫脚啊。
0: 脚叫什么呢？
1: 脚把鸭子。
0: 哎呦。脚巴鸭子
1: 是脚巴鸭子
0: 哦
1: 啊，跑也不叫跑，
0: 那是
1: 撒鸭子。
0: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1: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0: 哎，这么解释。
1: 走也不叫走，
0: 那叫
1: 颠儿。
0: 哦，颠儿了。
1: 哎，我颠儿了。
0: 哦，走了。
1: 就我走了。
0: 嗯
1: 啊，下雨不叫下雨，
0: 那叫
1: 掉点儿。
0: 哦
1: 啊，日落不叫日落，
0: 叫什么？
1: 擦黑儿。
0: 哎，
1: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0: 啊。哪句呀？
1: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
0: 啊，
1: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0: 嗯，
1: 谁也不服谁。
0: 啊，
1: 什么？
0: 嗯，
1: 就你
0: 啊，
1: 老喽。
0: 个别人爱说这话，
1: 您看这意思
0: 啊，
1: 一拍胸脯。三挑大拇，
0: 嘿，
1: 老喽，
0: 嗯，
1: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0: 哎，较劲呢，
1: 老了什么意思呢？
0: 哎，什么意思？
1: 老喽
0: 啊，
1: 就是外祖母，
0: 哎，这我们都明白，
1: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0: 怎么说呀？
1: 什么？
0: 嗯，
1: 就你
0: 啊，
1: 外祖母，
0: 那还较什么劲呢？
1: 不好听啊，
0: 确实差多了。
1: 另外啊，
0: 啊，
1: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0: 哎，还有什么特点？
1: 啰嗦。
0: 北京话还啰嗦？
1: 啰嗦
0: 是吗？
1: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
0: 嗯，
1: 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0: 都加什么呀？
1: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0: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1: 比方说吧，
0: 啊
1: 啊，这个兄弟两个人，
0: 哦，哥俩
1: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0: 哦，
1: 一个呢住东屋，
0: 嗯，
1: 一个住西屋。
0: 哎，
1: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
0: 嗯，
1: 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
0: 嗯，
1: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0: 是啊，
1: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0: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1: 给您学学啊，
0: 听听，
1: 注意啊，
0: 嗯，
1: 夜深人静，
0: 哦，
1: 万籁俱寂，
0: 是
1: 非常安静。
0: 啊，
1: 哦，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1: 那屋那个房门呐，
0: 啊，
1: 咣当！
0: 哎呦我去，
1: 一响，
0: 哦，这么大声呢！
1: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0: 嗯，
1: 您注意啊，
0: 您学学。
1: 哟呵，
0: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嗯，
0: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1: 老北京都这样，
0: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1: 啊，
0: 就在屋里头，
1: 屋里，
0: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1: 先来一感叹词啊！
0: 哦，有个感慨，
1: 这就开始了。
0: 那您学学，
1: 您注意啊，
0: 您听听。
1: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0: 怎么说呀？
1: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0: 嗯，
1: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
0: 嗯，
1: 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0: 哎，多少字儿，
1: 够好几百字了，
0: 还真是。
1: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0: 嗯，
1: 同时这四句
0: 怎么样？
1: 16个字就解决了。
0: 哎，16。哦，4个字儿，
1: 它简单呀。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0: 啊，
1: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0: 这还美什么呀？
1: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0: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1: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
0: 哪儿的话呀？
1: 山东话。
0: 山东话多少字啊？
1: 12个字就解决了。
0: 12，哦，3个字一句
1: 啊？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0: 啊，
1: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
0: 哎呀，又省事儿了。
1: 还有比这省事呢？
0: 哪儿的话？
1: 上海话。
0: 上海话多少字啊？
1: 8个字就解决了。
0: 哎，2个字一句
1: 啊？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0: 啊，
1: 怎么样？ 是踢啊，杀死你，
0: 这容易了。
1: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0: 哪儿的话？
1: 河南话。
0: 河南话多少字？
1: 四个字就解决了。
0: 一字一句
1: 啊？
0: 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句一问，谁哪抓牛？
0: 您还真有点研究
1: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0: 那是
1: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0: 哎，
1: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0: 哎，各不相同嘛。
1: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0: 啊，北京有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0: 介绍介绍
1: 啊，介绍介绍，
0: 有什么呢？
1: 焦圈，
0: 哎，焦，
1: 哎，窝窝，
0: 不是，
1: 驴打滚，哎、
0: 刘老师，
1: 豆汁儿，
0: 饿了，
1: 还有
0: 别还有，哎
1: 啊，
0: 艺术。
1: 艺术，
0: 先说艺术
1: 啊，艺术也有。
0: 先说艺术，
1: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0: 啊，
1: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0: 什么呢？
1: 相声。
0: 对，
1: 这你知道吗？
0: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1: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0: 啊？这是北京的。
1: 北京的评书
0: 有，
1: 北京琴书
0: 有，
1: 京韵大鼓
0: 有，
1: 北京曲剧
0: 有，
1: 还有咱们的国粹
0: 什么呢？
1: 麻将，
0: 哎，
1: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等
0: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1: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0: 国粹艺术
1: 啊，
0: 京剧，
1: 京剧
0: 对不对？
1: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0: 啊、哦，您还爱听这个？
1: 哎呦，有意思
0: 是吗？
1: 京班大戏，
0: 对，
1: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那没错啊。
1: 而且我研究过，
0: 嗯，
1: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0: 啊，
1: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0: 嗯，
1: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0: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1: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0: 什么呢？
1: 空城计。
0: 哦，三国的戏。
1: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0: 嗯，
1: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0: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 给您学学。
0: 来来，
1: 好过大胆的马苏伯，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保。
0: 你好，
1: 念白吗？
0: 啊，
1: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0: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1: 山东人。
0: 哦，祖籍是山东。
1: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0: 您学学。
1: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0: 嗯，
1: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外边啊、哦！你上外边干什么去？哎，我上外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0: 哦、这味儿，
1: 哎，就这味儿
0: 啊、
1: 哦！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0: 嗯，
1: 不能说山东话，
0: 为什么呢？
1: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0: 知道
1: 被封为五香肉啊，
0: 五香侯
1: 啊，
0: 没有肉这里。
1: 五香什么？
0: 五香侯。
1: 五香侯啊
0: 啊！是是是，
1: 人在剧
0: 我明白您这意思
1: 啊，
0: 人家是大官儿，
1: 是啊，
0: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1: 哎，
0: 我认为不是，
1: 为什么呢？
0: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1: 你那意思
0: 啊？
1: 诸葛亮
0: 嗯，
1: 做大仗
0: 对，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0: 啊，
1: 说山东话，
0: 那未尝不可呀。
1: 来回试试
0: 可以呀、啊，
1: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0: 哎呢？
1: 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去了？
0: 嗯，找马苏呢。
1: 哎、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
0: 嗯、
1: 啊死！
0: 也这味儿。
1: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0: 嗯，
1: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镇守街亭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什么叫急，我的就亲好不喝。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0: 我、
1: 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0: 你说确实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哎，
1: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
0: 嗯，
1: 都是京韵京白。
0: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1: 也有啊。
0: 谁呢？
1: 关羽。
0: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1: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0: 哦，山西解良。
1: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0: 啊，
1: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
0: 嗯，
1: 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0: 是，
1: 一唱这梅花板
0: 啊，
1: 吹腔啊，
0: 啊，
1: 气势磅礴。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就把
0: 您再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1: 给您学两句、啊，
0: 您来来，
1: 您注意
0: 啊，
1: 马童日夜打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瘦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您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得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人说话呀，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
1: 哦。
0: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呢。明白了，可以了、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桶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

0: 哭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把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罢中喂，恰夜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罢夜喂，恐高哉。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夜高恐起来，恰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学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牙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0: 是我。
9: 哎，相声说得好。
10: 哦，不敢当。
9: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0: 是吗？
9: 当然也有缺点。
10: 当然，人都有缺点，
9: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0: 啊，什么缺点？
9: 大家有目共睹。
10: 您说一说。
9: 寒碜。
10: 寒碜算缺点吗？
9: 寒碜太难看了，您。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0: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9: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0: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9: 你学习还不错？
10: 当然了。
9: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
10: 嗯，
9: 高考知道吧？
10: 高考当然知道了，
9: 分不太高，很低，
10: 稍微低一点，
9: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0: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9: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0: 对，
9: 这出题大家
10: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9: 是吗？
10: 那可不吗？
9: 哦，那让我误会了，
10: 瞧着有这么老吗？
9: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
10: 嗯，
9: 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0: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9: 那您是大几啊？
10: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9: 哎，是吗？
10: 没有那么低的，
9: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0: 稍微差一点。
9: 考了一个7类专，
10: 是，
9: 嗯，
10: 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9: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0: 是是是，
9: 对不对呀？
10: 反正有学上就行，
9: 有学上，
10: 嗯，
9: 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0: 是吗？
9: 哎，我是好学生，
10: 啊，您是好学生，
9: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0: 哟，这好啊，这个
9: 那当然
10: 现在热门啊，
9: 绝对的
10: 啊，那不错。
9: 那从事工作也好，
10: 您是什么工作呀？
9: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0: 在哪儿啊？
9: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0: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9: 对对，
10: 是好地儿。
9: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0: ？CBD 商圈、
9: 哎、
10: ，CBD、啊、
9: 哦
10: ，CBD。
9: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0: 那不行，
9: 就写字楼里。
10: 写字楼好啊，
9: 大高楼，
10: 国贸3期吗、哎？
9: 对对对，
10: 漂亮、啊。
9: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0: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 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0: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10: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0: 就这样的。
10: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0: 上班吗？啊，就司空见惯。
10: 您说一说吧。
0: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0: 啊。您说，
0: 哇 ，Hi Tom，
10: Hi Jerry。你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0: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0: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0: Hi Tom。嗯。Hi Crystal。嗯。
10: 这是什么名字呢？
0: 女孩
10: 啊，这叫女孩了。
0: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0: 市场部。
10: 啊，这是市场部。
0: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0: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0: ？Q1 我知道。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Q3、Q5。
0: 不是 ，Q1 第一季度。
10: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0: 完全没有。
10: 啊，这对我记住了。哎。
0: 总结一下 QE 的问题，应该说 QE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0: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0: 招
10: 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0: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0: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0: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E 的 idea。
10: 这 copy
0: 最后一次啊，
10: 是行
0: 用原来的。
10: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0: 不能 copy QE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理念。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0: 一套一套的，
0: 就这种 feeling，
10: 好听着，
0: 就这种 feeling，
10: 这 feeling 确实不错。
0: 对，
10: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0: 我有病啊！
10: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0: 回家我也这样，
10: 回家也这样，
0: 看见我爸正做饭
10: 啊，对呀、啊，
0: 嗨他，
10: 感情你爸是猫，
0: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10: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0: 就叫这名
10: 啊，就叫汤姆，
0: 老汤姆，
10: 老汤姆，老猫。
0: 嗨汤姆啊，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0: 这英文就来了，
0: 蛮辛苦的样子。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10: 什么呀？
0: 黄瓜。
10: 哎呦，
0: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0: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0: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10: 我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0: 还有什么呢？
10: 还有什么
0: ？Tomato，
10: 西红柿
0: ；Potato，
10: 土豆；
0: 豆腐丝儿，
10: 豆腐丝儿。哎，
0: 这英文我不会。
10: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0: 就炸死的这些吗？
10: 炸死的这些。
0: 就炸死的这些吗？啊，主食呢？
10: 主食什么呀？
0: 哦，就 copy 昨天的。
10: copy 昨，剩饭，就着掰黄瓜吃剩饭。
0: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0: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0: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0: 什么问题？
0: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10: 家里还怕媳妇。
0: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0: 你问啊。
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0: 不就没肉吗？
0: 对，
10: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0: 我爸也得这份
10: 儿，也得这么说。
0: Oh my son，
10: 这什么意思？
0: 我儿子。
10: 哎去，别指我。
0: 很高兴你能回来。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0: 平时忙。
0: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0: 惊喜。
0: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0: 晚餐比较简单。
0: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10: 您甭客气。
0: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0: 是吗？
0: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0: 那是没问题啊。
0: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0: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0: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0: 写吧，
0: 因我不怕她的，
10: 不怕吗？
0: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0: 啊，是
0: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0: 这是什么单位？
0: 早市。
10: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0: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10: 支持你。
0: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0: 那您现在回答我，
0: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0: 就是没肉。
0: 就为什么、
10: 这个、
0: 为什么没肉呢？
10: 为什么没肉？
0: 为什么呢？
10: 为什么
0: 早市肉卖太贵了？
6: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你刚才说你对赤壁有研究，
5: 我说了吗？
4: 说了，刚说的。
5: 那我就是有研究，加油加油加油，我就是有研究，怎么了？
4: 你对你舅有研究？
5: 我对我舅舅有研究干嘛呀？我舅妈同意吗？
4: 你刚才说的呀？
5: 我对舅舅有研究啊。
4: 你刚才是我舅。
5: 我对赤壁有研究。
4: 有研究吗？
5: 当然有研究了。
4: 出一题考考你。
5: 随便考啊。
4: 赤壁在哪儿？
5: 湖北，长江边上。对不对？
4: 对呀、啊，
5: 对呀
4: ，这哎，赤壁之战谁打谁？
5: 曹操打孙刘联盟，对不对？
4: 对呀、啊。什么毛病？曹操带了多少人马？
5: 83万人马，号称百万大军，对不对？
4: 对呀、啊。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11: Lucy， Lily， 韩梅梅。王二哈呼，李大本本。
4: 哥，你还真知道？
5: 哥，你还真信了你？
4: 不是你
5: 俩混蛋在台上是吗？
4: 你什么词儿啊？你这
5: 废话，什么叫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4: 怎么找不着了？《三国演义》里不都记载了吗？
5: 《三国演义》一共才70来万字，宝贝儿。
4: 啊？
5: 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你都记载了。一个人分一个字分不到的，
4: 什么意思？
5: 大家好，我叫单立人、
4: 哎、不是你还
5: 我叫斗人，
4: 行，
5: 我叫血宝。
4: 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问题问的不太好，
5: 太不好了。
4: 我给你更正一个不完了吗？
5: 换一问题
4: 啊，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从孔明过江起至败走华容止，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一件一件的，你能数出来吗？
5: 数不出来。
4: 你看你这个问题
5: ，这都是
4: 怎么了？
5: 就您这几个问题，你都给我拉出去枪毙5分钟的都。哒哒哒哒
4: 哒哒哒。我怎么那么早、啊？
5: 我叫你看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我给你找去啊。
4: 不是，
5: 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我知道多少历史事件。
4: 你不有研究吗？
5: 我有研究，没有历史事件。诸葛亮早上起来刷个牙算不算历史事件？
4: 你看你这抬杠你，
5: 你知道吗？
4: 我有研究，我就知道啊。
5: 你说呀。
4: 孔明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烧战船，败走华容。
5: 好，再见。
4: 哎，不是，你老好啊。
5: 因为我觉得你不仅侮辱了我
4: 啊，
5: 还伤了我的心。
4: 谁侮辱你了？
5: 你现在就侮辱我呢？
4: 我没侮辱你啊！不是你不知道啊，你说不上来呀，我都说上来了，说明我有研究，我知道啊。
5: 是，你让我背出来，我是背不出来这些历史事件，
4: 对吧？
5: 但是我作为演员，你让我演，我能演出来。我说这干嘛呀？我能演出来。
4: 哦，明白了，让你演的话，你大概的能演出来。
5: 干嘛大概能演出来啊？演的逼真逼真倍儿逼真倍儿逼真的，我让你嘴欠，倍儿逼真的。
4: 哦、演得好，
5: 好极了。
4: 那咱就演一回啊。
5: 行啊，随便演呀、啊。
4: 就从这个孔明过江开始演。
5: 行，你说吧。
4: 演，
5: 你说，演孔明，演宋江，这我都能演。来，演。
4: 那你先跟这儿演一个沙和尚大战越野兔。
12: 好、哦，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真相只有一个，死、哦。大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4: 你少说两句。
12: 夜里不假面，我不是假面，我是假发。
4: 行，
12: 乌黑奴。
4: 你干嘛呢？
5: 热热身。
4: 你都快猝死在台上了！
5: 我看他们太冷静了，我热热场。
4: 不是，那孔明跟宋江是一个朝代的人吗？啊、那有关系吗？
5: 那应该是。
4: 按你那意思，
5: 啊、
4: 孔明跟宋江拜了把子了，
5: 啊、
4: 然后让妖给抓走了。沙和尚呢，出于无奈，带着越野兔请了柯南西天取经去了。亮了！
12: 闭嘴。
11: 你这也不是三
5: 闭嘴，
11: 你这个、
5: 哎我闭嘴，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人家不叫孔明，孔明过江、
11: 过江，
5: 孔明过江，
11: 过江过江，
5: 对、孔明过江来到东吴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与东吴的众位谋士团啊，他展开了一场唇枪。
13: 把他魔法免疫。
5: 你有病吧？唇枪舌剑，懂不懂啊？
13: 好，
5: 好什么好啊？
11: 出乎意料的认同。
5: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3: 啊，恭迎吕布将军。
5: 你过来过来，吕布都死了，演的赤壁。
13: 哦，对对，赤壁赤壁赤壁。啊，恭迎董卓太君。
5: 董卓是吕布杀的，死他前头了。
13: 啊，张角。各位各位，得亏我躲开了，要不这一下我脑袋非碎了不可呀。
5: 不是，你等会儿你过来，我这半天塑造的人物，你看不出来我这人演的是谁吗？你看我这人物。
13: 哦，大官人，来，满饮此杯。
5: 去去去去，谁是大官人呢？
11: 你这不演的西门庆吗？
5: 没听说过，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的。
11: 哪样？
5: 这是西门庆，看我这个，这样的。
11: 您这是？
5: 诸葛亮。
13: 怎么一言不合就打我呢你？
5: 你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我演这角色，赶紧入戏呀、
13: 恭迎诸葛先生，
5: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障张昭先生吗？请问张昭、
13: 诸葛先生老家都是这么夸人的吗？
5: 并不是夸你，
13: 那就有点过分了吧？
5: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者张昭张子布先生吗？
13: 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公瑾，在下正是张昭。
5: 好，我来问你，公瑾先生。
13: 公瑾还没来呢，公瑾没来呢，我是张昭。
5: 我来问你，张昭先生、你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
13: 诸葛先生要是真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
5: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13: 废话，诸葛亮怎么那么贫呢？跑这儿来问弓长张立早张来干嘛呀？
5: 不是，那应该
13: 你说正事儿，
5: 直入主题啊。
13: 对呀，
5: 请问张昭先生、为何独自一人等在这大帐之中？莫非是要与亮单挑不成？
13: 跟小痞子似的呢，怎么？诸葛先生，张昭并非一人在此，你看我们东吴的谋士都在这儿迎接诸葛先生呢。
5: 哦，呦呦呦，惭愧惭愧、这位是于帆于仲祥。
14: 久仰久仰。
5: 这位是不智不子山。
14: 久闻久闻。
5: 这位是陆绩陆公绩。
14: 岂敢岂敢。
5: 我在跟那边的200多位谋士打一个招呼。
13: 多少多少，哪200多个
5: 谋士？快快请起，不要失
13: 子。谁给你跪下了？哪有200多人？你还

0: 打招呼，打到元旦去了都。
1: 这不舌战群儒吗？
0: 那也不能200多人、
1: 啊、那怎么办呀、啊？
0: 就刚才那四个人代替了。
1: 不是，那这四个人你演的时候、啊、你得区分出这人物。
0: 哎，没错，都不一样。
1: 张昭张子布，
2: 嘿，
1: 于范于仲祥，
3: 哈，
1: 步至步子山，
3: 呀，
1: 陆绩陆公绩，
2: 喂，
1: 不知诸公有何赐教？
0: 诸葛先生，闻听诸寇。
1: 尔等安敢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0: 还什么都没说呢，我
1: 张子布不思报效，
2: 嘿，
1: 于仲祥助曹为虐，步子山阴阴狂吠，陆公绩厚颜无耻。你看看你们几个往这儿一站啊，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你们不怕说着说着家没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妈都快生二胎了，你们这些战斗力之武的渣。
0: 啊，诸公
1: 不足语，切莫敷衍。诸位，失陪了，啪啪啪。请看下集。安达，
0: 不是怎么完了？怎么回来？片尾曲都响了
1: 啊！
0: 你诸什么诸葛亮？这是
1: 怎么？
0: 诸葛亮没骂过街是吗？跑这卷村街过瘾来了是吧？
1: 我这是舌战群儒。
0: 你什么舌战群儒？你看诸葛亮什么形象
4: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是不是有一个？你妈都快生二胎，
0: 你诸葛亮也太 low 了吧？
1: 不是你这我这词儿怎么了？
0: 不行啊，
1: 我这词儿有问题吗？
0: 当然有问题。诸葛亮还说别人是二胎，你诸葛亮自己就是二胎好吗？你哥诸葛你就跟底下坐着呢就。
1: 哎呀呀呀呀，忘了跟兄长打招呼，失敬失敬。兄长可曾安好？
0: 啊，贤弟
1: 一派胡言。安得了，
0: 你先瞅我，先别走别走，我这兄长也太没存在感了。
1: 又
0: 什么都没说呢，我就一派胡言。
1: 你看你不明白，刚才都说了、
0: 啊、
1: 有了这二胎之后 这一胎说什么都是一派胡言。
0: 谁说的呀？
1: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0: 啊、
1: 二胎东吴战群儒，一胎旁边只剩哭。牙大脸长眼睛小，人丑就得多读书。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
0: 这谁说的？这是
1: 有这诗啊？这是
0: 谁写的诗、啊？
1: 罗贯中先生《三国演义》第50回明明确确写着呢。
0: 罗贯中怎么那么闲得慌啊？
1: 怎么了？
0: 罗贯中跟《三国演义》里边都写的二胎得多读书是吗？
1: 不是你给不给大伙演绎一下？
0: 演的也不真实。
1: 舌战群儒就是这故事。
0: 啊、哦，
1: 那么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呢，去面见了孙权，
0: 嗯、
1: 双方一致抗曹。
0: 是啊。
1: 但是出现这么一位啊，
0: 什么呀？
1: 东吴的大都督、
0: 嗯、
1: 周仪。周仪这人啊，小心眼儿。
0: 周仪是谁呀、啊？哪小区的呀、啊？这是。
1: 你看又没知识了吧？周仪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三气周仪啊。
0: 你有没有考虑过周姨夫的感受啊？
1: 在哪个呀？
0: 三气周仪还
1: 人名字？
0: 周瑜，周瑜，
1: 周瑜，周公瑾、
0: 哎，对对对，
1: 吴国的大都督。
0: 嗯，
1: 他呀，这个人小心眼儿，
0: 是吗？
1: 诚心的要给这诸葛亮啊出难题。
0: 哦，这我能演，
1: 这能演，
0: 这我能演，没问题，我能来。
1: 啊，公瑾兄
0: 啊，诸葛先生，
1: 公瑾兄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0: 诸葛先生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1: 我没问题啊，
0: 我也没问题啊。
1: 那咱俩干嘛呢？
0: 散了吧，
1: 别散，别
0: 把这椅子也趴了。
1: 你还挺那什么？不是你问我，
0: 我问你，
1: 草船借箭。
0: 对、哦、对对对对对，啊，诸葛先生，
1: 公瑾兄，
0: 诸葛先生，咱们不够箭呢。
1: 啊？
0: 啊，不对，咱们箭不够啊。
1: 哈哈，此言差矣呀、啊。
0: 哦，您箭够了。
1: 量虽不才，
0: 嗯，
1: 愿立下军令状。
0: 怎么着？
1: 在这3000天之内造出10支箭，
0: 多少多少？
1: 到时候我军将士
0: 必定是，我军将士都退伍了都。不是3000天造10根箭啊？一年造1根是吗？
1: 不是，
0: 你什么箭呀？都是啊，这不都收藏的文玩那箭吗？都在家盘着玩是不是都得？
1: 哎呀呀，公瑾兄啊，你是不是得了耳腺癌了？
0: 你是不是得脑腺癌了？你
1: 朕的意思是愿立下
0: 朕的意思，还造反了是吧？你
1: 说错了，说错了。亮的意思是愿立下军令状，
0: 怎么着？
1: 在3天之内，
0: 3天
1: 造出10万支凋零箭，
0: 10万支箭。
1: 到时候如若不然，
0: 嗯、
1: 愿割下你的首级、
0: 哎，
1: 送到你的手中。
0: 那我还拿得住吗？怎么惩罚我呢？
1: 说错了、
0: 嗯、
1: 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我自己的首级、
0: 哎、
1: 给你捧哏。
0: 我跟一腔子说相声是吧？你说不出话来了，
1: 反正就这意思。
0: 嗯嗯，
1: 那么诸葛亮呢，立下军令状之后、
0: 嗯、
1: 他在3天的晚上、
0: 嗯、
1: 命人啊准备了20艘船，
0: 20只小船，
1: 在这个船上呢、
0: 嗯、
1: 扎好了草人、
0: 嗯、
1: 咱们来分一分角色。
0: 好，
1: 我来诸葛亮、嗯、你来草人。
0: 我怎么来草人呢？我
1: 能不能来、啊、
0: 能来
1: 草人，
0: 草人就最好了。草人没压力，没有台词。
1: 草人，哎，啊，鲁肃先生， 请问这船上的韭菜是否都准备好了？如果这韭菜准备不好的话，
2: 准备韭菜干嘛呀？拿韭菜扎草人是吧？
1: 不是，
2: 我们都韭菜人，我们过去熏他们去是吗？
1: 你别捣乱，别捣乱，不是那意思。
2: 什么呀？
1: 吃菜喝酒啊？
2: 酒肉，酒肉，
1: 酒肉，哎，赶紧把这船上的酒肉都准备好。嗯，咱们要趁着今天大江之上的雾，向曹营进发。你看这20艘船上，只有一个草人。咱们是要造多少舰来着？10万呢？这草人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呢？
2: 绝对完成不了。
1: 怎么了？
2: 我一个人，10万支箭，
1: 对呀，
2: 全多我一个人身上，我们多烂了吗？都
1: 你还有情绪了是吧？
2: 你先看看我身上有10万根草吗？你就扎10万根箭去。
1: 不是你这人，你不要演草人的吗？
2: 我演草人也不能扎这么多箭呢。
1: 你看你，
2: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1: 不演了，
2: 不演不演。
1: 那你演箭，
2: 我多草人去是吗？我
1: 船
2: 不行不行，
1: 不行不行，
2: 你让我演一人行吗？
1: 啊，
2: 你看我像个人吗？
1: 你看就你的形象，我也没有信心让你演人呢。
2: 我能演人，能演人，
1: 没有别人。
2: 有，我演鲁肃。
1: 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1: 鲁肃有人演了。
2: 那我演一个，我演谁呢？我演一个。
1: 我给你出一主意吧，就是《草船借箭》这故事
2: 啊，
1: 大江之上除了诸葛亮和鲁肃，其他的角色你想演哪个演哪个行吗？
2: 船夫有吗？
1: 有船吗？
3: 船来了，诸葛面前一条弯弯的河，20只小船在河上飘过，江上的大雾实在是多，诸葛孔明坐在船里大吃大喝。
1: 你别演了。
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6: 当你老了，
7: 当你老了，
6: 头发
7: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8: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9: 说好普通话，
10: 就业空间大。
11: 推广普通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刚才啊，
10: 啊，
9: 郭德纲、于谦
10: 是。
9: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10: 啊，
9: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10: 晴天还不好吗？
9: 其实
10: 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9: 欢乐满大厅
10: 啊，
9: 演员显其能
10: 哦，
9: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10: 哎，一套一套的，
9: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10: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9: 后边的，
10: 哎，后边行。
9: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10: 啊，
9: 今天鼓掌的打拍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10: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9: 尊敬的各位领导、
10: 啊、
9: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0: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9: 往这一站呢
10: 啊，
9: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0: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9: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10: 啊。
9: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10: 是
9: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10: 啊。
9: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10: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9: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10: 啊。
9: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0: 您介绍吧。
9: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10: 这就说两遍了。
9: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0: 介绍我
9: 啊，姓侯啊，叫侯震
10: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9: 怎么了？
10: 不能走小辙呀。
9: 啊，
10: 姓侯
9: 啊。姓侯？
10: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9: 怨我
10: 啊。
9: 姓侯
10: 是
9: 侯震。
10: 对
9: 啊。
10: 啊，谢谢。
9: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10: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9: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10: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9: 他爸爸在叫跟前儿
10: 啊，
9: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10: 啊，
9: 你就说我姓侯。
10: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9: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0: 我还不乐意。
9: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10: 啊，
9: 哎，姓侯姓侯吧，
10: 我就这么大气性。
9: 你姓侯。
10: 姓侯啊。
9: 坚决姓侯。
10: 那坚决姓侯。
9: 永远姓侯。
10: 永远姓侯。
9: 你要姓侯呢？
10: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9: 嗯、
10: 我就得姓侯。
9: 侯震。
10: 哎
9: 啊，相声世家
10: 可以这么说。
9: 要提他爷爷
10: 啊，
9: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0: 哎，是。
9: 再说他的三叔
10: 啊，
9: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10: 是，
9: 也是我的师父
10: 啊。
9: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10: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9: 他们那个相声是一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0: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9: 那应该是
10: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9: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对，
9: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0: 啊，
9: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0: 对，
9: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0: 啊，
9: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0: 谁都得花钱买票，
9: 这就不够朋友
10: 啊。
9: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0: 啊，
9: 首先非常的感谢。
10: 是
9: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0: 您怎么表示啊？
9: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0: 啊、
9: 哦，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0: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9: 国庆快乐。
10: 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9: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0: 那当然了。
9: 主要捧谁呢？
10: 啊，
9: 捧郭德纲。
10: 那是。
9: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0: 咱们
9: 这给垫个场，
10: 垫场，
9: 让他们休息休息。
10: 是。
9: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0: 啊，
9: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0: 啊。
9: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0: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9: 您这身体不好，
10: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9: 祝哪个愿呢？
10: 不是您祝愿
9: 愿望的愿，
10: 啊、哦，愿望的愿。
9: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0: 啊、
9: 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9: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0: 啊，
9: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0: 行，
9: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0: 啊，听一听，听一听，
9: 在这。

0: 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21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那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0: 是吗？
1: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0: 这个话筒
1: 啊，中国人叫话筒，外国人不叫话筒，
0: 外国人叫什么？
1: 外国人叫麦克风。
0: 您这也不怎么样。
1: 麦克风，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to do？
0: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0: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1: 就是
0: 啊，
1: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0: 我不懂外语啊。
1: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0: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1: 我骗你干嘛呀？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0: 哦，
1: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0: 我不懂，您讲讲吧。
1: 刚才你说我说的都单词。
0: 对呀。
1: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0: 是吗？
1: 在座的朋友们，是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0: 啊，
1: 大学教授，
0: 哦，
1: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0: 那都得会，
1: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0: 啊，
1: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0: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1: 完整的外国话
0: 是吗？
1: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0: 就看你会不会说，
1: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0: 行
1: 啊，伦敦语
0: 就说英语就行
1: 啊，就英语
0: 还伦敦语，
1: 哎、啊，就英语
0: 啊，就
1: 英语、
0: 啊。
1: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0: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1: 那、啊、挺冷的干嘛？
0: 啊，
1: 就说北京的早晨，
0: 是，
1: 哎，伦敦语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啊啊。
1: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0: 来吧，咱听听，
1: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0: 是、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1: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0: 啊，
1: 你听怎么样？
0: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1: 对。弱子动作不磨呢，还听不爆发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多，让你头歪。我让个妈的，端的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啥上我们俩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0: 行啊，这真是啊，
1: 啊，
0: 真是啊。
1: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0: 不是北京早晨吗？
1: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0: 不是伦敦，
1: 我说的是中国话
0: 啊，
1: 外国味儿，
0: 是吗？
1: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0: 啊，你说
1: 您就明白了。
0: 我听听，
1: 一句一句来
0: 啊。
1: 第一句啊，注意听
0: 啊，
1: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0: 啊。
1: 弱子同志不磨呢，
0: 这不是英国话吗？
1: 没听出来，
0: 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1: 那不是。第一句
0: 啊，
1: 注意听啊，口型啊，弱子同志不磨呢。
0: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1: 我这样，我慢点说
0: 啊，
1: 慢点说。弱子同志不磨呢，
0: 你再慢点。
1: 弱子同志不磨呢，
0: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1: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1: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就直接这么说呀。
1: 第二句
0: 啊，
1: 还听我把话，
0: 这什么意思？
1: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0: 还是听我把话发。
1: 哎，
0: 哦，
1: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0: 哎，不是，
1: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0: 什么？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哎，烧饼油条摆。
0: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1: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0: 这怎么回事？
1: 服务员是很忙的。
0: 哦，
1: 端着酒，拿着冰在喊
0: 啊，
1: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0: 喊
1: 谁买的饼？
0: 谁买的饼？
1: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0: 是吗？
1: 弱子同志不磨呢，还是听我把话，我每天没有茶都烧饼就不爱，不然是磨呢，咱这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盘都拿去。
0: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
1: 必须得学，
0: 得吃早点呀、得。
1: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0: 是吧？
1: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0: 但是
1: 啊，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0: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1: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0: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1: 纯正的，纯正的
0: 啊！
1: 真价，

0: 哎，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就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对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啊？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说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那这好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凑凑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好吧，您这儿唱
0: 啊，来啊，准备啊，
1: 啊，
0: 嘿嘿嘿嘿，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哦哦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嘿嘿嘿，啦啦啦，嘟嘟嘟嘟嘟。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3: 是我。
2: 哎，相声说得好，
3: 哦，不敢当，
2: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3: 是吗？
2: 当然也有缺点，
3: 当然人都有缺点，
2: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3: 啊，哦，什么缺点？
2: 大家有目共睹。
3: 您说一说，
2: 寒碜，
3: 寒碜算缺点吗？
2: 寒碜太难看了，您。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3: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
2: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3: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2: 你学习还不错？
3: 当然了。
2: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
3: 嗯，
2: 高考知道吧？
3: 高考当然知道了，
2: 分不太高，很低，
3: 稍微低一点，
2: 稍微低一点。嗯，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3: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2: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3: 对，
2: 这出题大家
3: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2: 是吗？
3: 那可不吗？
2: 哦，那让我误会了，
3: 考了有这么老吗？
2: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
3: 嗯，
2: 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3: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2: 妈，你是大几啊？
3: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2: 哎，是吗？
3: 没有那么低的，
2: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3: 稍微差一点。
2: 考了一个7类专，
3: 是，
2: 嗯，
3: 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2: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3: 是是是，
2: 对不对呀？
3: 反正有学上就行，
2: 有学上，
3: 嗯，
2: 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3: 是吗？
2: 哎，我是好学生，
3: 啊，您是好学生，
2: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3: 哟，这好啊，这个
2: 那当然
3: 现在热门啊，
2: 绝对的
3: 啊，那不错。
2: 那从事工作也好，
3: 您是什么工作呀？
2: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3: 在哪儿啊？
2: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3: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2: 对对，
3: 是好地儿。
2: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3: ？CBD 商圈，
2: 哎
3: ，CBD
2: 哦
3: ，CBD，
2: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3: 那不行。
2: 就写字楼里，
3: 写字楼好啊，
2: 大高楼，
3: 国贸3期吗？哎，
2: 对对对，
3: 漂亮，啊。
2: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3: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2: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3: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2: 就这样的。
3: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2: 上班吗？
3: 啊，
2: 就司空见惯。
3: 您说一说吧。
2: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3: 啊。您说，
2: 哇 ，Hi Tom，
3: Hi Jerry， 你猫和老鼠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2: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3: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2: Hi Tom，
3: 嗯
2: ，Hi Crystal，
3: 嗯。

0: 这是什么名字这是？
1: 女孩
0: 啊，这叫女孩了。
2: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
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 市场部。
0: 啊，这是市场部。
1: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0: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Q1 我知道。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Q3、Q5。
2: 不是
1: ，Q1 第一季度，
0: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 完全没有。
0: 啊，这对我记住了。哎。
1: 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0: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 招
0: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0: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0: 这 copy
1: 最后一次啊，
0: 是行，
1: 用原来的。
0: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1: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要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0: 一套一套的，
1: 就这种 feeling，
0: 好听着，
1: 就这种 feeling，
0: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1: 对，
0: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 我有病啊！
0: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 回家我也这样，
0: 回家也这样，
1: 看见我爸正做饭
0: 啊，对呀、啊，
1: 嗨他，
0: 感觉你爸是猫，
1: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0: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1: 就叫这名
0: 啊，就叫汤姆，
1: 老汤姆，
0: 老汤姆，老猫。
1: 嗨汤姆啊，在 Ready Dinner 是吧？
0: 这英文就来了，
1: 蛮辛苦的样子。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0: 什么呀？
1: 黄瓜。
0: 哎呦，
1: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0: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0: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
1: ？Tomato，
0: 西红柿
1: ；Potato，
0: 土豆；
1: 豆腐丝儿，
0: 豆腐丝儿。哎，
1: 这英文我不会。
0: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 就炸死的这些吗？
0: 炸死的这些。
1: 就炸死的这些吗？
0: 啊，
1: 主食呢？
0: 主食什么呀？
1: 哦，就 copy 昨天的。
0: copy 昨，剩饭，就着拍黄瓜吃剩饭。
1: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0: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1: 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0: 什么问题？
1: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0: 家里还怕媳妇。
1: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0: 你问啊。
1: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不就没肉吗？
1: 对，
0: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 我爸也得这份
0: 儿，也得这么说。
1: Oh my son，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儿子。
0: 哎去，别指我。
1: 很高兴你能回来。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0: 平时忙。
1: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0: 惊喜。
1: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0: 晚餐比较简单。
1: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0: 您甭客气。
1: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0: 是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0: 那是没问题啊。
1: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0: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0: 写吧，
1: 因我不怕她的，
0: 不怕吗？
1: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0: 啊，是
1: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0: 这是什么单位？
1: 早市。
0: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0: 支持你。
1: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0: 那您现在回答我，
1: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就是没肉。就
1: 为什么、
0: 这个、
1: 为什么没肉呢？
0: 为什么没肉？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早市肉卖太贵了。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

0: 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0: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2: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3: 说来听听。
1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3: 嗯，
1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3: 嗯，
1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3: 说什么？
1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3: 好家伙，海了去了。
1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 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4: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3: 共享美丽
14: 好生活，好生活。
1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0: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6: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7: 你这肉咬不动。
1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8: 他也咬不动啊。
1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

撒了一地。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他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

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遗忘。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他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回我们说到，刘邦对陈豨起了疑心。公元前197年7月，刘邦他爹死了，借着这个机会，刘邦就派人传信给陈豨，要他到京城去一趟。这表面上看呢，是去参加太上皇的葬礼，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风险，那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啊。陈豨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呢？刘邦又会怎样处置陈豨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个陈豨啊，他听说刘邦招他进京，这心里就犯嘀咕，如果我要是去了的话，万一这皇上手里有我和韩信密谋的证据，他一翻脸，那我可就回不来了。伴君如伴虎啊，说没命那就没命了。可是如果不去，这皇上又该怀疑我了，这怎么办呢？对了，就装病。最高明的办法就是让医生开个病假条，说的严重点，反正我是去不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呢？所以陈豨啊，就以病重为由进行推脱。不过他可没闲着，很快他就和韩信私下里通了气儿，跟他的亲信王黄、侯敞等一干人马，这就发动了叛乱，自立为代王，也就是代国的诸侯王。你看看，别看这个陈豨平常总是爱摆谱，但是发动叛乱的时候也小家子气，自己给自己弄了个头衔吧，还是地方粮票，那什么玩意儿。有人说了，陈豨自立为代王，那就是叛乱啊。那当然，为什么陈豨要选择自立为代王呢？咱们还要从头说起。汉高祖7年的时候，刘邦立刘仲为代王。这个刘仲名喜，他是刘邦的亲二哥，刘邦把他封成诸侯王，建都河北禹县的代王城。看得出这汉高祖啊，对这一代非常重视。但是他这哥哥呢，无能又无才，没有治国安邦的本事，所以刘邦又封了陈豨为代国相，就是让他辅佐他的哥哥。结果匈奴出兵南下，进攻代国，这刘仲这个仁兄吓得屁滚尿流，抛下代国，一路小跑就回到了京城。
8: 代国为大漠之边，乃边关要地，这才派精兵强将在此驻守。代王刘喜面对来犯胡兵，却弃国而逃，为朕我大汉纲纪着斩。
9: 陛下，代王与那卖国投敌之类相比，岂不该从轻发落？臣启奏陛下，可将刘喜免去王位，降为侯爵。
10: 陛下，臣求求你了。
7: 刘邦气得肺都炸了，但是没办法，碍于兄弟的面子，给他找了个黄河岸边的小县，就贬为名义上的河阳侯。别看这个刘喜很无能很草包，可是他的儿子刘濞那是很有能耐很有韬略。在后来景帝年间，因为曾经发动七王之乱也被诛杀了，当然那是后话。再说这个叫王黄的人，那可是个老资格的叛将，他原本呢是个商人，曾经跟着韩王信一起叛乱过，被刘邦亲征过一次，韩王信被打败了，这王黄就和商人出身的曼丘臣合谋，辅佐赵国王室的后裔赵立为赵王，重新收容韩王信的残兵，与韩王信还有那匈奴就谋划着要攻打汉朝。公元前的197年的九月，这王黄和其他的叛将一起就鼓动陈豨叛乱，并且开始抢掠了赵国、代国十几座城池，属于那种罪不可赦的叛将贼寇之一。刘邦一听说陈豨叛乱了，又是那句老话，我早就看着这小子不是什么好鸟，来给我传令出兵灭了他，你早就看着他不是东西，干嘛还给他封侯进爵呢？又是事后诸葛亮。这次刘邦是率兵亲征，这期间他命令韩信也跟他出兵，但是没想到啊，这个韩信懒驴上磨屎尿多，他也开了兵改头，说自己痔疮很重不能出兵了，其实他是在京城

0: 观察动静，随时准备跟陈曦里应外合，谋权篡位。结果这位驰骋沙场的常胜将军，他也没有想到家贼难防，他竟然被手下的人告密给吕后。
1: 昨天韩信从宫里回来，大哭大叫大吵大闹，说是陛下已经逼得他走投无路，他只有反。
2: 你们做得很好，在朝廷里做事就应该忠心耿耿地效忠皇上，以后再听到什么就直接到这儿来。
3: 是皇后。好，
0: 吕后呢就和萧何设计了一个计谋，把韩信骗到宫里，然后把他杀死在景阳宫，还灭了他的三祖。吕后啊也真够狠的，而这韩信呢那也够惨的。
4: 高祖十一年，这一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这一次可不是在六路汽车站，而是在华北战场。刘邦亲率汉兵来到河北，这第一战还是他宝贝儿子刘如意的封国赵国都城邯郸。面对这些叛将，刘邦采取了什么策略呢？
0: 刘邦这次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到达了赵王刘如意的都城邯郸，听取赵国相周昌的汇报，兴奋地说，陈豨他没有占据漳水，也没有占据邯郸这个有利地势，由此可见这个人他成不了大事。周昌说，常山郡管辖的25座城池，陈豨反叛控制了其中20座，所以他建议应该把驻守袁世城的常山郡守还有那些郡尉都斩首示众，杀鸡儆猴，以震慑陈豨的叛将。刘邦仔细想了想，说道啊，说这些人目前没有公开反叛，说明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没有足够的积累，可能还在犹豫，我如果马上赦免了他们，保留他们的守卫职务会怎么样呢？就这样，刘邦发了一道诏书，主旨就是严惩首恶，胁从者无罪，一律赦免被陈豨裹挟着进行劫掠的赵国和代国的一些胁从的官吏。这次啊，刘邦还是讲究点策略，要想收买人心，这一手管用吗？我们后边啊接着说。
4: 无功受禄，刘邦为何赏赐四位义士？重金贿赂，汉军如何攻下叛军城池？
0: 来到赵国之后，马上就要跟叛军开战了。刘邦啊，想要寻找一些能够领兵打仗的壮士，于是这周昌连忙给他找了4个义士前来拜见刘邦。刘邦见了他们，就开始询问这个战略战术。可是这四个人呢，一个个都是细泥软蛋，他什么也说不清。刘邦是越问越生气，于是就破口大骂，就你们这帮子小子们也能给我领兵打仗吗？我大汉朝就凭你们这帮子吃货还能平定陈豨的叛乱吗？那四个人就灰头土脸地跪在地上，大气儿不敢出。可是没想到刘邦呢立马又变了一张脸，说不过啊，鉴于这四位义士对于朝廷忠心耿耿，你照各封给他们1000户的食邑，任命为将军。这四个人一听，连忙是叩首谢恩。这时候左右的近臣有些不服气，就给刘邦进谏，说陛下，有多少人曾经跟随您行军打仗，后来有征伐项羽，都有功，却没有得到封赏。可是这几个毛头小子还没有任何功劳，你怎么就给他们封赏呢？韩望陛下三思啊。刘邦一听就火了，三思个屁，你们不看看眼下的形势，如今陈豨反叛，河北战场咱急需用兵，现在只有邯郸这边的军队可以用，我还能吝啬封给这四个人的4000户吗？现在全靠他们来唤起赵国及其以南的年轻人前来给我打仗。刘邦又问，陈豨的将领都有谁啊？这左右回答说，主要有王晃、曼丘臣，这些人呢以前都是商人，他们的部下大都是做买卖的那些商贩出身。刘邦听到这里，脸上呢逐渐的多云转晴，哦，我知道了，

0: 那这回刘邦他知道什么了？刘邦啊，想起了上一次进攻韩王信，遭遇大同白登之围，就是丞相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手段。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管什么地方，这钱儿都好使。于是刘邦下令，来人，给我逆诏，贴出告示，悬赏千金，来求购王皇曼丘臣的人头。凡是这两位叛贼部下献出他们的人头者，赏黄金千两，封官进爵，子嗣称袭。一切准备停当了，刘邦的大军就来到了顺平。当然那时候啊，他叫曲逆城。在这里，汉军与陈豨的部将侯常、王黄就进行了激战。没想到呢，城里面的叛军粮草充足，是顽强抵抗。刘邦的军队几次强攻，也没有能够攻破城池。这怎么办呢？刘邦就命令他的将士们要开展政治攻势，就是对着城楼喊话，还是那一套，赏给黄金千两，封官进爵，有圣旨等等，还有放下武器者可以赦免叛国罪，负隅顽抗者一律割杀无论。这一手啊很管用，汉军再次攻城的时候，很多叛军的士兵那就不抵抗了，所以汉军很快就攻破了曲逆城，斩杀了那侯常和王黄这两位叛将，赢得了平定陈豨叛乱的第一场胜利。另一路汉军呢，在山东的聊城也打败了陈豨的部将张春，斩首一万多人，稳重正直的太尉周勃做了国防部长，率领西路军进军山西河北交界处的平定，接着攻克太原，从北面进攻禹县的代王城。说话间就到了十二月，这天气就更冷，刘邦决定趁着曲逆一战的胜利，乘胜南下，一举收复常山郡的20座城垣。刘邦再次向周昌询问常山郡各个县的叛军情况，周昌说啊，这20座县城当中，东垣城最为重要，规模也比较大，城垣坚固，粮草充足，更重要的，这座城垣当中驻守的是那伪赵王赵立。说为什么叫伪赵王呢？这要从赵立的家族说起。赵立啊，原本是战国时期赵王的后裔，就是秦始皇说的六国贵族的后裔，背着曼丘臣、王皇等人就拥立为赵王，占领了中山郡、常山郡的许多县城，在这里招兵买马，就跟刘邦对抗。赵立还想着进攻邯郸，复辟他祖宗的所谓赵国江山，结果衡山郡的郡尉和郡守对赵立自立为王既不进攻也不拥护，所以赵立啊就依秦朝时期衡山郡的郡城在这里作为都城。刘邦了解了情况，说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如今看来，只要消灭了这伪赵王赵立，衡山郡就可以平定了，我儿如意的邯郸城也就可以安全了。来人，渡河开战，一举消灭他。刘邦就亲自率领他的大军兵临东垣城下，拉开了架势准备开战。但是这汉军呢，连日作战弓弩紧张，多次冲锋都被赵立城头上那滚木雷石给砸下来，汉军死伤严重。
1: 城头上的叛军一看，哟呵，这刘邦还亲自带兵出征了，可是他手下的人原来呢都是一群废物，所以站在城头就骂他，爬灰头不要脸，女儿家里玩女人，杀韩信害忠良，残忍心肠似虎狼，似虎狼。这被人揭了老底儿，刘邦觉得很没面子，气急败坏地命令将士猛攻。可是赵立坚守城池，从城墙泼水结冰，使得刘邦啊多次进攻而不克。刘邦又该怎么办呢？
0: 最后还是按照进攻曲逆城的办法喊话，宣布皇帝的圣旨，献出赵立人头者赏金千两，交枪不杀，负隅顽抗者诛灭三族。这一手很管用，当刘邦再次组织攻城的时候，很多城头的将士都自觉地投降。很快呢，刘邦就灭了赵立的叛军。当汉高祖刘邦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登上东垣城头，北望滹沱河，

0: 杀杀，给我杀！帝王的皇权岂能辱没呢？刘邦进了东原城，他需要再办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东原改名。来人，给我逆诏，从即日起将东原改名真定，以期此地黎民真正安定，国之福，民之福，朕之福矣。这一下在滹沱河的南岸从此有了真定县，也就是现在正定县的前身。再后来呢，到了清朝的雍正元年，因为这雍正皇帝啊，他叫胤禛，为了避讳皇帝的名讳，就把这真定改成了正定。刘邦干的第二件事就是召见那常山郡守、常山郡尉等等当地的军政干部，因为这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比较坚定，所以要给予褒奖。办完了这两件大事，刘邦顺便到邯郸去旅游，然后就到达了洛阳，再看看陈平提供的军事地图，他感慨这一次北征深有感触。你们看看这代郡地处衡山的北面，而我大汉朝以来都是由赵国从山南来控制它，这实在太遥远了，应该把衡山郡分开管理，如今已经具备条件了。来人，给我逆诏。瞧瞧，他又要发红头文件了。这刘邦啊，招封皇儿刘恒为代王，代郡雁门都隶属代国。
1: 赐皇子刘恒与代帝封代王。
2: 谢父皇。
3: 平身吧。
2: 母亲，父皇偏心，封三哥去又富又近的赵国当王，为什么封我去又穷又远的代国当王呢？
4: 恒儿，离开宫廷这个是非之地，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0: 于是这刘恒就到了代王城，就当上了代王。这一纸诏令，无意中他为大汉王朝储备了另一位君王。
5: 挥师北上，汉高祖刘邦怎样收复失地赵国？修身养性，汉文帝刘恒如何登上帝王宝座？
0: 刘邦攻克了东原之后，乘胜北上，连同现在河北的定州、曲阳、附近的晋州、安平等地都收复了，终于稳定了赵国的地盘。汉高祖十二年的十月，陈豨呢，在如今河北禹县东北的代王城这一带被樊哙斩杀。至此，陈豨、韩王信等叛军全部被歼灭，代赵两地全部被汉军收复。这汉军平定了陈豨之后，是刘邦平定异姓王的胜利战役，这对于巩固西汉初期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此啊，这刘邦终于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但是很可惜，这也成了刘邦一生最后一次亲征的战役，这位大汉朝的第一位天子，这辈子他就是一个南征北战的命，这仗刚刚打完，他呀就不行了。在公元前的195年，刘邦驾崩了。他死了以后，他的老婆吕后转权，残杀了刘如意，折磨死了刘如意他娘戚夫人，他自己在宫里边是腐化堕落。不仅如此，他们老吕家的那些侄子们、孙子们得势了，疯狂无比，大汉朝的刘氏江山就被吕氏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岭南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赵佗也被这吕后逼迫的宣布独立了。在这种政治腐败、皇子皇孙性命难保的情况下，最有作为的皇子刘恒当时被封为代王，远离这是非之地，安安稳稳地待在了河北禹县代王城里边，读书修身，览历史风云，观皇家传奇，阅帝王春秋，积累了足够多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知识，他就等着机会出来挽救大汉王朝。结果不久，这吕后终于死了，太尉周勃登高一呼，举国响应，就光复了大汉。
6: 历代王为我大汉新帝，这是先帝的诸位老臣们一起定下来的，绝不容再做更改。大将军灌婴即刻启程前往代国迎接新帝。

0: 刘恒进京，若欲阻挠，力斩不赦。
1: 诺。
2: 他们把当年刘邦储备好的那个准皇帝代王刘恒接到了京城，继位为皇帝，开始了汉文帝治国理政的时代，也开启了文景之治的一代盛世。有诗说道：“高祖北征过滹沱，平叛鏖战留悲歌。东原一朝改真定，千秋功业任评说。”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7: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敦煌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的正对面，有一片沙丘，沙丘上星星点点地排列着一些黑色的墓碑，那是曾经守护莫高窟的人们安息的地方。在这些墓碑中，有一块上面赫然写着敦煌守护神五个大字。什么人才能被称为守护神呢？他就是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代守护人常书鸿先生。他将毕生心血都献给了莫高窟，把一生交给了戈壁大漠，交给了孤寂的风沙和寒夜。那么常书鸿是怎么从才华横溢的留法艺术家变身为大漠戈壁中守护敦煌的苦行僧，而且一守就是一辈子？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常书鸿敦煌传奇。
1: 常书鸿，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他连续4年获得当时学院派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他的油画作品也被巴黎现代艺术馆收藏，这在同时期中国画家中是第一人。当年在很多人看来，常书鸿已属于巴黎，然而命运总会有出人意料的安排。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发现了一部由6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
2: 常书鸿幡然顿悟，自己一直在法国苦苦追求艺术，其实艺术的根还是在自己的祖国。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敦煌去探个究竟。
1: 遵循着内心的渴望，常书鸿毅然背起行囊回到祖国。
2: 当时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中华文化惨遭践踏，很多千年的文明古迹都葬身在战火硝烟里。国家危亡之际，为了拯救和延续尚存的中华文化，在未被劫掠的西北，许多的知识分子已穿越河西走廊，踏上了寻根之旅。
1: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夫人、儿子及随行9人抵达敦煌。张大千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他如饥似渴地对敦煌壁画展开大规模的临摹。本打算只在这里逗留3个月的张大千，一待就是3年。
2: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河西走廊，并且来到了莫高窟，与好友张大千相聚。张大千无限的感慨，他告诉于右任，敦煌艺术如此的珍贵，但是莫高窟缺乏专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致废弃。
1: 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常书鸿在友人梁思成、徐悲鸿的力荐下，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终于踏上梦寐以求的敦煌之路。
2: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一行6人在千佛洞旁破庙的土炕上吃了他们在敦煌的第一顿晚餐。
1: 初到敦煌的常书鸿，除了欣赏莫高窟的艺术瑰宝，更多的是目睹了它的破坏和残缺，沙土堆积的洞窟，危在旦夕的雕塑，各种自然或人为因素已将这古老文明糟蹋得面目全非。当心中的圣地变成废墟，常书鸿感到痛心无比。
2: 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十月革命结束之后，在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的带领之下，战败的500多名沙俄官兵越过边界逃到中国以后，被当地政府拘留在莫高窟长达半年。 绝望潦倒当中，洞窟壁画成了他们肆意发泄的对象。他们在洞窟里边生火做饭，把大批珍贵的壁画熏得漆黑，还在千年彩绘上刻上一些污言秽语，折拆唐宋木栈道用来当柴火烧。种种粗野不堪的暴行，将这个绝世的宝库作践得惨不忍睹。
1: 常书鸿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这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他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他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负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沉重啊！这个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文化发现价值的地方，曾经被人遗忘数百年，又不断地遭到各种洗劫。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二十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带着西域探险队来到敦煌，拍下了一张藏经洞的照片，这也是今天人们了解当年藏经洞情景的唯一影像资料。那时的藏经洞三侧墙壁堆满了一人多高的经卷，透过经卷还能隐约看到洞窟墙壁上斑斓的壁画。然而等到常书鸿一行人来到敦煌，展现在他眼前的藏经洞早已经空空荡荡，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窟的藏经洞是二十世纪初被一个名叫王元禄的道士发现的，他曾这样描述藏经洞的发现始末：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巫童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
2: 王道士的描述显得有些夸张，藏经洞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王道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从此敦煌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那个时候的中国极贫极弱，西北大漠的敦煌宝库竟然无人关注，反而吸引了一批批外国的探险者不远万里来寻宝。数年之内，藏经洞内的典籍书画被各国探险者是巧取豪夺，流散到世界各地，留给常书鸿等人的悠悠空室已难以想象当年藏有50,000经卷的辉煌。
1: 如今敦煌藏经洞的文物被收藏在世界上1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有人曾总结，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密，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2: 出于中国敦煌的珍贵文物，藏于中国的却最散最乱。难怪著名的国学家陈寅恪曾经悲愤地感慨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除了人为的破坏，由于常年没有人修缮维护，莫高窟在大自然风吹日晒的作用下，破坏程度更是雪上加霜。
1: 为此，常书鸿没工夫细细欣赏和临摹壁画，只能暂搁画笔，扛起工具，带领工作人员一起除沙、修围墙，阻止流沙的侵蚀，减少人为的破坏。大漠黄沙给这些人的身心也造成了伤害和阴影。有一个测量员病倒后曾恳求道：“我死了，千万不要将我埋在沙漠里。”
2: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县里和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布 莫高窟正式收归国有，禁止在附近放牧和私自进洞。至此，石窟清理以及外部环境保护工作告一段落。从那以后啊，常书鸿才稍微的安下心来，开始带领团队逐步的进行石窟的测绘、编号和壁画的临摹等等工作。
1: 架在洞窟外壁的栈道是连接洞窟之间的桥梁，由于年久失修，有的腐朽，有的倒塌，有的堵塞了。常书鸿的团队想要进洞窟工作，首先就必须清理修补连接洞窟的栈道。
2: 在没钱雇人的情况下，常书鸿他们决定自己来修补栈道。他们用水夯沙做土坯，打桩、定架、筑垒，两个多月的时间修补好简易的栈道。没有长梯，他们就用一根长的杨树船子，每隔30公分钉。

0: 一根横木做成简易的蜈蚣梯，攀登的时候是手脚并用，外围困难尚能够一一克服，然而临摹壁画缺材料，这可怎么办？
1: 没有纸笔颜料，周边也无处可买，常书鸿和工作人员就只好就地取材，把当地糊窗户用的纸裱背起来代替绘画用纸，画笔秃了坏了自己动手修，没有颜料就按照民间艺人的经验，从黄泥红泥中提取自然颜料。
0: 在漆黑的洞窟里边没有照明设备，大家只能是用吊绳吊入洞内，悬在半空当中一点点的描摹。在临摹穹顶的壁画的时候，头和身子弯成90度的直角，必须不停地仰头，画着画着人就会头晕目眩，遇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就用白纸将光亮反射进来，太阳落山以后呢，用油灯对着墙壁照一下，看一眼，画一笔。如此艰苦恶劣的条件，常书鸿和他的团队硬是一天天地坚持下来了。然而在守护敦煌和当好一个丈夫之间，常书鸿却顾此失彼了。
1: 恶劣的生活环境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沟通，常书鸿和妻子渐行渐远，终于妻子陈之秀忍无可忍，以去兰州就医为名，丢下一双儿女不辞而别。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撤销敦煌研究所，断绝经济来源之后，思乡亲切的工作人员也相继离去，一夜之间荒凉的大墓里只剩下常书鸿和他的子女。
0: 这幅画呢，是莫高窟254号洞窟里的彩色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描绘了萨朵那太子为了拯救山崖下快要饿死的母虎与虎仔，纵身跳崖以身饲虎的故事。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一次次强烈地冲击着常书鸿。他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够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边，他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他效力的人呐。这幅画再次给了绝望当中的常书鸿以勇气，这一次他依然没有放弃，而是变卖家产，亲自前往重庆奔走呼吁。
1: 这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已划归国民中央研究院管辖，经过2-3个月的努力，1946年5月，常书鸿终于找到刚从延安参观回重庆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在听取了常书鸿的汇报后，对他孤军奋战、忠于职守、献身敦煌艺术事业的精神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答应马上帮助解决增加人员、购置设备等实际问题。
0: 在傅斯年的帮助之下，敦煌艺术研究所获得一笔经费，常书鸿重新招聘了专业人员，并且购置了一台小型的发电机和照相机、胶卷、绘画用品、图书资料等，于6月中旬乘坐研究院拨给的一辆美制10轮大卡车，满载着复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希望，开向敦煌。
1: 1946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四川国立艺专的学生段文杰、霍希亮、欧阳林等人，在敦煌这片神圣土地上展开新一轮热火朝天的事业。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 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是什么样的使命重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常书鸿和他并肩作战？又是怎样的艰苦前行，让敦煌艺术向全世界绽放异彩？
0: 段文杰，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一路向西，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敦煌，与艺术对话。
1: 然而当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国民政府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消息。当他见到满脸疲惫的常书鸿时，常书鸿却留给他这样一句话：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
0: 我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常书鸿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矛盾。作为研究所的所长，他当然希望更多的新鲜血液到来，然而前路未卜，他也不敢轻易的许诺耽误一个青年的大好前程，因此他只能隐忍着对段文杰说：你千万不要等我。
1: 然而选择敦煌的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倔强。一年以后，当常书鸿带着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风尘仆仆地从重庆赶回来时，看到的是仍在黄河边翘首以待的小伙子段文杰。常书鸿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看到当年那个虔诚执着的自己。疲惫奔波了这么久，常书鸿终于舒展了眉头，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他看到敦煌未来的希望了。
0: 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也再也没有放下过他的画笔。也许是敦煌发出的又一次的召唤，后来段文杰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誉为大漠隐士，并成为飞升世界的敦煌学专家。
1: 1947年夏，研究所又增添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国立重庆艺专的毕业生，其中就有一位开朗的女生李承先。李承先对常书鸿的经历早有耳闻，并且非常同情和钦佩，再加上自己对画画的热爱，他决定去敦煌与志同道合的人并肩奋斗。
0: 然而李承先报名去敦煌的时候，常书鸿却皱着眉头对他说：敦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一个女孩去了会受不了的。但是李承先坚决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到了敦煌之后，常书鸿才发现这个姑娘吃起苦来丝毫不输给男性，后来大家也给她一个称号：敦煌痴人。
1: 事业上相互帮助，生活上彼此照应，渐渐的常书鸿与李承先越走越近。1947年秋，常书鸿与李承先结为夫妻，不久以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取名为常家煌。
0: 有了家的温暖，常书鸿再也不是那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苦行僧，而是和爱人相依相伴当中携手开创他们的共同事业。在此后的几十年岁月当中，常书鸿与李承先同甘共苦，相伴众生。
1: 1949年初，国民政府曾通知常书鸿带着临摹的画作去台湾，但是常书鸿的心中早已有了选择， 他藏起那些珍贵画作，继续守护在敦煌，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0: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1951年春，常书鸿为配合抗美援朝，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一见面，周总理就紧紧地握住常书鸿的手，亲切地说：“1945年的时候，我就在重庆看到你们办的敦煌艺术展。你们多年来在沙漠当中艰苦劳动是值得称道的。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1: 1994年，病危之际的常书鸿在北京病房里仍牵挂着敦煌，牵挂着莫高窟。他对女儿说：“我死也要死在敦煌，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去。”1994年7月，常书鸿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到敦煌，与莫高窟永远相伴。
0: 如果没有常书鸿，没人知道当年正经历战乱的敦煌的命运会怎样。常书鸿将自己的一生都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这座文化宝库，从没想到过要从中获取什么。常书鸿曾说：“我不是佛教徒，我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有机会重来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历史不会忘记，曾经有这么一群人，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昏暗千年的洞窟。”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是一首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郭兰英的名字和她融为一体，飘进中国人的心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郭兰英的一首首经典也跨越了战火硝烟的年代，飘过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直唱到今天，成了历史的生动记录，更唱出了人们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今天我们来聆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歌声和故事。1929年，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一户贫困农家，前面有五个哥哥，父母给她取了小名叫郭心爱，满满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可是日子太难了，一锅稀稀的小米汤就是一顿饭，父母只好把刚刚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想着唱戏能吃百家饭就可以保住命。母亲含着泪签下了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听众朋友，旧时的戏班子学戏也叫打戏，有顺口溜就说打戏打戏非打不戏。师傅手里那条长长的羊鞭无数次地落在郭兰英的身上，小小年纪的她除了练功，还要为师傅师娘打杂做苦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郭兰英一路摸爬滚打，咬紧牙关发奋苦练，从一开始跑龙套扮丫鬟才女，给师姐们递小茶壶毛巾，到演电厂的帽儿戏，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再演压轴戏，就这样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不仅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而且戏路颇宽，能演100多出剧目，不仅能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花旦刀马旦也是说上就上。后来郭兰英跟着戏班子从山西唱到北京，又从北京唱到张家口，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追捧。14岁那年，他在张家口一举成名，成了飞升太原、张家口两地的晋剧演员，人称晋剧里的梅兰芳。3年下来，场场戏都是满员。有戏迷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的来看他的戏。当时就有句话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不能误了看郭兰英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了，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歌剧《白毛女》启发了她对革命的情感。
1: 白毛女启发了我参加革命的这么一个感情，我就看见王坤大爹演出的，哭啊爹呀的，我也哭，我看进去了。
0: 郭兰英后来在她写的文章《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当中，就讲述了自己初次看白毛女的经过。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16岁的郭兰英撕毁了与戏搬迁的学艺契约， 不再任人打骂，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他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第一次为自己做主，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文工团，郭兰英参演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大娘赶集》以及其他一些小歌剧，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观看白毛女的排练，把喜儿的曲调、唱词、对白都熟记于心。1948年，文工团到了我们河北石家庄，主演白毛女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登台，郭兰英便自告奋勇去救场子，凭着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夫，把近5个小时的剧演了下来。那之后，郭兰英的名字便和新歌剧《白毛女》绑在了一起。这部长演不衰的歌剧让她在精神上脱胎换骨，而她也把传统戏曲表演优势以及地方民歌中大量歌唱技巧融汇其中，赋予了新歌剧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一首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拿下了大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艺术大赛上获得的艺术奖，也是郭兰英为开国大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拥有一副无与伦比的好嗓子，本着过硬的戏曲功底，郭兰英唱得好，演得惟妙惟肖，投入的是真情。她的作品始终浸透着韧性和希望，在人民群众间流传不衰。著名词作家乔羽曾说，无论郭兰英唱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了人民的聚会，音乐的节日。在兰英面前，听众是陶醉在艺术天地里的听众，无论他们是在流泪还是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中，他们的呼吸和心的跳动和兰英歌声的旋律和节拍是一致的。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找来乔羽还有作曲家刘炽创作电影插曲，并说，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唱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乔羽和刘炽珠联璧合，写出了《我的祖国》。歌有了，谁来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许多擅长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统统不满意。这时乔羽提议说，郭兰英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怎么不请她唱呢？
1: 把所有的女生的民族唱法的都请去了，都唱了，他都不满意，可是都不行，那都不行怎么办呢？他是全国的你都请过了都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你别管行不行，我给你请一个吧。他说好啊，你请一个。他说你请谁？我说请郭兰英唱。郭兰英唱头一遍，行了，就他了，就唱一遍。
2: 我的这个专业是歌剧，唱歌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菜儿。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有点非常傲气的那样。我说谁不能唱，干嘛要让我唱？乔羽说是就教你唱，行啊，就跟你唱吧，就唱了。很简单的，就那样唱。但是唱的时候呢，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儿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年龄越大越感觉到这个歌的伟大性。每一次一上舞台，那个从台步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庄重。我是个中国人，我有强大的祖国，我有伟大的祖国，我有美丽的祖国，就这样上来了。
0: 郭兰英到了现场，一开口全场叫好，有些人甚至湿了眼睛。顺利完成录制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于是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景象。郭兰英的名字和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大地，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永恒不灭的集体记忆。
3: 我从那时候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只要是一唱我的祖国，总是有一种感情在里，哎，总想掉眼泪。因为我对自己总是以一个党员，以一个革命者来要求自己，没有人民群众 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我感谢人民群众，感谢我们的党。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单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

0: 有人说，郭兰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几乎在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她的歌声相伴。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经典旋律，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除了歌曲，郭兰英还曾经创造过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的辉煌，留下了《白毛女》中不屈不挠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追求自由的小琴，《刘胡兰》中宁死不屈的刘胡兰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回顾她曲折又传奇的艺术人生，我们由衷地感慨老一辈艺术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跌宕身世，一生为人民歌唱的热情，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历经无数苦难依旧不改对艺术的初心。1973年，郭兰英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李苦禅先生。李苦禅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赠予郭兰英。后来郭兰英又提笔加上了一句：“吾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他的一生写照。1982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走上了讲台，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还跑了国内许多地方，探索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路子。1986年，在老伴儿的支持下，郭兰英揣着所有积蓄，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的课，为民族歌剧舞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他牢记周总理生前曾叮嘱他的话：“兰英，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还能演，将来年龄大了以后还能干什么？想过没有？可以带学生，把民族艺术传给下一代。”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1: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

0: 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
1: 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要虚心向生活学习。观众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通过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郭兰英一直这样教导后学晚辈。从艺80多年来，他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也曾在火车站、工地、伙房、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为大伙歌唱，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2: 郭兰英，人民艺术家。
1: 2019年国庆前夕，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0: 我演的角色、唱的歌，都是对我们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扎根在人民心目当中。
1: 郭兰英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一生是一首首经典的歌，歌声里表达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深情。听众朋友，向您推荐一本书，就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刘洪庆受中国音乐学院的委托，从2017年起开始采访郭兰英，在中国音乐学院系统地聆听了郭兰英的声乐课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单独采访了郭兰英，并到他的故乡平遥县香乐村实地进行了采访调研。刘洪庆根据郭兰英采访实录撰写的这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全书6万字，100多幅图片，生动真诚地讲述了郭兰英80多年艺术道路上的许多个精彩的时刻，是郭兰英艺术人生的深入细致的全面展现。我们可以在书中所讲述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里，在感人的文字、珍贵的图片里，读懂郭兰英曲折又传奇的经历，感受郭兰英的艺术价值和人格魅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0: 听众朋友，如果是上点年纪的人，应该会很熟悉这首诗，也看过一部电影《青春万岁》。那这首诗和电影的原著小说的作者，就是祖籍我们省南皮县的著名作家，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作家王蒙。从19岁生日刚过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青春万岁》，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现在他说自己是高龄少年，您知道吗？每天早上他5点钟就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小区里散步，规定自己每天要走满7000步，每星期还要游2次泳，而且一直坚持写作，不断的也有新作品问世，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等2部中篇、2部短篇小说，甚至用4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80000字的中篇小说《笑的风》的创作。这样的一位高龄少年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愿意听听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人民艺术家王蒙的故事，《青春永远万岁》。
1: 你想，我出生在1934年出生，出生3年就赶上日本军队卢沟桥事变，到了1945年。一宣布日本投降，那个班上的老师啊同学一个个那个兴奋的那种程度，哎呀，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是我要为中国死。
0: 1945年日本投降，王蒙11岁，上初一，当时他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还有鲁迅的祝福故乡。他刚刚跳级考上了平民中学，因讨论时事政治话题在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获了奖。他没有想到一天中午在学校操场对学校垒球队一位高二男同学和平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那种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和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也成为了王蒙革命的领路人。
2: 他也是学校的一个明星，有一次见着我说，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死活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我怎么忽然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说我现在看的书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书，我当时还不满12岁。他一下子俩眼睛都放光了，他是地下党员，要碰见国民党特务够呛。这事1948年，差5天不满14岁的时候，我就破例被吸收为党员，而且是地下的。然后1949年北京就解放了，然后1949年10月1日，我打着腰鼓我就去天安门参加这个开国大典。
3: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0: 1950年，16岁的王蒙从中央团校毕业，成为一名共青团的干部。他每天呢，就是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他形容说：“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1953年11月，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王蒙，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一页页的小说草稿。这就是他的文学处女作，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一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为什么一下子能写出这样一个大部头？王蒙说，他靠的是对新中国建立的感动，靠的是新中国开始时的所有的日子。
2: 整个的这几年呢，就是在一个革命高潮，也是一个青春的高潮。到了1952年和53年，这个形势又有了发展。那时候提出来就进入了一个有计划建设时期。我忽然感觉到，就是这一段日子，也可能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慢慢的淡忘。起码淡化，那么怎么办？把它写下来，而且非我写不可。 你说我当时那个年龄，我又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的教育，但是我靠的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这个日子的感动。你要没有那么充实、那么激情、那么丰满的日子在你的少年青年这样的一个人的记忆里，他写什么呀？所以我觉得我那个书呢，给留了这么一份小青年的一个记录。
4: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0: 青春万岁这部小说在1954年创作完成，1979年正式出版。后来在1983年的时候，青春万岁又被改编成了电影，杨强云、郑波、李春、苏宁成为了几代人的青春印记。
5: 告诉你，我好像有了信仰。
6: 是什么？
5: 我也说不清楚，可它又实实在在的在我心里。
7: 哎，快啊！
8: 哎，张世奇！
7: 哎，杨强云！
8: 我们快要毕业了！
7: 祝贺你，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8: 什么时候再见面？
7: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8: 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7: 不，国庆十周年、
8: 20周年、
7: 30周年典礼上。
8: 那时候啊，我们都变成老太太了。
7: 还会记得今天吗？

0: 1956年，王蒙的另一部小说也完稿了，这就是一经发表就引起风波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多年以后，王蒙承认这部小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他说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悲观的记忆。他拍下了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将小棉袄甩在肩上，抿嘴乐着，一脸的阳光。
1: 我没有灰溜溜的记忆，相反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共和国的命运和我息息相关。我分享了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所带给我的这种快乐、荣耀、机会和各种可能性。同时呢，我也接受了这个共和国的发展当中带给我的考验，带给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课题。所以我老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有一个光明的底色。
0: 1963年年底，王蒙举家迁往新疆，在新疆的16年让他是开了眼，懂了人生，而这段人生旅程也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他当时酝酿并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近40年后重修问世，在2015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1978年，王蒙调回北京，当时新时期文学大潮开启，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再次激发了王蒙积蓄已久的创作热情，他文思泉涌，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在几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夜的眼》《活动变人形》《蝴蝶》《布里》和散文评论集等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1986年，他被委以重任，出任文化部长。
1: 你想想，他20多年没有写了，忽然这个生活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化。但是这个大变化是怎么说呢？当时的说法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这是又一次革命。要说这运气也不错呀，能经历了历史的这些大的转折，而这些大的转折呢，都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了一种鼓舞，也带来了一个机遇，这是事实。
0: 王蒙始终关注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他开放了营业性舞厅，由此影响到当时的文化，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合法化。作为一个作家，王蒙说他有写不尽的东西，对大事儿、小事儿都感兴趣。卸任文化部长后，他又成为那个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创作进入了加速期。他在很多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新中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创作源泉，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
1: 我有幸参与了、见证了整个历史的这个变化，这变化很快，而且这个变化里头不断的有引起你的新的关注、新的趣味，也受到新的考验，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可以说是天生的一个机遇。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的经验，正是我的写作的源泉。我说我一个最牛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还是劳动力。我不是一个享受我以往的成绩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就是这儿分析两句话那儿制造格言的，我是一个劳动力，我可以写小说，我可以写人物的肖像，我可以写各种故事，我可以写1000字，可以写10000字，可以写80000字，所以我就是说我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力感，我非常的高兴。我是一个当代文学的一个劳动者，我还是一头牛，还在那儿耕地。
0: 青春万岁 是王蒙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欢呼，也是对青春的新中国的礼赞。纯真、执着、理想是他人生的关键词。面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王蒙说，被人民记住，被共和国肯定，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1: 他爱人民，他关注人民，是吧？他在他的作品反映出了人民的心理酸甜苦辣经验，所以他也会被人民所记住，被人民共和国所肯定，荣幸也非常重大的一点。
0: 听众朋友，那我们推荐您就可以读一读王蒙的这本《青春万岁》。小说用激情洋溢的笔触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中学生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青春气息，是一部吟唱着生命之歌、记录特定历史年代精神生活的长篇小说佳作。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是多么有魄力、有朝气、有勇气的呐喊啊！读他们的青春，年代会过去，但青春依旧闪光。王蒙从一群高三女学生的视角，展现了当时的年轻人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般的青春热情、快乐、朝气始终洋溢在字里行间。那个年代仿佛干什么都特有劲儿，我相信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共读一段王蒙先生的小说《青春万岁》当中的一段。归途上，蒋云和张士群走在一块儿，他们唱了许多曲子，互相炫耀又互相佩服。他们互相赠送了牵牛花。张士群问：“今儿晚上你表演节目吗？”蒋云眯着眼笑了。孩子们坐在地上，围成半圆形，登高，这表明火将要烧得很大很旺。服务员们往木柴上浇了煤油，又忙着检查备用的沙土和水。四个少先队员，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一人拿着一个火把，在击鼓声中一同引燃了木柴。营地黑沉沉的空间霎时间出现了鲜红的光明，凝神的关心也变成咒语般的掌声和呼叫。虽然嗓子响亮并不能得奖，但大家都像是比赛似的大声叫着好。他们知道自己不叫就减弱了这雄壮的萤火会的前奏曲的热烈气氛。木柴堆受了人们热情的感染，骄傲地吐出了火焰，扩散着光和热、烟和水汽，映得周围一片通红。许多火星争先恐后地向上跳跃飞舞，散落开，隐去了。代替他们的是更着急地跑出来的无数小火星。苏宁坐在杨强云身旁，他生着一副清瘦的脸，眼睛、鼻子、耳朵、嘴都特别小，眼光温和而不安，头发发黄，而且天生弯弯曲曲。他对强云总显得比旁人更信任和顺从。他们没住在一个帐篷里，头两天各玩各的去了，直到今天晚上，强云才想起苏宁，心里觉得有点抱歉。他想起自己的朋友来时，就感到没有自己，那朋友一定会寂寞的。于是他特意来找苏宁。苏宁拉着强云的手说：“快瞧这些火星啊，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可惜不能长久留存，要不然……”强云靠在他的身上回答：“不，我喜欢火，火星不过是火的孩子。”说完他直直腰，四处张望，他在寻找郑波。当然郑波不会在，但他仍然愿意找找，而且设想如果郑波来了有多么好。也许

想找寻旁的什么人。文艺节目开始了，第一炮是五校联合的腰鼓，虽然有点乱哄哄的，但是大家穿得漂亮，人多劲儿足，鼓声震着耳朵。最后全体演员又诚恳地向观众鞠了个大躬，这诚恳感动了大家，于是掌声四起，而且有人喊再来一个。接着是各种形式的唱歌，合唱、独唱和二重唱，俄文的《红梅花儿开》和朝鲜文的《桔梗谣》，男生的卖力气的高音和女生的细声细气的抒情曲。舞蹈里最受欢迎的是早已熟悉了的迎春舞，大家和着一起唱。当初中的小女孩和高中的男学生蹲下来，张开双臂，左右平行地移动着自己的脑袋的时候，萤火、人、天地都随着舞蹈快活地摇荡了。左脚上出了点声音，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互相询问着是怎么回事儿。马上弄明白了，青年艺术剧院来了几个作家体验生活。杨强云点点头，他同意这生活是值得体验、值得记忆的。但谁又全了解呢？譬如自己吧，萤火把心都烧热了，心里盛满了欢乐，快要溢出来了。可又怎么样呢？待会儿要念诗，那是小事情。要对得起这一切啊，生活的恩情，朋友的爱，难忘的夜。司仪宣布杨强云的诗朗诵开始，强云最初好像没听见，仍然坐在地上默想。苏宁推了推他，他才猛然醒悟，慌乱地跑到圈子当中去。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1: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刘邦平定东元帝，大败赵王帝，在他看来，从此之后这一带才算是真正安定。打这儿起，东元县也就改名了，叫真定，这就是真定县名的来历。这回我们要讲的故事到了东汉，这故事发生的地方同样是在燕赵大地，这又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呢？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姓刘名秀，是中国历史上由起义造反的绿林军转型而来的一代帝王，而河北呢，正是他从弱势走向强势的转折之地，是他建立东汉王朝的根基之地。在刘秀创立东汉的过程当中，有不少河北地区的忠臣良将为他的政权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在燕赵大地上留下了很多不朽的传说。估计啊，有许多我们河北老乡都听家乡的老人讲过那段王莽赶刘秀的故事，没准呢就在您身边还留着一些跟刘秀有关的地名啊，还有传说。比如说吧，在太行山区的景兴县仙台山，就有一个神奇的刘秀洞。据说啊，那里就是因为刘秀藏身的洞府。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平山县，有一处著名的风景区叫滚龙沟，相传就是因为刘秀从那个山坡上滚下来而得名的。在现代平山著名的温塘风景区，有一个北马冢村，相传呢是因为刘秀的一匹宝马葬在那儿，于是就被命名为马冢。在南宫县的东边有个刘师村，高邑县的城南有刘秀的千秋台，百乡县的故城店有刘秀台，邯郸市周边有一些县里还坐落了叫王莽台，在石家庄附近的正定还有刘秀渡滹沱的灵头村。说起这些地名的出处，它都跟刘秀有着关联。
2: 要从历史上求真相，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老故事到底能不能经得起推敲？这些包含着传说的地名究竟是不是跟刘秀有关？老人们说起的那一出出的往事，当真就发生在河北境内吗？
1: 其实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并没有王莽赶刘秀这段故事。流传在我们河北地区的那段王莽赶刘秀的传说，只是民间的误传。要在旧事当中寻找一个究竟，原来啊，王莽根本不曾在河北赶过刘秀，倒是王莽政权的时代，刘秀和他的兄长刘盈辅佐着汉更始帝刘选，推翻了王莽的政权。后来呢，这刘秀啊直接巡守河北，跟邯郸的一个伪皇帝王朗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抗争，上演过一幕叫王朗赶刘秀的历史大剧。因为这王朗在后来他不怎么出名，所以这后人呢就郎官莽代，以讹传讹，就把这故事传成了王莽赶刘秀。

0: 刘秀在东汉建立之前，曾经被汉更始帝刘玄封为萧王，所以王朗赶刘秀这段历史呢，也称为萧王走国，或者叫刘秀走国。这段故事啊，要从河北人王莽篡位的历史说起。提到王莽篡位这事，几乎妇孺皆知。这段历史那是很悲催，也很残酷，也很血腥。西汉元帝以后，汉王朝就日益腐败，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各地轮番着爆发农民起义。有说基层的情况，这汉哀帝也知道一些，可是当时的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皇帝也成了一个空架子，他说的话根本顶不上用，这百姓民不聊生，汉王朝危机四伏。就在这样的一个乱世，河北出了一个王莽，他利用历史的机遇，一步一步的迈向了最高的统治地位。
1: 生逢乱世，王家幼子如何平步青云，位列三公？官场突变，王氏家族怎样进退自如，执掌大权？
0: 这位王莽，字巨君，其中这个巨就是巨大的巨，或许就是预示着他的勃勃野心。他的族籍是魏郡元城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省大名县。他的姑妈王政君当年也是倾国倾城的美女，这美女姑妈呢被选到皇宫里，就成了汉元帝的皇后。从这以后，这老王家先后有十来个人都做了朝廷的大员，成为西汉王朝后期最显赫的外戚家族之一。这个大家族里出生的王莽，其实啊算不上幸运，小时候家里的父亲哥哥相继去世，只剩下这个小不点儿。他呢知道笨鸟先飞的道理，在母亲和他嫂子的指点之下读了不少书，也交往了很多的朋友。那会儿王莽在圈子里的口碑真不错，都说他勤快简朴聪明伶俐。因为王莽的家境实在当时不好，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啊时常就接济他们一家。王莽对这位大伯父那也挺孝顺，这一老一小感情不错。王凤在去世之前嘱咐过身为皇后的王政君，一定要多多关照这个孩子。王政君这个当姑妈的也没有亏待王莽，不断的保举他一路向上。
2: 政君，哥哥怕是不行了。
3: 哥哥，
2: 巨君是可造之才，也是我们王家的子嗣，今后你要多栽培他。
3: 哥哥，我心里明白。阳朔三年的冬天，兄长王凤与世长辞，就在哥哥的病榻前，我答应他提拔侄儿王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王莽成了改写汉室江山历史的人。
0: 古语说得好啊，朝里有人好做官。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就已经成了皇太后，举荐王莽就当上了那黄门侍郎，这官职啊也被称为黄门郎，在秦朝的时候就有了。秦汉时期的皇家的宫门都漆成黄色，所以就叫黄门。这黄门侍郎指的就是那皇宫之内的侍郎，工资待遇600担，主要工作是为皇帝侍从左右，传达诏令。虽然这官职算不上太高，但到底那也是皇帝身边的人。不久之后，王莽的姑姑再次就关照他，又升到了叫舍生校尉。所谓舍生啊，就是善于骑射，听见声音就能一箭命中，这是汉武帝的时候开始设置的一个官职，是朝廷的八大校尉之一，官职俸禄3兆2000担，领兵700人。有这样一位皇太后的姑妈悉心安排，这王莽的官职待遇是一路上扬。到了公元前8年，他就继他的4位 伯伯叔叔之后，出任汉朝三公之一的大司马，相当于现在总参谋长。这时候王莽38岁。王莽的大司马做了一年，隔年呢汉成帝就驾崩了，19岁的小皇上汉哀帝登上了皇位，成为西汉历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昏君。这汉哀帝在皇位上这几年，他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也都跟着得了势。2年之后的这一天，汉哀帝在宫里溜达，遇见了一位帅哥，走上前一打听，原来是太子舍人董贤。汉哀帝作为外贸协会的钻石会员，立刻下令让这位玉树临风的董贤要当黄门侍郎。没过几天又暗箱操作，免了王莽的大司马，就让这董贤顶了这个位置。新皇上是一步一步的把老王家挤兑的挺难受，这王莽一看形势不好，干脆36计走为上，隐居到了河南的新野。公元前一年，王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朗。在皇位上坐了7年的汉哀帝，因为纵情声色一命呜呼了，连一儿半女也没有留下。风水轮流转，这一回他又转到他们老王家的手里。因为满朝的文武都知道那个董贤模样好看，实际上呢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都把这个信任票投到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王政君掌握了传国玉玺，就把这军权又交到了他的亲侄子王莽手里，让他重新出任大司马，监管军事和皇宫的禁军。老王家再度掌权，自家人合计着要立一个听话的新皇帝，于是年仅9岁的汉平帝登基。这娃娃在台上做样子，实实在在的那个朝纲大权都落在王莽手里。话说这王莽把大汉王朝的权柄紧紧地握在手里，他先铲除了前朝的佞臣董贤的势力，从这董家超出了数10亿的财产。看来这个小白脸他果然不是个好东西，他不光糊弄着皇帝瞎胡闹，还偷偷摸摸地捞了不少黑钱。王莽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当时是很得人心的。接下来王莽就把枪口调了个方向，为了巩固他们自己家的地位，他打算把朝中的异己收拾个干干净净。
1: 头一个撞到枪口上的会是谁呢？当然就是新皇上汉平帝的外戚。要是这伙人成了气候，老王家的日子还能好过？为了清扫摆在眼前的障碍物，王莽首先盯上了一个妇道人家。这个女子她又是何许人呢？
0: 她就是汉平帝的生母中山卫姬。这个女人可不一般，她的父亲那是中山城，就是我们河北定州中山名门卫子豪，顶着皇宫卫尉的头衔，那是御林军里的一把手，卫氏家族盛产皇室贵妇。汉平帝的生母卫姬的姑妈，那是汉宣帝宫里的婕妤，她的姐姐呢又是汉元帝的婕妤。公元前一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里这汉哀帝驾崩了，汉平帝继位。王莽吸取了上一代人傅太后、丁太后两家外戚转权的前车之鉴，早就谋划好了一个思路，说汉平帝这孩子之所以得了皇位，是继承汉成帝之大统，必须把汉成帝作为他的父皇。所以啊，这皇帝的生母卫姬夫人及其家族通通不得进入京城。为了安抚卫氏这一大家子，王莽让族亲里边另一个孩子承袭了中山王的位子，他还派了无极人这个少傅左将军甄封赐给这卫姬西寿，册封他为中山王太后，把苦行县划给他作为他的汤沐邑。这位啊帮着王莽办事的甄封，那是无极甄氏一脉的名人，论其辈分来，他就是后来曹丕家那位 夫人甄皇后的祖辈，他是王莽手下的党羽，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拍马屁，顺着主子的思路出主意，建议册封中山魏夫人的兄弟魏宝、魏选为关内侯，汉平帝的三个妹妹分别封为修义军、成礼军、尊德军，十邑各2000户。把这些事儿摆平了之后，王莽又忙活着官场上的事儿，他呢利用舆论手段来了一场自卖自夸，指使他的亲信上书替他邀功请赏，他的亲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呢就顺水推舟，让皇帝下了一道红头文件，封王莽为太傅，赐号安汉公，这意思啊就是能够安定汉室的贵族。王莽的事业顺水顺风，半路上却冒出来一个大钉子，这钉子户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汉平帝他娘魏姬。当时刚刚登基的汉平帝只有9岁，王莽不准人家母子相见，这事儿呢确实有点不合情理，也难怪人家当妈的心里难受。这魏姬啊就在家里整天整宿的以泪洗面，叫谁看了都心疼，就连王莽的老大儿子王宇也瞧不过眼了，他担心他老爸做事做得太过分，万一要把这魏家给惹急了，这不都是事儿吗？于是啊，王宇就在暗地里帮着这魏姬想办法，让他给王莽上书谢恩，表表决心，绝不重蹈前人的覆辙。虽然有了魏姬的表态，王莽还是不准他进京，这事儿让别人知道了都觉得王莽不够仁义，有人就发表议论说汉平帝年纪小小，应该让他的亲妈进宫去照料，这一番言论就让王莽大发雷霆，直接就被这位发言人革职流放了。王宇看着他老爹一意孤行，实在不知道怎么才好，他就去找自己的老师，当时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预测大师吴章想讨个主意。这位吴老师呢又给他支了什么招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师生联手，深夜出招，一计能否奏效？父子相残，乱世枭雄，意在何种大权？
0: 吴章就帮着他想了个办法，说呀，令尊不是迷信鬼神吗？这点儿就可以为你所用。你呀，找个夜黑风高的时候，把那猪血泼到你们自己家门上，你老爸肯定会以为是神鬼作祟，就会找我来给他出招。到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这皇帝母子分离这事情引起了上天的不满，这么一来，他没准就会答应让皇上母子相见。王宇一听这招不错，所以当天晚上他就指使自己的大舅子，这人叫吕宽，就弄了一盆猪血泼到了王莽家的大门上。没想到王莽府上守门的侍卫他特别敬业，特别的警惕，立马就跳出来把这吕宽五花大绑就送到了王莽的跟前。要说这吕宽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光手脚不利索，嘴巴也不严实，人家一喊两咋呼，他就猪筒子里倒豆子全都给招了。王莽一听案子里的主谋竟然就是自己的亲儿子，二话没说就亲手拿着毒药把这王宇给毒死了。因为这事儿还留下了一个成语，那就是虎毒不食子，下半句呢莽毒食子。从这儿来看，王莽绝对是个狠角。这件案子里的二号人物，那就是吴章吴老师，也被下令腰斩，烈尸东市，尸首被扔到大街上，还声称不许家人前来收尸。吴老师的全家人都不敢露面了，倒是他有一个名叫云厂的学生最讲义气，一路大哭着前来收尸，公然按照尸礼给他的老师敛棺而葬。这件事儿当时惊动了整个京城，就连王莽的堂兄车骑将军王顺也被他感动了，推荐着云厂为中郎建大夫。可是这位云厂啊却以生病为由隐居在老家， 终老余生。

0: 处在风暴中心的魏济，虽然是当朝皇帝的生母，可是也被废了那中山王太后的封号。不久，这位河北的美人也就抑郁而终。从这之后，王莽呢就变本加厉地下黑手，他把身边的这些官员们一遍一遍地过筛子，前朝的外戚一律被免官夺爵，发配边地。与此同时，这王莽就大肆地在朝里培植自己的爪牙，安插心腹，提拔党羽。所以那王顺、王毅还有那河北无忌的甄丰、甄邯都被授予了重要的职务。到了元始三年，也就是公元的三年，王莽着手要把这汉平帝打造成一个没头脑的小傀儡，方便自己独掌大权。他就让刚满12岁的汉平帝立了王莽的女儿为皇后，这王莽呢也就成了当今皇上的老泰山，把手里的实权攥得更紧。这正是元成王莽进朝堂，孤直勾结显猖狂，篡权称霸激民怨，杀子欺君称霸王。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赶紧，戴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0: 的。
1: 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樊锦诗先生，他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63年北大毕业以后，他把半辈子的光阴都奉献给了大漠上的敦煌石窟，人们亲切地喊他敦煌的女儿。那么他和敦煌石窟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情缘？为了守护敦煌石窟，他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牺牲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9: 樊锦诗1938年七月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25岁起，他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这一忙啊，就是50余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守护敦煌的第三代传人。
10: 1959年，21岁的姑娘樊锦诗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她不爱说话，却事事有主意，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樊锦诗的父亲爱好艺术，从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纪的樊锦诗就喜欢徜徉在博物馆、美术馆。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让樊锦诗对敦煌、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9: 在兴趣和爱好的引导下，樊锦诗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1962年，大三的樊锦诗偶然读到一篇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文中的主人公原型常书鸿先生用毕生心血来守护莫高窟，那劫后余生的千佛洞和护宝人坎坷的传奇，都让樊锦诗对敦煌这个地方心驰神往。正在这个时候，学校提供了一次敦煌的实习机会，樊锦诗二话没说，立马跑去报了名。
10: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和另外3名男同学来到敦煌实习。当历史书中的敦煌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被彻底震撼了。
9: 然而，与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生活的异常艰苦。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这里气候干燥，黄沙满天，冬冷夏热，喝的是盐碱水，一天呢只能吃2顿饭，早上10点一顿，下午4-5点一顿，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
10: 晚上起夜上厕所还得出门走一段路。有一次，樊锦诗在黑茫茫中看见绿绿的2只眼睛，以为是狼，吓得赶紧缩回宿舍，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亮

0: 来是一头驴，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1: 每天呢，樊锦诗还要跟着男学生们一起爬蜈蚣梯，进洞窟去做研究。蜈蚣梯顾名思义，外形像蜈蚣的梯子，是敦煌研究的开拓者们就地取材发明的。在一根长的杨树船子上，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梯子，攀登的时候必须手脚并用。因为害怕蜈蚣梯，每天工作的时候，樊锦诗只好揣着几个干馒头进洞，尽量不喝水，避免攀上爬下。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身体瘦弱的樊锦诗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因为水土不服病倒了。樊锦诗只好提前结束实习，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学校了。在返回的途中，樊锦诗还嘴里默念道：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了。然而不到1年的时间，他却食言了。
0: 1963年毕业分配时，敦煌文物研究院向北京大学点名要上次去实习的4个同学。一听说这个消息，樊锦诗的父亲可急了，心疼女儿的他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请求信，要女儿转交给校领导。然而嘴里说着不想回敦煌的樊锦诗却把父亲的信截下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大学毕业以后，樊锦诗背上行囊重返敦煌。然而樊锦诗的离开也带走了另一个人的牵挂和思念，这个人是谁呢？为了樊锦诗，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1: 毕业前，樊锦诗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被他悄悄地藏了起来。毕业之后，他和同学们一起重返敦煌，到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去。然而樊锦诗的离开也带走了另一个人的牵挂和思念。
0: 彭金章，樊锦诗的大学同学，从同窗到伴侣，与樊锦诗相伴一生。彭金章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贡献巨大。在人生路上，樊锦诗评价彭金章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樊锦诗曾说过，对我们家老彭的感觉从始至终就没有变过，那就是可信。樊锦诗这个俏皮的上海姑娘并不喜欢花言巧语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相得益彰，他们的爱情心照不宣。
1: 然而毕业之后，樊锦诗和彭金章这对恋人却不得不两地分离。1963年，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而他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山盟海誓，各自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之后，彭金章还是像在校园里那样默默地关心着樊锦诗，经常给他写信。
0: 彭金章和樊锦诗的书信往来中并没有你侬我侬的甜言蜜语，只是互相倾诉工作和生活的情况，顶多在信的结尾互道一声珍重。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约定，3年之后自己就去武汉和彭金章相聚。
1: 毕业1年之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的恋人彭金章来到大西北看望他心爱的姑娘樊锦诗，却发现她变了，人变土了，吴侬软语也被西北风

0: 吹硬了，唯一没变的是他那爽朗的笑容。
1: 看到樊锦诗的变化，彭金章能想象他吃过的苦，满是心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恋恋不舍地回到武汉，等待他的归来。然而三年期满，樊锦诗却因故未能到武汉。这时身边有朋友开始劝彭金章，算了吧，这个耿直的大龄男青年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我等他。
0: 樊锦诗默默感动着，1967年探亲假来了，他立刻奔赴武汉。在武大的珞珈山下，樊锦诗终于和爱人彭金章完婚了。婚后彭金章继续留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而樊锦诗也仍然奋斗在敦煌研究的最前线。三年又三年，这对小夫妻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1: 每隔1-2年，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彭金章团聚。1968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樊锦诗本想到武汉生产，没想到孩子突然早产了。
0: 樊锦诗匆忙给丈夫彭金章发了一封电报，收到电报的彭金章急得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敦煌。他立刻收拾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装满2个箩筐，然后挑起扁担就飞向火车站。
1: 上世纪60-70年代，从武汉到敦煌必须在郑州转车，从郑州到敦煌还要再坐2天2夜的火车，下了火车再转汽车。当彭金章历尽颠簸，风尘仆仆地赶到敦煌时，已是孩子出生的1周以后。
0: 一进病房，彭金章就看见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光着身子裹在妻子樊锦诗的旧棉衣里。虚弱的妻子十分的慌乱和无助，一看见丈夫就忍不住嚎啕大哭。彭金章心酸无比，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照顾儿子满月，就不得不赶回武汉继续主持武大的夏商周文明考古研究。丈夫离开后，樊锦诗不得不独自照顾婴儿，没出月子就要到冰冷的河里去提水。产假结束之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的跌落。
1: 每天去洞子里工作，樊锦诗都提心吊胆，如果下班走到门口听到孩子在哭，反而是好兆头，说明孩子安全。如果静悄悄的，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然而即使他非常谨慎小心，意外还是发生了。
0: 有一次樊锦诗下班回来，老远就听到儿子在哇哇大哭，他立刻推门进屋，才发现5-6个月的儿子居然躺在煤渣子里，小脸都被刮花了，如果再晚回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樊锦诗是既心疼又后怕，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1: 儿子每天都处在潜在的危险中，樊锦诗却无计可施。坚持到孩子1岁半，樊锦诗只好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孩子走后，樊锦诗日思夜想，只能靠写信和寄钱传递母爱。
0: 197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孩子的姑姑无法承担照顾2个孩子的重担，就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就这样，彭金章成了一个带孩子的超级奶爸，他又要讲课又要出差，平时啊父子俩吃食堂，出差的时候呢就只好把儿子交给同事来照看。
1: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 因为农村闭塞，孩子变得沉默寡言。多年来，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大儿子。樊锦诗不想把小儿子也押给丈夫，思来想去，她决定把小儿子接到敦煌，由自己来照顾。
0: 辗转来到丈夫的河北老家，匆忙进屋的时候，樊锦诗隐约瞥见一个农村小孩呆呆地躲在门后，她也没多想，就一个箭步跨进屋子。这时候，彭金章的姐姐诧异地问她：“你咋没见你儿？”樊锦诗这才发现，躲在门后的正是自己的儿子，他差点连自己的儿子都没认出来。当孩子喊他妈妈的时候，樊锦诗的眼泪止不住地哗哗地流下来，这是他又一次流泪，依然是为孩子。
1: 樊锦诗把小儿子刚接回敦煌的时候，孩子跟妈妈说话都气生生的，但身边有了日夜思念的孩子，樊锦诗感到很快乐。在空旷的敦煌莫高窟，在妈妈身边，儿子也日渐开朗起来。黄土小屋里经常能传来母子俩欢快的笑声，然而这种快乐却仅仅持续了两年。
0: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转眼呢，小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却没有办法接受正规的教育。无奈之下，樊锦诗只好忍痛决定将7岁的小儿子送到樊锦诗的上海老家去念书。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儿却发生了，小儿子送到上海去读书没多久，有一天樊锦诗突然收到家人的急电，说儿子走失了。听到这个消息，樊锦诗犹如五雷轰顶，急的是捶胸顿足。几经周折，所幸儿子被找到了。原来啊，小小年纪的他以为找到了铁路就能回到妈妈身边，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虽然是有惊无险，但谁也不愿这样的意外再次发生，彭金章只好把小儿子也接到身边来照顾。
1: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顽皮男孩，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但他却毫无怨言。然而由于不稳定的童年生活，樊锦诗的两个儿子学习和成长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0: 作为妻子和母亲，樊锦诗对丈夫和孩子有深深的愧疚，为此她曾经多次申请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但是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无论哪边单位都不想失去一员大将，因此工作调动的事儿也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离，可这个时候她自己却犹豫了。
1: 年深日久，樊锦诗已经不知不觉间对敦煌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地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
0: 樊锦诗认为自己在敦煌还没有真正做点事情就这样走了，对不起筚路蓝缕开拓敦煌的前辈。一边是对敦煌的责任，一边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惦念，樊锦诗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而团聚的事也在这矛盾和困阻中一拖再拖。
1: 渐渐的，樊锦诗已经和敦煌融为一体，习惯了那里的安静与淳朴，习惯了那里的深邃与自然，他的深情早已扎根在这片大漠。最后樊锦诗写信给丈夫倾诉自己的意愿，没想到丈夫只回了一句：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
0: 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他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候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候的彭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跟同事告别的时候，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从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说起爱人，樊锦诗有着无限的感动，他感慨道，没有彭金章的支持，他早就离开敦煌了，这样的好男人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然而樊锦诗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家人团聚的幸福，又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毛泽东曾赞赏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瞿秋白预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一生波澜壮阔，23岁在文坛成名，之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去延安，深入抗日前线，小说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接着是长达25年的磨难，流放、入狱，直至平反复职，无论哪一条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的传奇还表现在年轻时追求个性解放，对爱义无反顾。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丁玲，拥有火一般激情的永远追求爱的女人。对丁玲来说，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无论是被毛泽东赞扬，还是她的感情生活，都有太多太多传奇的色彩。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4岁的时候，丁玲的父亲去世，母亲从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跳了出来，带着孩子们投奔娘家。丁玲和舅舅的儿子玩得很好，外婆一看这俩小孩感情好，不如长大了让他们结婚，亲上加亲。但长大后的丁玲在学校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和解放，她的反叛意识愈发的浓烈。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在好友王建红，也就是后来瞿秋白的妻子鼓励下，丁玲解除了和表哥的婚约，和王建红一起去了上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海是少女丁玲向往的大都市，她和王建红进入了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的文学素养让丁玲深深的着迷，瞿秋白建议他们应该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在大学的旁听过程中，丁玲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开始尝试创作。瞿秋白说，我希望你和建红都走文学的路，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只需要振翅高飞的鸟。随后两名女生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课余时间丁玲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抓紧时间写作。不幸的是，王建红不久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望、苦闷和忧伤离开上海，去北京准备报考美术学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丁玲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胡也频为丁玲的出众才气所倾倒。当时丁玲的亲弟弟不幸早逝，回想起这些年来的飘飘荡荡的生活，失去的朋友，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丁玲常常痛哭。胡也频知道后，想尽办法安慰失落的丁玲，还曾经用纸盒装满一大把的玫瑰花托人送给她，并写了一个卡片说，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但当时

0: 正处在极度苦闷状态中的丁玲，没有接受比他小一岁的胡也平的爱情。丁玲日子过得很窘迫，1925年他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胡也平出现在他的面前。原来他是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追到了湖南。
1: 我母亲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啊，就见过一面，好像就是一个朋友而已，那么就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带来的一个熟人，一个人嘛，初步结识。我母亲那个时候呢，正好和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也平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那个黄包车的那个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2: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有的时候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都还是讲到胡也平的缺点，他也谈但是胡也平的忠厚憨厚这种对爱情的专心呢，那都还是很真心的。
0: 丁玲被深深地感动了，她和胡也平回到北京，在香山旁的一个村庄租了房子，生活在一起。胡也平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无奈稿费收入是太微薄了，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两个人生活贫寒而艰难，但小日子过得还算是温馨。1926年，在看了一部电影《空谷蓝》后，丁玲心中萌发出做电影明星的想法，试演通过了，可她却感到电影公司商业味道太浓，趣味也有些低级，而且要签3年合同，于是丁玲放弃了电影梦。但她把自己报考电影演员的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一篇小说《梦珂》，署了笔名丁玲，然后寄给了著名的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应，一炮打响，丁玲成为了新锐女作家。第二年，她的中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也发表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给丁玲写信说，再有小说你就寄来。丁玲兴奋至极，从此以丁玲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其他女作家相比，丁玲作品的语言上好像少了一点柔情，而多了一些男子气。她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沙菲，还是沉入苦海的珍珍，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即使是在崇拜的男人面前，她们也不会被爱迷住了眼，她们依旧自立自强，浑身散发出女性主义的光辉。究其原因，丁玲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并且指出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而她自己就是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综合写照。瞿秋白第一次见丁玲就给了她8个字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想这大概是对丁玲最恰当的描述了吧。跟许多对待爱情同样义无反顾的女子不同，丁玲最特别的就是她一直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处于主导地位，她有着很清醒的自我认识和主体意识，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更不会像张爱玲爱胡兰成那样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也不会像萧红一样因屡受情伤发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样伤感而无用的情绪。

0: 在当时，中国流行去日本留学，丁玲也想补习日文，朋友介绍了冯雪峰来教他。原本丁玲见到冯雪峰非常的失望，他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丁玲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冯雪峰是第一个对丁玲的作品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沙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小说太消沉了，他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希望她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对冯雪峰的话深信不疑，他曾在信中说，我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从那以后，丁玲的作品从描写女性的苦闷和痛苦的狭隘天地里跳脱出来，开始正面描写社会革命斗争，表现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丁玲后来能一步步走向革命，冯雪峰功不可没，而他对丁玲的引领也使得丁玲更加敬佩和依赖，从而爱上了他，而且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丁玲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冯雪峰的爱。胡也频，冯雪峰，爱着两个男人的丁玲无法选择。讲究精神恋爱的他提出，三个人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没想到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都同意了。他们三个在西湖边找了个房子，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然而这样的生活始终是不可能长久的。最终冯雪峰离开。三人之间风波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十几年之后，丁玲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丁玲和胡也频回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
1: 因为受第一任丈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的影响，她加入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多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成为左翼文化先锋。在胡也频牺牲后，他继承了亡夫的事业，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并于1932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

0: 1931年，胡也平被捕入狱，后被残酷地杀害。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1: 1931年1月17日的这一夜是如此的漫长，风声、雨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助。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平中写道：“房子里仍没有也平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2: 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去找当时左联的彭雪枫、彭乃超，他们说有人这个带着柔石啊，到那一个什么书店去问，指认说问书店的这个人是不是柔石，他们的估计是很可能被捕。回到家以后呢，就是沈从文来了，就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一个纸张，写的简短的几句话。那么从这个纸条上来看，就证实他已经的确是被捕。
1: 丁玲后来在书中写道：“胡也平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与胡也平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左联文学青年的内心独白。
0: 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平的遗著，参加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丁玲和冯雪枫又有了更多的交往。

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很多年后，丁玲曾坦率地说，这是一次伟大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悲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中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有个性，有才情，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有不需要解释的彪悍情史与作品，丁玲演绎不同凡响的人生传奇。失去了胡也频，又错失了冯雪峰，但生活在继续。丁玲在接受采访时认识了当年德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冯达。冯达陪伴着丁玲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常常去看望陪伴丁玲，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丁玲后来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丁玲和冯达在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然而这种平静背后却缺少情侣应有的激情。丁玲曾向沈从文说两人的相处模式，白天个人有个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囚禁，他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那一段经历。
1: 1933年5月，丁玲的第二任丈夫，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冯达，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家庭住址。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争取丁玲的好机会，这也就是导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的原因。但一切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没能改变丁玲内心坚定的意志。
2: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1: 由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敢对丁玲采取过激行动，很快把他转移到南京秘密幽禁起来。
0: 直到1936年，党的营救是丁。

0: 重获自由，因为有人怀疑是冯达告密，出狱后丁玲永远地离开了冯达。劫后余生的丁玲曾经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丁玲想要一种新的生活，他说，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
1: 1936年11月，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10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件盛事。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保安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
2: 她这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女的，又是左联的，又是共产党员，这个在当时对我们党来讲，这也是一个宝贝。
0: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专门为丁玲设宴接风洗尘。在热闹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还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11岁，算个小妹吧。后来丁玲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受宠的。丁玲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巾帼不让须眉。
1: 不久在陇东前线，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诗作《临江仙》：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仙笔一支水雨似，3000毛色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将一支仙笔比作3000精兵，不仅寄托着毛泽东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也透露出毛泽东在苏区初步稳固后渴望凝聚一支文化大军的急迫心情。
2: 毛主席就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打仗抗日，反蒋抗日，蒋同学这些，我们要有武的，也要有文的。
1: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李伯昭等人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并发起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
3: 奔向革命的丁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沐浴在延安的阳光之下，他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他深入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出《我在峡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
4: 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兴趣。

半年后，在延安，饱经沧桑的丁玲遇到了陪自己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而这段感情也是最受非议的，因为这是一场跨越13岁的姐弟恋。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1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已经是中国文协主任的丁玲到场观看，他注意到了舞台上浓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陈明，在他的身上，丁玲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陈明有胃病，不能吃小米饭，享受干部待遇的丁玲就省下津贴买鸡蛋，再到合作社买烧饼送给陈明。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牛奶，丁玲会在自己的窑洞里煮好，从山上送到山下陈明的住处。面对小自己13岁的陈明，丁玲敢直接追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俩人的恋爱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丁玲并不在乎，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陈明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1942年，38岁的丁玲和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5年的

感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请客吃饭，只对彼此许下诺言，携手走完一生。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丁玲完成了许多作品，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渡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魍魉世界》和《风雨人间》等等等等。其中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这些成就都少不了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功劳。丁玲曾在1982年的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几乎每一部都有改家陈明的字迹。老朋友们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对书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丁玲晚年回忆说，与胡也频相爱，他投入了自己的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在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最后说了一句，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丁玲的一生，解除包办婚约，外出求学，参加革命，远赴前线，在感情上敢爱敢恨，在生活中从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勇敢自信迎难而上。这样彪悍的丁玲，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立自信的美，就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中所写的，你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1942年3月8号的时候，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对女性充满同情，也更希望女性独立。她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她也提出四点建议，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丁玲真的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另类的民国女神，她有着传奇的一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丁玲的故事，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书《丁玲传》，上下两册，这是迄今为止最详实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作者是李向东、王增如。他们夫妇俩多年来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且呢，王增如还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那这部书是两位作者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了，他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里面。丁玲传以详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努力抓住丁玲精神气质中的三个鲜明的特点：孤独、骄傲、反抗，让我们读到一个真实的丁玲。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他十多年根据地生活的总结。1951年，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斯大林文艺奖的殊荣。丁玲的小说人物鲜活。

0: 情节跌宕，心理刻画细腻，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读者。那今天我们就从中选读一个片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十二三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湖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儿地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边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见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向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荷包来。
1: 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
0: 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他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
2: 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
0: 老汉哒哒哒地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地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啊。路两边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地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胶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齐一齐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车子已经绕过白魏庄，桑干河又摆在前面了。车在河里颠簸着，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十五里到河庄，就和洋河汇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茶南，滋养丰饶的茶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呢，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叫"我的朋友

0: 视之。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胡适的朋友圈呢是极其壮观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每到周末，他的家里也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所以有人这样概括：上至大总统，下至挑粪桶，东西南北中，红黄蓝白黑，反正是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胡适的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我的朋友胡适之，看看胡适先生是怎样交友，怎样相待朋友的吧。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的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小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和胡适相处过的人，无论观念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对他交口称赞。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胡适的做人之道，跟胡适往来的人都觉得他厚道靠谱，他做事儿大家都觉得放心舒服。那大家对一个人放心，应该是对这个人修养的最高评价吧。
1: 胡适呢，他性格是可以反映中国传统的那么直言厉色，而且呢，胡适这才努力的做人，努力培养自己那种好的公众的那种形象。
2: 他往往并不是以一个来自于西方的留学生来自居，或者是来显示自己的这个 title 啊，他在通常他在公共场所呢，他是一身中式装扮啊，穿着中式的这个长衫，这样呢就是他很容易和周围的这个学生和周围的群众融合在一起。
0: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敢于质疑权威，做到一丝不苟，而对待他人要诚心诚意，宽宏大量。可以说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着这句话。因为治学严谨，他获得了35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被称为胡博士。也因为他对人宽厚，乐于助人，才有了那句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还在北大任教，他的声名和学术地位蒸蒸日上，人人都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胡适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几乎成了跻身社会名流的身份标签。一个有着这样社会地位和渊博学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交友观呢？待人亲切有礼，幽默自然是必须的吧。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胡适对后辈也是关爱有加，还结交了很多小朋友，比如张爱玲。张爱玲曾经在1952年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胡适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对他是赞赏备至，不仅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还在他的小说上圈圈点点，并且提了扉页，这使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而胡适把乡下人沈从文，当然这个乡下人是带引号的，把乡下人沈从文聘为中国公学讲师的事情，更是让沈从文感激了一辈子。
3: 沈从文26岁的时候，那生活很潦倒，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到处找人帮忙推荐找工作，因为他没学历啊，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嘛，所以到大学去教书那根本就别想。后来呢，还是好哥们儿啊徐志摩的帮忙，就推荐沈从文呢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啊，所以胡适呢虽然说自己已经是博士了，但是他从来不迷信的是什么学历之类的东西，就大胆地接纳了这位很瘦弱的小学肄业生啊，还让他去做讲师。
0: 后来每次沈从文提到这件事，总是说释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除了在学问方面的提拔，胡适在钱财方面对他人的帮助更可谓是慷慨。大家都说，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何须问他求钱物，胡适会主动给你钱物。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常说，释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
4: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1: 他们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的良知在，他们只是不同的观点的相听。如果这个北洋军阀利用这种国家政权的手段来镇压这种，他们就可能就促成他们联合起来了。
0: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有的是经济上生活上雪中送炭扶危济困，有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是在做人上。马叙伦讨薪被打，胡适给联系医院。刘半农生病，胡适给推荐协和。对待朋友，胡适本着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疑的这样的原则，最善看人的优点，所以他从不背后说人闲话。有些来跟胡适说他人闲话的，胡适曾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那些学有所长的朋友，胡适则常常挂在嘴边，成所谓平生不解眼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天天资助别人的生活，念着别人的艰辛，自己却过得十分清贫。而当他心脏病发的时候，治疗费却得靠借贷。而去世后，胡适的遗产也仅仅只有$153。对于这样一个心里时刻念着别人，行动上时刻帮助别人的人，又怎么不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呢？在你最困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自己丝毫不计较的人，有谁会不愿意当他的朋友呢？朋友之间其实难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的，能否对事对人客观公正、宽容与理解，这一点胡适也是很有心得。他坚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足够富裕。那么胡适精神上无疑是强大的和富裕的，这在他和鲁迅的事情上最能体现出来。鲁迅在生前曾经多次痛骂和讽刺胡适，说他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也不管胡适曾经为救革命者怎样奋力奔走过。而对于这些指责，胡适都选择沉默，没有回应。而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拿着鲁迅的文章到处找人帮忙发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最后许广平找到了胡适，胡适亲自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武写信，促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世人感慨说，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病逝亦无第二人。鲁迅的名言是我一个也不宽恕，而胡适刚好相反，他对于各色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份宽容的心态。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可是呢，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们、嫂子们一不高兴， 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1: 他妈妈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他爸爸，是田房。田房他嫁给他父亲的时候，就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比他的母亲要大，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就必然养成一种忍耐忍辱负重的这么一种性格。
4: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0: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厚道的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没有多少外交经验，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半夜去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胡适给夫人江冬秀写信说：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0: 胡适也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说，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厚道的人吧。正是这种包容，让他对各色的人物、各种文化都没有偏见，一视同仁。胡适的晚年说过了那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宽容还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1: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做的感言。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0: 其实作为一个文人，广交朋友的同时，胡适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小脾气，但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基本原则，宽以待人自然是很重要的了。除非原则问题，一般的争议或见解大家自然存而不论。可是有一个人却因为学术之争终身没有和胡适成为朋友，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胡适和钱穆曾经互相欣赏，也彼此惺惺相惜，但是两个人的治学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在北大，他们俩的课是最为叫座，钱穆主讲中国通史，听者云集，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胡适呢，上中国哲学史也是妙趣横生，同样受人追捧。而且他们两个人也都以演讲见长，并且各自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常常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对台戏是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当时就有北胡南钱之说。而且据说当时北大老师们的家属都知道了胡钱之争，专门组成了听课太太团，听完钱穆的再听胡适的，回去呢再当八卦谈资。在老子和孔子的出生顺序问题上，胡适和钱穆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互不买账。胡适认为老子出生略早于孔子，而钱穆认为老子是后于孔子的。据说有一次两人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当即回敬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还有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这个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您看，那一代的大师的学术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宫斗戏一样的精彩。但不同的是，大家收获的不是尔虞我诈，而是质疑权威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乐趣。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

我们刚刚讲了是胡适先生乐于助人宽厚待人的故事，也说到了胡适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母亲夹在几个媳妇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

0: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起，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蛊，跌蛊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儿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免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儿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1/1000。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他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便离开他了，其实只有12岁零2-3个月。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1: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1: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2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1: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1: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把这一代九零后出生时的时钟指针向前拨转半个世纪，杨振宁、王希济、许渊冲、吴宁坤、马识途、杨乙、潘季鸾、叶明翰、彭佩云，这群平均年龄已经

0: 超过96岁，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建的大学，因仅存续8年，却培养出100余位科学与人文大师，被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过去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北平、天津先后陷落，南开、清华和北大三校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1: 日本鬼子扔了炸弹，南开大学没有了。
2: 失守分的天地，
1: 你还上什么大学？
0: 那一年，18岁的杨乙刚从天津中心女校毕业，保送到南开中文系。天津陷落以后，南开大学整个炸毁，校舍不复存在。家住阜阳的清华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从报纸上看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当时他还盼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暑假后回去还能上课。而扬州的吴宁坤照常去扬州中学上课，却听闻校长宣布学校解散，因为占领上海后，日军会沿着长江进犯中国腹地，或许很快就要兵临扬州城下。

0: 经过精华，宁波城的经过精华，到了南昌、九江，然后换乘船到了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是大量的人啊往重庆撤。
1: 九江电厂跟纱厂附近，他就是专门来轰炸，我们家就在附近，说每天都来，有的时候来三架，有的时候来九架，有的来27架。不但扔炸弹，看到人群他就扫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了。
2: 局势不稳，早在1934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就与学校的教授们商议，在长沙筹办了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来应对危机，并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当时的教育部分别受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10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勉强复课，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之际，是否还要继续读书，或者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做命运的抉择，摆在了青年学子们的眼前。读书自然是有对知识的纯粹信仰，甚至是对大学生身份的单纯梦想和艳羡，当然还能谋得职业，安身立命。不过当时更多的人的思想里，读书和报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考入清华前，读高中的吴大昌就格外关注离家不远正在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行设计和建构的第一座钢铁大桥。吴大昌深受振奋，觉得苦难深重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因此他报考了机械系。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
3: 那个时候就是想功利报国，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打日本了，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功利不行嘛，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4: 准备想做炸弹来抗日吧。
1: 你图什么？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很勤奋，确实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嘛，大家救国。
2: 在长沙，临时大学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每天睡觉的位置都要按队伍编制的秩序来。乱世读书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应对内心危机的一种朴实的方法论。学子们在岳麓山下几近拼命地读书，日军的炮火在长三角延绕，作为华北后方的汉口、长沙最终也成了处于后方的前方。1938年2月，这所在长沙临时成立的三校联合大学被迫再往西南进发。决定难度并不单纯是逃难，也有文人的风骨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拒绝日本人招致做官的邀请，绝食明志，一直身亡。而那个时候，陈寅恪家中长辈兄弟皆在南方，唯有一人担当起治丧事宜，面对亲友吊唁，一一叩首鞠躬还礼。国事家事的巨变和为丧事奔走的操劳，使本就有高度近视的陈寅恪先生右眼视网膜剥离，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手术恢复需要10日，而留在北平就免不了日本人的拉拢和胁迫。陈寅恪绝不能接受为日本人工作或者在沦陷区继续教书，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眼疾，前往长沙。有记录说， 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目，而失明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那如炬的目光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鼓舞。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是分三路赶赴昆明的，一路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到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路走水路，由天津先到上海，再到广州，途经香港到海防，最后一程是从越南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到达云南。杨乙和同学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要到达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借取他国的道路。
5: 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闷罐车，就是行李车。再进了云南的边境，到了中国边境了啊，我们就站起来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2: 第三条道路是从长沙徒步去昆明，284名学生通过了体检，由11名老师带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经由京滇公路向西南进发。正如陈寅恪坚决不能接受在沦陷区教书、放弃治疗眼疾有示威明志的味道，湘黔滇旅行团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国人绝不会轻易被侵略者击倒的决心。闻一多在湘黔滇旅行团带队老师的行列里，他说自己在15岁以前都受着古老家族的束缚，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在各个大学教书，都是在城市里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他谢绝了有人留他在家乡武汉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把湘黔滇之行当作是国难当头可以重新认识祖国的机会。对于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会不断遇到在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记，会与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为争取跟随步行团的机会而非乘坐汽车前往昆明，一些学生在体检的时候还偷偷地在身上加重以达标准。从学校教育层面，湘黔滇的步行计划还有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多重的意思。3500里的路程，刚开始走不了几里，学生们就感到腿脚酸痛，脚板磨起一个个水泡，但到了第10天，哪怕是最差劲儿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40-50里。吴大昌和同学们对水车感兴趣，就去研究大轮子的水车怎么运作灌溉，想着日后要给贫困山区添置水力发电设备。李鄂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受其感染去学了水力发电技术专业。途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人收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还有人照相。历经68天，湘黔滇步行团于1938年4月28号到达昆明。先期到达昆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所走的城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伟，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将有莫大的帮助。”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叫杨潇。他曾经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600公里的西迁路，讲述流动中的西南联大，聚焦历史和人的细节。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只是昆明8年，但这本书从77事变后的平津写起，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再到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直至抵达昆明。 面对动荡的时局、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人，他们如何选择？留守还是西迁？读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搭船？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现在的一群百岁老人当年20岁出头年纪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翻阅西南联大学子撰写的回忆录，您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战火年代，困在西南山坳里的学子们虽在恐慌、忧虑、不安之中，但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是幸福。
6: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的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伊丹，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的和王子一样。
7: 我第一次认识邓稼先，我们气味相投，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
4: 各种不同的理论，各种不同的看法，互相批评也批评了，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可以。在西南联大学习为了什么？
2: 环境是艰苦的，除了图书资料室是用砖瓦盖的房子，教室一律用铁皮做顶，木格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上去的是竹纸。
8: 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
3: 小急脏乱，
8: 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
3: 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20-30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
1: 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那一个茅草房就住40个人，
3: 40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1: 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
8: 灯没有，上面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个窗户的光。
3: 哎呀，这个臭虫啊，这一出去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你把它咬死的话，全是血。
9: 捏死了以后，它带那个蚊子的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装在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儿呢。
3: 慢慢的就，反正你咬你的，我是我的，是处于和平共处的。
1: 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就无所谓。
8: 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它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子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
2: 最擅长苦中作乐的是汪曾祺，他已经把苦日子过出了十分的兴味。汪曾祺上课比较自由随心，喜欢的课就听听看，不喜欢的能逃则逃，不是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昆明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茶馆里泡着。他在那儿写完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
10: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
2: 有一年哲学概论的期中考试，汪曾祺甚至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他的才华常常体现在 他比喻和用词的精妙。同学胡邦定回忆说，他曾经替同学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评鉴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郁。作业交上去后，老师闻一多大为称赞，说这比汪曾祺写得好。知道实情的同学们哄堂大笑。在汪曾祺先生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里，最著名的要数那篇著名的《跑警报》。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飞机侵扰昆明，预告通袭通常有三种警报：预行警报表示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表示飞机已进入云南境内，而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肯定是朝昆明来。昆明城内的居民听着警报声躲避空袭，本来是躲，但联大师生都把躲避警报称为跑警报。汪曾祺这样形容：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我们读一小段跑警报当中的文字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的回来。这样的人不多。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狐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我们这个民族

0: 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疲势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典娜学子的青春底色，正是彰显了这样的生命力。西南联大校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中兴业，虚人杰。2017年，已经96岁高龄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仍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如今，我们总结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大概可以概括为：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在特定年代体现出来的美好集体品格，提示我们，并向我们发问。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怎样保持和追求自己人生的志趣？但我们步入耄耋之年，如何保持心中的光亮？又如何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这种意义上，联大人的故事或许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永远的西南联大》，作者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前一段时间去世的许渊冲先生。这是他的一部散文集，里面有他对老师、同学和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地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和校园生活。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仙。

0: 江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劝诱属物理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劝诱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胜之一。天山县以喜白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圣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0: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0: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景区市井演绎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0: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平山人，生在大山，成长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0: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道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餐餐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文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风好正是扬帆时，奋起助澜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文旅融合、全局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0: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甘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1: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0: 那这里啊，是指平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约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之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1: 平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0: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西风、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平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除没有海滨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0: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商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从坡坞，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1: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0: 没错，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1: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传说，您来和我们说两个。
0: 我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0: 你像胡服骑射呀，东郭先生溜须走国，还有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冲珂与关龙山等典故传说，就像多多浪花点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1: 平山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它在革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能和我们详细讲一讲吗？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的年代啊，平山县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核心县，晋察冀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贴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1: 嗯，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0: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政军总委的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3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0: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回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天地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0: 古能用

0: 江山六胜记，我辈富登宁，天山先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全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世界遗产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市星级以上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网点24家。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0: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总和国里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七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宫殿遗址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3: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2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双翼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2件都是纯铜材质。我先介绍这个双翼神兽。这个双翼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簇影双翼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为中山国独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两侧摆放着2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双翼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内身双翼，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3: 没错。那这个呢？
0: 这件呀是中山传正尺。中山传呀，源于中山国且王错七度大吞鼎，奎伦氏克明反胡，赢氏克明同源胡等统称为中山三器的铭文。这3件青铜器啊，共刻有中山传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甘婷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传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传正尺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3: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火起来，已开发出7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产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3: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 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介绍一下。今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产经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3: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0: 这些成果呀，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资机制，举全县之力抓文旅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文旅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文旅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文旅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四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0: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村全息单元的回心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有西北坡红色游、贝叶山水生态游、驼梁避暑休闲游、中山考古文化游、文坛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庄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温泉产品，创派了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实景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旅新的体验。
3: 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平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0: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贵山等众多旅游专项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平山县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3: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汶川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呼呼水冰雕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事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平山别样红、民族纪念、英雄平山的品牌。近年来，平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平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性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平山特色的中山战鼓、白坡幽谷、西郊秧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季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平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3: 平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道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混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签补了西北坡混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

0: 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上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限于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平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平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项目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平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理想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平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平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西北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本色旅游首选地、休闲看点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整体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前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型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前线的支柱产业，平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0: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平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平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平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平山等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平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

0: 击。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开心茶馆，
1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6: 拍拍手，拍拍手，健康生活跟我走，要养成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
17: 行行行，拍手，行行行。行行，等会儿，干嘛呢？
16: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17: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16: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17: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16: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17: 什么实话呀？
16: 我没看出来。
17: 没有，
16: 不认识我。
17: 我认识你。
16: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17: 健康推广官，
16: 太对了。
17: 推广官，
16: 对，
17: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16: 那当然有了。
17: 有吗？
16: 请看大屏幕。
17: 哦，还有照片啊。
18: 这身材太好了。
16: 哎呀，精神小伙呀！哎呦，
17: 我擦擦哈喇子，先擦。哎呦，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16: 我怎么了？
17: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16: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17: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16: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17: 好聪明。
16: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7: 啊。体魄
16: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17: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16: 怎么了？
17: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16: 不是你，
17: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着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16: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17: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16: 有。
17: 有吗？
16: 师傅。
17: 师傅。
16: 对了，
17: 怎么呢？
16: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17: 等会儿， 这事儿 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16: 你不信？
17: 不
16: 你问去。
17: 谁？我
16: 你问师傅，你问他，
17: 不是你
16: 发微信，你问他。
17: 别你别闹，是在这看着呢，
16: 对不对？
17: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16: 对不对？
17: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16: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17: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16: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17: 什么呀？
16: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17: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16: 你看你不用老捧，
17: 我们这就得说。
16: 我说的是实话啊，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17: 说什么呀？
16: 糖尿病。
17: 啊，
16: 这是不是
17: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16: 对不对？那不行啊。
17: 怎么呢？
16: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17: 怎么得的呢？
16: 生活不规律。
17: 哦，
16: 因为什么呀？
17: 哦，
16: 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17: 咱这行就这样，
16: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17: 啊，也有道理。
16: 还有谁呀？
17: 还谁呀？
16: 于大爷于谦老师。
17: 哦，于老师也是
16: 喝酒，
17: 哦，
16: 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17: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16: 对不对？
17: 啊，
16: 由此看来，
17: 嗯，
16: 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17: 喂，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16: 哎，我这不是咒的啊。
17: 啊，
16: 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17: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16: 对了，
17: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
16: 嗯，
17: 那么他遗传谁呢？
16: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17: 啊，怎么了？
16: 重点在糖尿病。
17: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16: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7: 啊，
16: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17: 怎么呢？
16: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17: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
16: 哎，
17: 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16: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17: 嗯，
16: 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17: 十年以后？
16: 对了，
17: 没想过。
16: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的。
17: 啊，还说这病？
16: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
17: 啊，
16: 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17: 那叫什么呀？
16: 德云甜团。
17: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16: 哎，不是，病，
17: 啊，
16: 懂吗？
17: 啊，个个都这病。
16: 德云社的家谱，
17: 哦，
16: 就是德云的病例。
17: 病例，
16: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
17: 啊，
16: 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17: 你缺德不缺呀，你？
16: 哎，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17: 啊，得有个车啊。
16: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17: 啊，去演出去。
16: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17: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16: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17: 氧气瓶，
16: 一个拿着强心针，
17: 嚯，
16: 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17: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
16: 啊，
17: 还有一个呢，
16: 跟着。
17: 跟着干嘛呀？
16: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17: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16: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17: 撩起来，
16: 赶紧把胰岛素炸上。
17: 嗨，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16: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17: 我可不敢想象。
16: 你敢看吗？
17: 哎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16: 还不
17: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16: 有你呀！
17: 啊，这演出还有我。
16: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17: 为什么呀？
16: 嘿呦，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
17: 哎，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16: 哎，你不赫兹科大师哥吗？
17: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
16: 哎，没用。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17: 我。
16: 哎，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17: 体检？
16: 对呀，
17: 两三年前体过。
16: 两三年体一回检？
17: 好像是体。
16: 不是，那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
17: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16: 怎么了？
17: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16: 人家说什么了？
17: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
16: 啊，
17: 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啊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16: 不是你等，
17: 这个是
16: 你等，人大夫说什么？
17: 说我短裤穿太高，
16: 短裤穿太高。
17: 对，
16: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0: 胆固醇是什么？
1: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象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啊。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0: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1: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啊，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你！
0: 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1: 说你还不信
0: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1: 全都找上你。
0: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1: 健康推广官啊。
0: 推广。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1: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0: 我先问问付费吗？
1: 不付费啊。
0: 不付费就行了。那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1: 老话说啊，筋长一寸寿活十年。
0: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1: 对不对？
0: 那咱怎么
1: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0: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1: 下叉可以。啊、你腿劈开点，我看。
0: 现在就是。
1: 对，先试试看什么状态。
0: 行了，
1: 极限了，
0: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劈了，不行，这来不了，
1: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0: 啊！怎么借助？
1: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0: 哦，慢慢的
1: 深呼吸，
0: 走，哎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1: 不得借助外力吗？
0: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1: 怎么了？
0: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1: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0: 您等会儿，什么
1: 器械训练？
0: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1: 哎，对，
0: 就这。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1: 怎么了？
0: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1: 你怎么这么多借口？
0: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的东西。
1: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0: 累点那东西。
1: 这也不喜欢。石锁，
0: 石锁怎么这么熟、啊？
1: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0: 石碑，
1: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0: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1: 对，这就你就成了呀，你就。
0: 呸！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10000年。
1: 你看你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0: 我能不急吗？
1: 为你好吗？这不，
0: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1: 对呀。
0: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1: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0: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1: 短裤不用穿太高。
0: 别说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

0: 剪，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起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
5: 哦，
4: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呀，
5: 啊，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有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5: 啊、
4: 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数来宝
5: 啊，
4: 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呢？
5: 什么
4: 数来宝？
5: 哦，数来宝你也知道？
4: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
4: 啊，
5: 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4: 你是数来宝？
5: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
5: 啊，
4: 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
5: 嗯，
4: 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这下饺子呢是吗？
4: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
4: 啊，
5: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5: 啊，
4: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5: 你带着我？
4: 带着你一回。
5: 来吧来吧来，
4: 这再来一回啊。
5: 啊，
4: 这来
5: 来。
4: 哎，跟着我点儿，跟你跟着点儿，
5: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4: 这还不行？
5: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4: 你说打旗子，你是
5: 茄子，

0: 值得一试。
1: 啊，
0: 再来一回吧。
1: 再来一回也打不起。
0: 再来一回吧。
1: 来呀、啊、
0: 我带着你啊，这位。
1: 你带着我。
0: 将就着点我。
1: 打不起来。
0: 来呀、啊、我。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遮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开始啊。
1: 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听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2: 没有。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1: 你说说。
0: 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快快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啊、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吧？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嗯，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
1: 这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分醋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熟才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腐，这个左一匙这个右一匙，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人，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来豆腐块，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凉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迈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我就这么着、
2: 嗯，
1: 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2: 啊，
1: 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吧。来吧

0: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早先好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生赐人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的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针，孙生我主听真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那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红袍重担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的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0两，金毛梗叫汪的有鹿茸去送信，真真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裤裆上，大葱丸小葱丸，胖大海鸡轮圆，狗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槟榔四硝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时辰大不完，我有心接着叫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

0: 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0: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0: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3: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4: 你吃饭了吗？
3: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5: 好像是你吃了吗？
3: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6: 你吃得香吗？
3: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7: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3: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8: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9: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9: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9: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9: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1: 跟车再远一些，
3: 转弯慢一些，
18: 靠近斑马线。

0: 车速降一些，
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
8: 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话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7: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

0: 生命的魅力，
1: 要我们精灵干嘛呀？
2: 你这肉咬不动，
1: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3: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由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四季花开》。

0: 四季花开，春去秋来，时间匆匆走过，在富丽堂皇的鲜花世界中，每种花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带上微笑，走向美好》。
1: 每个人都是时光的旅行者，我们行走于尘世间，沐浴着阳光，也沐浴着风雨。如果用纯净的眼睛看世界，如果用柔软的心包容世界，那么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会是光阴中盛开的花朵。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会留下我们的脚印，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会督促我们不断成长。生活如一壶开水，无论是煮着欢乐还是忧伤，我们都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强，努力做一个温暖善良的人。拥有的要懂得珍惜，得不到的要学会释怀。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所有的遇见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缘分，所有的过往都值得我们用心去铭记。人生就是一场远行，每一处风景都在路上，长长的路认真的走，你若累了那就慢下来，以一份简单的心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用不一样的心情就会遇到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一朵盛开的花会芬芳一段流年，遇见一个懂你的人就会温暖一程岁月。生命中总是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无论光阴如何流转，不管岁月怎样变迁，只愿时光不老，我们相伴。一路走来，我们得到过，也失去过，所有的一切都在转身之间。只要用一颗坦然从容的心，走过一段无怨无悔的路，那么回眸处的温暖便会一直都在。你若喜爱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也会温柔待你。不管人生有多少风雨，多少喧嚣，只要你带上真诚的微笑，前行的路上一定会有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

微笑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如果你带着微笑出发，肯定将带着微笑收获。再为大家送上听友赵新志演唱的歌曲《母亲》。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苏联演唱的歌曲《心愿》。

0: 感谢听友苏联的精彩演唱，真是有一把好嗓子，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书生的朗诵作品《我的阿勒泰》。
1: 一切都是那么坦荡明朗，层次也是那么分明。阿勒泰，一个纯净的世界，河谷草地鲜花让你，以及散落的牛羊不知名的野花正静静生长，念想呼啸而过，风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忽隐无限的云彩像起伏的山峦坠入梦中，歌声在旷野里回荡，硬朗的线条在夕阳下生辉，牧民游走在季节的空隙之间，生活得天独厚。喝一碗马奶酒，让跌宕的心清澈起来，粗糙的皮肤，马背上的爱情，记忆而又温柔。你看眼波中射出的光芒，融化了冰川，融化了沉寂，比星星还明亮。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5: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青年歌唱家听友走小月演唱的歌曲《山海湾》。

0: 感谢听友邹小月的精彩演唱，仿佛有阵阵清凉的海风扑面而来。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长城长》。
1: 不用我说，长城很长，它是一条巨龙，它是一道绵延万里的山河景象图。长城长，长城更像一个巨人的背影，他站在我的视线中，刀光剑戟，炮火纷飞，烈焰滚滚。他是一条血脉，从一个人记事开始，长城的故事是一座宏伟的博物馆，每一块砖石，每个台阶，每个垛口，都是荣光和泪水。历史就是这样，它真实摆在你的面前。如果我的歌唱能够心平气和，在阳光之下，长城像一位老大哥，他少言寡语，而我不停地说，这是长城，是夏日里的长城啊。万里江山图挂在一个宏大的会场上，在一个宏大的厅堂上，一些人侃侃而谈，他们的目光望着世界与古老的过往，深入浅出，历史就是历史，未来就是未来，而支撑和成长的一定是我们民族的长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说你看，红旗招展，你看，你再看，红旗在需要的地方招展，而我看见我们的长城扛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它爬上高高的山岗，他走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他在世界上无畏前行。长城啊，真是很长，你怎么能忽略它？我的北方，我北方之下的故乡，我的燕赵大地，我像一株夏日里的小树，长在长城脚下，而我在努力，像长城一样，我们和长城一起努力，我们的祖国犹如茂盛的夏日，夏日里朝阳中的红旗。我们在飞扬，看吧，看吧，长城在引领我们前进。

长城就好像一条巨龙，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绵延起伏，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沙漠，奔向苍茫大海。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多情的土地》。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拉骆驼的黑小伙》。

这首经典老歌真好听，都把人听醉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歌手听友郭军演唱的歌曲《我在那林湖等着你》。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

0: 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胡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和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你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是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1: 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有点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
0: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
3: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不，
0: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6: 是
1: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6: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6: 地下跑的，
1: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6: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6: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6: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6: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1: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6: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6: 哦，
1: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1: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1: 小子
6: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6: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嗯，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妈，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

0: 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2: 对，您就是那托。
0: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1: 这卖80
2: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0: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
2: 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
1: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儿啊？
1: 直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6: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7: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你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一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呸，
6: 我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6: 嗯，
7: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哎，走，
9: 站住，
8: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你过来。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8: 老师来开门。
10: 嗯，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8: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8: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8: 你好。
9: 啊、你好
1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
9: 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6: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9: 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6: 开始。
9: 出去。
6: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6: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6: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2: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6: 什么？
12: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12: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1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8: 我看时间不早了。
11: 对，你先走吧。
8: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1: 抓紧时间，
8: 再从头来一遍。
1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8: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8: 来一遍。啊，
1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

0: 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了！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呢有分散性阵雨，白天是多云见阴，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呢比较多分散性的降雨，外出时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近邻天津呢是雷阵雨转阴天，23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1到33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还有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办事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来的《陪我看日出》。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来看，继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之后，铁路旅游领域在营政策的升级版。日前呢，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即设定了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的规模目标，也勾勒出丰富产品体系、适配不同年龄层需求的实施路线图。近年来呢，旅游客流始终是增速最快的铁路出行类别。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1号，2026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70%。此前呢，优化铁路旅游服务盯住的目标人群偏向银发群体，但近年来青睐铁路旅游的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客群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呢，虽然仍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但是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目前呢，高端豪华专列、中端特色线路、普惠大众车次同步热销，不同价位产品各有受众。此次铁路旅游政策升级，就是精准切中客群变化趋势，及时优化政策和旅游的服务供给。那针对客群多元化的趋势，措施提出差异化运价、梯度优惠策略，搭配计次票灵活定价模式，进一步完善价格体系，兼顾高净值人群、普通家庭和年轻游客等不同群体的消费。同时呢，政策支持非遗展演、文创产品、特色餐饮进驻列车，契合年轻游客对沉浸式体验与文化 IP 的追求。适老化设施、医疗保障等则持续夯实银发群体这一基本盘，实现了不同年龄层需求的兼顾。铁旅融合绝非简单的火车加旅游叠加，而是交通、文旅、消费三大领域的深度重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6.5万公里，其中高铁达到5万公里。旅游列车依托铁路路网串联散落的小众景区、乡村文旅资源，拉长消费链条。文旅业态赋能铁路服务，让出行本身成为旅行体验。在系列政策的持续落地、产品不断创新的背景之下，坐着火车游中国的慢旅行正在跑出文旅消费的强劲新动能。7点23分了，接着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郭采洁带来的《诚实的想你》。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长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生活当中呢，总有一群忠实的喝茶爱好者啊，喝不了这种寡淡的白水，喝水呢就得是茶水，有味儿啊。那么与很多很少喝茶的人相比呢，长此以往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最新的科学研究也给出了震撼的结论啊，长期喝茶，尤其是喝绿茶的人，大脑病变会更少，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也会明显的放缓，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也是大幅降低。那喝茶究竟还有什么好处呢？这茶又该怎么喝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会逐渐的衰老，记忆力也会随之流失。许多人担忧，万一将来患上了老年痴呆怎么办呢？毕竟至今医学上还没找到真正的特效药。2025年，自然期刊的子刊 NPJ 食品科学上发表了一项令人振奋的研究，发现喝绿茶越多的人，脑白质病变的情况就越少。脑白质病变呢，通常被视为脑小血管病的预兆，与认知功能下降、老年痴呆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就是每天喝上3杯以上的绿茶，更有助于保护大脑健康。长期喝茶的6大好处啊，会慢慢的显现。首先一个就是能够延缓衰老。2024年，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上发表的一项来自我国多民族队列研究显示呢，喝茶与减缓人体生物学衰老是相关的。每天喝上3杯茶，其中包含6到8克茶叶，可能具有明显的抗衰老益处。好处二，死亡风险低，经常喝茶或许会更长寿。2022年，内科学年鉴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与每天喝小于等于1杯茶的人呢，每天喝2到3杯茶的人死亡风险会更低。不过喝茶过多，死亡风险不是会一直的降低，在每天2到3杯时呢，会趋于平稳。第三个好处是改善脂肪肝。2024年，中国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临床营养期刊上发表的一项临床随机对照实验，发现茶叶中的茶多酚中的一种主要生物活性成分 EGCG 有助于改善脂肪肝，可以抑制脂质的累积，抑制炎症，调节脂质代谢，防止肝损伤，并改善脂肪肝。第四个好处，糖尿病风险降低。2023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研究人员在2023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上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喝黑茶的人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47%，患糖尿病前期的风险会降低53%。第五个好处，患癌风险低。2020年，营养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真的可以预防癌症。喝茶与降低胃癌、结直肠癌、胆道癌、肝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白血病、肺癌和甲状腺癌风险有关，特别是能够预防口腔癌。好处六，肠道更健康。研究发现，长期喝茶有维持肠道健康的功效。2024年，浙江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红茶对肠道健康的益处不仅仅体现在改善消化问题上，它还可以通过维护肠道稳态来促进整体健康。最后呢，提醒您健康喝茶，请您记好这5点。第一点，控制好喝茶的量，建议每天饮用大概600到1000毫升的淡茶汤，以获得健康益处，同时呢，避免因过量的咖啡因、鞣酸带来的副作用。第二点，选择适宜的时间，15点后要少喝。首先是避免空腹饮浓茶，尤其啊是绿茶，比较容易刺激胃黏膜。最佳饮用时间呢是餐后的30到1小时。其次，对咖啡因敏感者呢，15点之后应该尽量少喝或者不喝，以防影响睡眠。第三点，建议您喝些淡茶。浓茶中过高的咖啡因和鞣酸呢，可能会对神经、心血管、消化系统造成更大的负担。淡茶相对会更健康，能够更好的品味茶的清香。第四点呢，就是轮换茶叶的种类，像是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黄茶等不同茶类含有着不同的健康活性成分。第五点呢，就是不要喝太烫的茶。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啊，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2A类的致癌物。长期饮用过烫的茶汤呢，可能会损伤食道黏膜，增加食道癌风险。建议您啊，将茶汤稍微放凉，低于60摄氏度时再饮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已提高技能。